0: 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946路况，
8: 好啦，咪再同大家跟进而家缓慢路段，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嘅情况先。好似系东波南路嘅协同学校位置咧就双向啦，河源路喺佛山实验学校位置亦都系双向，湖景路华英附小嘅位置系双向，灯湖西路南北实验小学咧就往海悟路方向，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就往千灯湖方向，桂苑小学对开位置包括文华中路同埋南国西路都有慢，咁仲有咧就系、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咧就往五沙。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位置都有慢，咁其他缓慢路段，桂丹路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去到金沙大桥就往桂城，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龙尾排到分江路口添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位置咧就双向慢，禅西大道喺古灶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啊车程至江湾立交就往大叻，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咧往南庄，再过到海口路段系往石埂。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去到连道路口就往勒楼，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广州，321国道佐田市场位置就往四会方向。高速方面就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大概排了1公里车龙。另外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也都多车。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晨，早晨啊！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原本我哋计划咧就喺六一节前后讲嘅，不过因为我哋节目嗰个排期嘅问题啦吓，咁啊同埋佢有啲工作嗰个推进问题啦，咁啊今日先帮大家讲啊，不过都冇所谓，因为咧。这个呢个咧同细路仔密切相关嘅，就系我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嘅工作咧。其实咧就过去呢三年，大家都不时可能喺新闻媒介，包括我哋节目咧都做过好多次啦。咁啊，三年嘅试点咧就到今年咧就结束。咁而家咧就喺度市图书馆嗰边咧都有一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嘅展示交流活动咧，就话会持续去到七月初嘅。咁到咗七月初嘅时候啦，其实好多同细路仔相关嘅一啲活动咧，因为嗰阵时又到放假啦，系嘛？包括咁多，即系几年嚟，我哋嗰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特别好多身边嗰啲公园，点样俾细路仔更加即系觉得好玩咧？家长更加有趣咧，咁样咁都啱喎呢个时间吓。咁所以咧，都俾大家咧就听听呢几年嚟咧，我哋对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咧，究竟做咗啲咩嘢啦？有啲乜嘢比较突出嘅一啲点啦？同埋真系我哋对儿童友好城市嘅理解又系点样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请嚟咧佛山市妇联嘅有维权部嘅，亦都系市妇女儿童工作办嘅部长梁水雪嘅，梁部长早晨啊！
11: 早晨啊！
8: 亦都有市妇联嘅妇女家庭工作部嘅副部长杨洋嘅，杨部长早晨。
11: 早上好。
8: 亦都有佛山市儿童福利会嘅秘书长，市儿童活动中心嘅副主任黄丽娟嘅，黄主任早晨啊！
12: 早上好。
8: 咁因为刚才提到过啦，而家系喺嗰个图书馆嗰度搞紧嗰个展示交流活动系嘛？梁部长。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活动啊？因为如果纯粹一个展览，咁

0: 大家可以理解啫。如果純粹搞一個活動，咁道理上可能一兩日就搞完啦。咁而家其實喺嗰度係一個咩形式嘅活動嚟㗎？
1: 其實咧就啱啱你都講到啦，我哋兒童遊城市咧就係三年嘅收官啦。咁其實收官咧，佢可以睇成一個終點啦，但係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起點啦。咁我哋咧，我哋嘅理解咧就係咧，兒童遊城市嘅建設咧已經進入咗下一個階段㗎啦。咁咧就我哋呢一個喺圖書館嘅一個交流活動咧，佢係有一個承前啟後嘅作用嘅，咁咧呢個咧就係點解話佢係一個交流活動咧？首先咧，我
0: 就唔
1: 係
0: 一個純粹一個展
1: 嚇，係啦。點解話一個交流活動咧？首先我要講下就係話佢交流嘅主題其實係佛山市呢座城市本身，咁佢交流嘅對象咧就係兒童。同埋家長嘅，咁我哋呢、這個搞呢個交流活動嘅目的咧，一方面咧就係、是、要家長同埋小朋友感受到呢座城市為兒童帶嚟嘅變化，同埋咧亦都想邀請家長同埋兒童參與到我哋兒童遊城市嘅建設入邊嘅。
0: 嗰、那個場景會係點樣先嚇？或者講裏邊咧係有啲咩？咩板块啊，或者咩特色嘅亮点啊，咁样啊，帮大家介绍下先。
1: 我哋呢一个交流活动，佢设计嘅有一个比较大嘅特色嘅。咁咧，佢一个场景咧，佢咧就系、是、分咗上下两个唔同嘅设计。一米二以上咧，佢咧就系、
0: 是、上下按身高。
1: 系啦。因为以上嘅版面咧，其实咧佢系一个故事性嘅一个叙事嚟嘅。咁咧讲述嘅咧就系我哋小朋友日常嘅身边嘅一啲场景，佢正在发生嘅一啲变化嘅。咁啊，一米二以下咧，我哋咧系专门为儿童设计嘅。咁咧就等佢哋咧可以沉浸式咁样通过游戏嘅互动咧，就喺个游戏入边咧感受到我哋佛山呢座城市佢为儿童有好付出嘅诚意同埋温度。
0: 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展板咁样嘅形式啊？
1: 上半部分一米以上，佢系一个展板图片啊，或者系视频啊呢啲形式嘅。但一米以下咧，佢系一个游戏形式嘅。比如讲咧一个翻翻落啊，比如讲咧系嗰啲连线啊，嗰啲即系有互动性嘅。然后咧有少少嘅城市设计师啦，咁咧可以咧为呢座城市去增加你想要嘅一啲公共设施嘅。
0: 因为我未完全明白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哋通常睇可能睇个展览咁计咧，嗰啲展板就挂喺墙嗰度啦，系嘛？喺墙身嗰度咧，咁你墙身就肯定由地脚一直向屋顶延伸啦。咁但系嗰个位置咧就将佢分两部分咧，就以米二咧就画一条界咧，咁上边啊俾大人睇啦，咁下边咧就俾细路仔睇，即系呢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但系你话喂下边系可以有一个互动添咁样，咁其实下边系一个移动布展，下面是镂空的架空的，咁等细路仔可以在里面点样穿插啊，或者地面有啲咩指引啊，或者点样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抑或都是墙身嘅，只不过墙身里面咧就画嗰啲嘢，就唔系纯粹文字图片啦，下边嗰米以下嗰啲系画有啲嘢俾大家可以喺嗰度沿住嗰啲咩指引，就自己点样去揾啲咩嘢啊，即系系咪咁嘅形式咧？
1: 其中咧，即我举一个例子啦，咁咧就有一个板块咧，佢咧就系、是、上边咧佢介绍嘅咧就系、是、小朋友上学嘅学校以及学校周边嘅一啲变化。咁下半部分啦，一米二以下咧，佢系一个板块个连连看，即系咧佢咧就有唔同嘅一啲图片，上边咧就系、是、呢啲长室或者场所以前嘅样系点嘅一啲照片，而下边咧就系咧佢经过咗适宜化改造之后咧佢系点样嘅一啲照片，咁然后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将佢哋咧有一个少少嘅设计啦，就帮佢哋进行呢个连线配对嘅。
0: 哦，连线配对，咁啊呢个就好多时候。嗰啲做學生做題嘅時候都有好多嚇，呢、這個詞後邊係搭一個咩跟一句咩字，或者呢個字後邊跟一句咩字咧，咁樣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遊戲式嘅設計啊。
1: 係嘅。
0: 喂，邊啲場景或者現場邊個位置係叫最受細路仔中意啊？
1: 最受細路仔中意嘅咧就係、是、後邊嗰、那個我係城市設計師。 啊，咁咧就佢咧个板块咧就系咧佢有五个区嘅嗰啲图形啦，咁然后咧你喺可以喺五个区入边咧去增设自己想要嘅一啲公共设施，比如咧你中意喺啊呢一个地方增加滑梯啊、抽签啊、彩虹嘅斑马线啊、图书馆啊、公园啊，甚至系树屋啊，呢啲都系可以俾佢哋去设计。
0: 咦？啲細路仔睇嚟，如果咁講就覺得自己都好有成就感喎、啊、如果假如可以為佛山呢個地方增加一啲嘢，通過自己嘅手畫上去，咁啊呢、這個睇得出，如果細路仔有呢樣嘢嗰個心思嘅話咧，都佢對呢個城市或者佢對細路仔嗰個而家個活動場地空間，佢都幾有要求喎、啊
1: 是啊，其实我哋通过呢一个交流活动呢，我哋嘅目的呢唔系话要展示我哋三年里面最即
0: 系做咗啲咩亮点啊，
1: 唔系话要做咗啲咩亮点、嗯、而系话呢要等小朋友有参与到呢个儿童友好建设里面嘅呢一种咁嘅热情，激发佢哋对呢一个工作佢嘅思考、嗯、因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毕竟系一个全社会一起共建嘅一个项目，佢唔系话单单系政府啊或者单单学校去做嘅，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带俾大家嘅系一个热情或者系冲动，诶、哎、我真真正正系想为呢个城市去做啲嘢嘅，我系想去建言建策嘅咁样，咁我哋到时咧亦都会收集佢哋嘅啲意见啦，啊，咁咧进行呢、這个整理嘅。
0: 哦，喂，嗱，讲翻话即系大家参与咧，我觉得起码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家长同细路仔点去参与。嗱、啊，喺呢一次呢个展示交流，既然有交流咧，我唔知道纯粹同啲展板啊个交流，抑或本身咧就都有个亲子嘅嗰个交流。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里边嗰个设计啊，嗰个体验又系点样嘅一种方式咧？
1: 我哋对家长呢其实呢家长因为佢毕竟系一个成人啦嘛，所以成人嘅视角里面同埋小朋友视角当然唔一样啦吓。咁、啊、呢我哋呢就会举例子。
0: 嗯。
1: 啊譬如呢即系我哋第二个板块里面呢亦都会有放学后啊桥下嘅荒地开出咗花呢一个板块嘅。讲嘅呢就系、是、我哋下朗村嘅一个案例，亦都系我哋呢国加级嘅成功案例嚟嘅，咁咧佢咧就讲到咧，即系本来咧喺嗰啲高架桥下边咧，下朗村嘅高架桥下边咧，系以前咧系好脏乱差嘅，啊好多垃圾啊堆积啊咁样，咁咧通过佢哋集体经济嘅一个盘活咧，向儿童友好方向嘅一个延伸咧，咁佢哋而家咧就将呢个桥下空间咧就变成咗小朋友玩嘅一个乐园，而且咧佢哋喺呢个沙池嘅设计啊，同埋一啲洗手池嘅设计啊等等咧，都遵循咗呢个儿童有好適宜化嘅一個標準嘅，即係譬如有呢個圓角嘅設計啊，同埋洗手池嘅一米二嘅設計啊等等，可以咁講，即係話我哋嘅傳達嘅一個信息咧，就俾家長就話我哋嘅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喺佛山係做喺細微處，做喺大家嘅身邊，咁樣等家長亦都有個思考嘅。
0: 哦，好，即係話。一个桥下嘅地方原本系咁样，而家系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桥下空间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不过佢哋咧就选择咗将呢个儿童嘅活动空间啊，咁啊喺里边咧就仲要搞得几有特色添，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变咗家长亦都多咗一个地方同啲细路仔去玩，咁同埋玩过程里边咧，一个觉得好玩啦吓，即系个乐趣啦。咁啊二嚟咧就嗰、个亦都相对比较叫做。开阔啲，或者佢可能就脚咧，又系嘛？因为如果特别系嗰啲喺嗰度附近村落啊，嗰啲咁样吓，咁过到去嘅时候咧，就大家多咗好多咁样唔同嘅空间啦。嗱，或者我哋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民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早晨，从946出发。
0: 的确咧，就大家可以去感受下我哋而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咧，呢几年嚟咧做咗啲咩嘢，咁同埋呢啲咧就对我哋家长同埋细路仔，点样叫产生一种叫友好咧？吓、个关系点样去确定，或者系我哋呢个关系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咁啊，其实之前我哋真系开始做儿童友好城市嘅时候咧，都提到过啦，即系点样去以嗰个细路仔嘅视角去做一啲基础设施嘅建设。咁当然吓，呢个纯粹基础设施啫，其实仲有好多，包括可能系家庭啊，即系其他嘅教育啊，点样关爱啊，即系其实系好多好多方面嘅内容嘅。不过即系我哋可能比较直观能够体验到嘅就系好多嗰个设施。咁啊，呢啲设施咧就当然吓。如果是讲返呢次喺图书馆嗰边举行嗰个展示活动呢，就佢都只係一个缩影啦、就俾到大家可能即係对咁多年嚟所做嘅有啲嘢，通过嗰啲图片啊，或者係細路仔个互动啊，咁样去做一个体验啦。实际上面可能仲有我哋将即係細路仔嘅建议你话转化为实际嘅政策呢，因为刚才呢就市府联维权部嘅梁水珠部长都提到过话呢个係有可能嘅事，其实都唔係有唔有可能，係經已有啲經做咗啦，或者轉換咗啦，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比如啊，禪城區咧，喺佛山實驗小學嗰度周邊咧，你會發現佢個兒童友好嘅公交車站啦，佢就係兒童參與咗公交車站嘅整體設計嘅。啊，咁咧，如果你哋去到呢個石灣嘅街區咧，佢一個舊城嘅改造啦，當時咧亦都係請咗華英中學嘅小朋友去組成一個調研組，去聽取佢哋嘅改造嘅意見㗎。咁咧唔知你有冇睇到新聞？佛山地鐵二號線、廣州南站啊。等等都設計咗一啲兒童嘅免票閘機嘅通道啦，呢啲咧亦都係之前咧啲兒童咧佢哋提出嘅一啲建議嚟嘅。
0: 哇！原來啲細路仔啲建議，喂閘機通道呢單嘢就唔係純粹畫幅嘢啊咁簡單噶咯喎，真係要有設施要配套嘅喎。
1: 係啊係啊，因為佢之前咧啲小朋友咧即係佢係，比如佢係一米以下嘅，或者一米以下嘅，咁咧即係佢冇自己嘅一個通道嘅話咧，其實佢係有少少危險嘅，因為佢通常都係大人抱住佢嚟通過呢個地鐵、地鐵嗰個收費口噶嘛。
0: 係啊，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使係即係可能細個啲抱起上嚟仲容易啲。如果稍微大过啲，但又当然未够线嗰个咧，都又要可能拉住行李咧，咁都几厉害噶。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哦，哇！原来呢个都系咁同我哋啲家长咁密切相关嘅吓。嗱，呢个咧就真系可以睇到细路仔嗰个建议嗰个力量啦。当然吓，关键仲系因为呢个藉住呢个建设咧，即系对佢哋嗰个尊重同埋对佢哋意见嘅重视咧吓。咁啊，呢次仲专门咧就打造咗叫立体儿童地图一幅啊，即系嗰个叫做咩啊？
1: 系嘅，
0: 系点样嘅一幅地图啊？
1: 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五个区嘅一啲特色嘅儿童友好空间去展开嗰个地图嚟嘅。咁啊，俾到各个家长咧一个参考咯，即系周末点样啲画啊，暑假点样陪伴小朋友啊，呢啲场所咧都系我哋推荐嘅。
0: 嗯哼， 哇，今日咧我直播室里边三位女士吓、我唔知道你哋究竟即系有冇细路仔啊嗰啲，或者日常都有冇同细路仔出去玩吓、啊咁以你哋咁计咧，就可能都会去过啲咩地方，或者有啲咩感受，系觉得嗰个地方啊，而家真系唔同啊，同埋同细路仔玩嘅过程里边都觉得好玩啊吓。阿、黄主任吓、因为儿童活动中心应该可能都有不时同啲细路仔向外出啲唔同嘅地方玩系嘛？
8: 是的，我们儿童活动中心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一周都有两到三场的我们的结合这个亲子的活动
0: 啊，
8: 结合我们儿童友好这个理念下面，比如说我们针对儿童的这个运动啊、亲子关系啊、心理啊，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践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最近五六月份我们会带他们去这个稻田里面去插秧啊、捕鱼呀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同时呢，像现在我们这一周我们马上要进行一个这个徒步的活动，那平时的话呢，我们也经常会带小朋友，就是为了增进他们的亲子关系我们一起去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啊、对我们主要是结合这个科体、文艺、科技还有这个社会实践各种丰富多样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非常多、包括我们暑假
0: 当然
8: 暑假也很多
0: 当然啦、即搞活动呢就我諗好多都有类似的活动啦，但我唔知道你有冇啲针对性嘅，譬如话真係引导啲家长同埋同学呢就去一啲儿童友好建设有比较明显效果，或者而家嗰个位置靓咗好多啊，包括刚才梁部长讲啊好似校朗村啊，即有啲咁样嘅点啊，有冇带佢哋去体验参观啊，即係都理解我哋儿童友好方面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啊，同埋真系可以做出嚟一个咩效果啊咁样。
8: 都好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亲子的家庭啊，我们到这个淮两江的这些区域哈、我们进行一些徒步活动。我们上一周还去了我们的这个垂虹的公园。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一些大自然的，比如说一些夜间，就我们搞活动平常的话常规的都是在白天嘛、但是我们现在也覆盖到晚上，因为在晚上特别在这个亚裔公园啊，我们会带小朋友去观察很多的像这个昆虫啊，或者去带他们去细心的去留心我们的这个生态的这些环境啊、所以这些的话包括我们也去到一些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体验馆，像我们也会去到一些企业，像去海天我们去观察、去看他们整个的一个实践的这个流程，然后我们也还会去到就是怎么样用这个环保的，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垃圾怎么样焚烧之后去发电，就是这个废物利用。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到一些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去见识一些 AI 啊科技的一些发展啊，这样的活动都是非常多的。
0: 咁啊，呢个妇女家庭工作部嘅杨部长啊。我唔知道你又有冇同啲細路仔即係去咩地方嗰、個感受比较深嘅，亦都係我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里面一啲比较新嘅点啊，去体验呢
9: 有的，那个我们搞的活动也会刻意的选择这些点啊，去开展一些相关的家庭教育之类的活动。那包括我们上个月我们举行的我们的一个佛山市的家庭教育宣传周和我们的家风文化主题活动呢，我们当时也选择在如溪村在如溪村对那里举行了我们的活动，然后把我们的一个家风文化和我们美丽庭院还有一些儿童友好的相关的活动都融入其中的，当时也吸引了大概有1000多组的亲子家庭去参加。
0: 一千几组啊，
9: 是
0: 一组家庭得两三个人的咁即系两三千人。咁多好多真係大家都好熱衷喎、咁的確呢，佛山2023年呢正式入選國家兒童友好城市嗰個建設嘅試點啦，咁當時就話有六大友好工程嘅，包括社會政策友好啦、公共服務友好啦、權益保障友好、成長空間友好、發展環境友好，仲有產業友好。咁剛才聽你哋講呢，應該都係咁多個唔同嘅場景裏面嘅友好嘅體驗或者梁部長講翻話呢三年嚟咧，我哋點樣去概括翻呢個剛才你講個階段性嘅成果咧？
1: 其實你都好專業、你都從呢個六大友好去概括。其實
0: 我睇資料嘅啫，純粹睇資料嘅啫。
1: 係嘅，都係其實我哋都係可以從呢個六大友好，因為六大友好咧，佢係一個總括性，即係涵蓋面相當豐富嘅一個體系嚟嘅。咁國家咧，其實咧佢係提倡五大友好嘅。咁我哋佛山咧係多咗一個。 就是产业发展又好。
0: 嗯。
1: 这个呢是根植于我们佛山是一个产业链啊相对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城市啦。啊咁样我们当时呢提出来的。啊咁呢就在社会政策友好方面啦。咁我哋呢就出台咗儿童发展规划啦同埋呢个儿童友好城市嘅总体规划方案啦一系列嘅一个政策文件啦。咁呢教育线嗰边呢亦都出台咗现代化教育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啦出台咗减负十条啦呢啲啦都系我哋儿童全面发展一个坚实嘅一个政治保障啦。咁呢就喺公共友好方面呢

0: 大家可以比較切身感受到嘅，包括咗全市嘅中小學咧，實現咗100%嘅教室嘅一個照明嘅改造，即係嗰啲燈，佢就改造咗一啲護眼燈啊，更加有利於小朋友去降低呢個近視率啦，咁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咧我哋全市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嘅嬰幼兒托位數咧，係而家咧就係6.2個嘅，係位於全省嘅前列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大家咧就可以多啲考慮去生育啦。托位数系够嘅，
1: 哦 ，OK， 就唔使惊住自己凑细路嗰个麻烦系嘛？
0: 系咁，第三个咧就权利保障友好啦，咁咧即系我哋针对呢、這个全市适龄嘅残疾儿童嘅入学安置率咧系达到100%嘅，咁咧喺假期咧我哋咧亦都会为呢个新就业嘅群体咧提供呢个托管嘅名额嘅，咁咧就旧年咧系提供咗5075个嘅。咁咧就喺成長空間有好方面咧，咁就更加係比較成績可以講話比較硕果累累嘅。咁咧就其實咧喺成長空間有好方面咧，我哋佛山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係有力咁撬動咗社會嘅資源。2023年以來咧，我哋募集嘅社會資金投入到呢個兒童友好嘅建設裏面咧，係超過咗4.6億嘅。咁其中咧，大家比較耳熟能詳嘅就係順德嘅361呢、這個大型嘅公益創投項目啦。咁仲有咧就係、南海嘅明企百元啦。明企百元用即係打造呢個兒童嘅一啲街心公園啊，一啲橋口間啊，呢啲咧口袋公園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大家日常生活裏面其實都會感受到嘅。咁喺發展環境友好方面咧，大家亦都係可以真切感受到嘅。比如講咧新嘅南海圖書館啦，新嘅市博物館啦，文化館啦，呢啲好多嘅一啲公共嘅文化服務嘅一啲場所，咁我為大家去提供一個免費嘅一個開放啦。咁咧仲有咧就係喺安全環境方面咧，亦都加大咗對兒童用品嘅一啲抽查嘅力度啦。咁咧，仲有一個咧就係
1: 呢個可能特別係市場監管部門係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加大咗對兒童用品嘅一啲抽查力度噶。
1: 呢個就特別喺六一節之前咧，就都專門做咗個專項添嘅。
0: 哦，
1: 係啊，睇到佢哋都專門做咗個專項。
0: 系咁喺產業發展友好方面啦，咁咧就其實我哋佛山喺產業發展友好方面咧，嗰、那個底韻都好深嘅。咁啊，包括咗咧有服裝啦、童服啦，呢、這個好有名啦嚇。咁咧仲有玩具啦，其實佛山玩具
1: 即係個規模都有翻。
0: 規模係比較大嘅嚇。咁仲有呢個佛山嘅照明產品啦，一啲兒童嘅文創啦，呢啲咧都係喺產業鏈上面咧都有持續去發力嘅。
1: 好啦，嗱，咁我哋先嚟補補時，轉頭翻嚟咧，繼續就住呢幾年啊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方面嗰啲例子咧，係幫大家做分享。
2: 早上8:30。
3: 乜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睇而家缓慢路段咧，就有边啲咁先睇翻咧，就系桂丹路啊，中南市场位置咧就往丹灶，金沙大桥位置就往桂城，海白路咧就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话龙尾咧就排到分江路口，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就往大

0: 报告。
1: 呢几日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啦，今日晴间多云，吹两级偏南风，温度介乎29-35。
2: 早晨，从946出发。
1: 嗱，对于儿童友善城市建设咧，其实即系呢几年嚟，大家应该陆续咧个感受，当然吓，特别系有细路仔嘅家长啦吓，咁啊，即使系冇细路仔嘅朋友，有阵时行过有啲地方，见到啲儿童去玩嘅设施多咗啦，可能包括可能入嗰啲商圈商场里边啊，细路仔玩又或者对细路仔嗰个一啲视觉上面佢哋触达到嘅一啲展示啊，一啲區域啊，嗰個佈置啊，咁樣咁都覺得幾特別喎，咁樣咁其實嗱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搞兒童友善城市過程裏面嘅一啲做法嚟嘅。咁剛才咧就市府聯維權部嘅梁水雪部長咧就幫大家就住我哋建設個過程裏面嗰六大友好咧就做咗一個解釋咧。喂，其中嗰個成長空間友好咧，結合翻剛才問你嗰個問題，話而家出咗一個叫做立體兒童友好繪本地圖。咁呢份嘢都系同我哋嗰个叫成长空间友好咧，就比较密切相关啊。具体嗰个关联系乜嘢咧？嗰张地图嗰度系展示一啲咩嘢，同埋佢系点样展示方式咧？
3: 其實呢佢都係喺五個區嘅基礎上呢將五個區嘅省級啦、市級啦、區級啦佢嘅一啲兒童友好嘅空間進行一個集中嘅展示嘅。咁當然啦，即係結合我哋。
1: 哇，展唔展示晒，因為剛才提到咗好多喎、起碼六大友好工程，如果真係將佢逐點拆開去每一個點嘅話，咁樣當然政策呢個就未必可能喺個地圖上面比較合適咁展示到啦嚇，咁但係你話即係成長空間啊，或者產業啊，即係邊啲企業係做呢啲？剛才你講玩具啊，或者係可以俾細路仔去參觀啊，好玩啊，即係呢啲喂，如果真係放曬落去嘅話，嗰張地圖會係幾大張地圖先夠啊？
3: 我哋之前呢三年裏邊咧，其實咧係不斷咁樣去推薦呢、這個。我哋覺得係比較有代表性同埋成熟嘅一啲空間嘅，咁我哋而家咧空間咧係有120个嘅，而仲有空間全市嘅，係咁咧就之前咧就省咧亦都對兒童友好嘅基地啊、社區啊呢啲咧進行過評選嘅，咁咧納入到省嘅兒童友好基地嘅呢啲咧，我哋亦都會進行展示。咁當然啦，冇可能話全面咁樣所有嘅都去展示㗎啦，只能夠係集中性嘅將一啲我哋覺得比較好嘅。
1: 譬如剛才你講嘅類似下朗村嗰邊嗰個橋下空間，咁呢個都入唔入到去嗰、那個？地图里边噶
3: 可以入嘅，可以入嘅，因为佢都系对外嘅，
1: 对外噶嘛。
3: 佢唔系话自己村先可以去嘅。
1: 咁另外就话嗰个公交站啊，即系类似呢个位置咁，佢属唔属于地图里边嘅展示，抑或地图里边佢真系要有一个所谓空间，而唔系即系点讲啊？
3: 佢都系一个空间嚟嘅，而且佢嗰个公交站佢系有一个展示嘅，就系咧喺佛山市嗰个实验小学外边咧有一个儿童嘅一个地绘。嘅一个儿童专属嘅一个步行通道，佢系连埋一齐嘅，所以如果要体验呢个儿童友好嘅通道或者系呢个交通嘅设施咧，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佢中间嘅一个马路咧，亦都设置咗潮汐嘅呢一个设置。系嘅，
1: 即系唔系，我就纯粹针对嗰本绘本地图啫吓、你话嗰百几个点，我喺度谂紧，咁哇，我哋做咗咁多嘢，嗰百几个点系咪经已全部？就是我哋做咁多嘢嘅全部咧，咁样吓，咁、道理上就唔系嘅，唔知噶吓、
3: 有一定代表性，
1: 代表性啊，系嘛，所以就边啲先叫入到去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入到去，如果睇住嗰张地图，自己去揾，咁啊，都揾到一啲比较适合大家，或者讲都比较可能大家有惊喜嘅空间啦，咁有一样嘢咧，因为喺推呢个儿童友城市建设里边咧，就有一个讲法啦嘛，一米高度睇城市啊嘛，
3: 系嘅，
1: 咁而家。呢、个本身应该一个嘅一个理念啦吓、又系一个手段啦吓、即系我哋去做呢啲空间嘅时候，咁你就按照呢个理念去做嗰个施工去做系啦咁样。而家其实系有冇一个叫做长效嘅机制或者做法上面咧，就真系将呢样嘢融入我哋日常嗰个城市建设或者城市治理上面咧？
3: 其实咧，我哋喺呢个发布儿童友好嘅总体规划。之后呢我哋系对几大场所啦，譬如呢建设公园啊、学校啊、社区啊、医院啊、图书馆啊、博物馆啊、母婴室啊等等呢啲主要嘅场所呢嘅建设指引，我哋系已经同时发布咗嘅。

0: 咁呢就去年呢我哋亦都发布咗全国嘅首份儿童友好城中村嘅建设指引啦，同埋我哋佛山嘅儿童友好商圈嘅建设指引嘅、
1: 嗯。
0: 啊咁喺呢一个呢啲场所去建设嘅时候呢就提供俾各个施工单位啦去参考乜嘢叫做适宜化嘅改造，点样嘅高度或者点样嘅材质或者系点样嘅设施本身佢系比较适合儿童嘅，啊呢、這个咧亦都系有一个标准噶啦。
1: 我觉得关注城中村呢个位真系几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咧就一段时间都话，特别系到咗放假嘅时间咧，可能有一啲细路仔佢哋喺老家过嚟同父母即系团聚咁样，咁可能好多就住喺城中村个位置。咁啊，点样可以使到佢哋能够喺呢度都感受到，即系细路仔嘅视觉去感受到我哋呢个城市对细路仔嗰个关怀同埋温暖咧？咁样吓，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俾佢哋一种即系我即系当呢个即比较我唔知道而家做成点样啦，或者有几多个城中村系即系做咗啲设计啊，或者真系可以俾大家去体验感受啦。而家你手头上面都有冇呢啲城中村嘅呢个地点？边啲地方可以真系睇下？几新奇喎呢单嘢吓！
0: 啊，其实咧，旧年咧，我哋嘅南海区盐埔社区嘅龙涌村、就成为咗我哋全省嘅四个城中村试点项目之一嘅。
1: 嗯。
0: 啊，咁咧就喺呢一个城中村里边咧，唔知你有冇去过啦？啊，咁咧就佢进行咗大量嘅一个适宜化改造嘅，咁佢咧亦都形成咗一个龙涌村嘅儿童友好地图。
1: 嗯，
0: 咁佢咧有好多个点位咧系适合小朋友去玩嘅，咁同时咧佢亦都咧常年咧会开展一啲儿童议事会啊，或者一啲非遗课堂啊，一啲活动啊咁样嘅，咁咧当时咧佢哋去打造呢个儿童友好城中村嘅目的咧系为咗打破呢个社会嘅隔阂啦，让居住喺呢个城中村里面嘅居民呢重建呢个情感嘅连接嘅。咁、呢助力呢个新市民呢加速融入城市嘅新生活嘅。因为而家呢的确呢城中村呢佢嘅人口构成呢其实係复杂嘅、特别系好似南海呢啲佢其实系一啲好多系外来人口喺住喺城中村入面嘅。
1: 同埋活动空间亦都相对有限嘅。
0: 係嘅係嘅。咁呢就佢哋仲做咗即系依托里面一啲大树呢仲做咗一啲树洞啊咁样嘅。一啲系比较有趣嘅一个设计。而且呢佢哋嗰条村呢亦都保留咗个老农文化嘛。咁、佢一个文化嘅载体呢係比较辨识度係非常之高嘅。咁佢村里面呢亦都仲有一啲耕地啊，一啲可以互动嘅一啲稻田啊，呢啲咁嘅体验。所以佢呢、这个儿童友好嘅体验呢我觉得係比较丰富嘅。
1: 咁呢个真係大家有机会去睇睇啦。睇城中村可以点样变成一个同细路仔都咁友好嘅地方。咁啊，另外咧就商圈嗰方面咧，因为刚才提到过啦吓，我话有啲商村、商场啊嗰啲都做咗啲改造啊，呢个所以一米视觉咧喺啲商场嗰度体验咧，有啲咩地方系可以俾大家入去行商场叹冷气嘅时候都可以感受到咧吓。
0: 其实如果大家而家去一啲比较大型嘅商圈啦，就攞我哋依家所处嘅地方隔篱嘅呢个万民金海城为例啦，咁佢咧其实咧有几个位，我觉得系。比较符合呢个儿童友商圈嘅呢一个建设嘅。第一个呢唔知你哋有冇去过佢嘅儿童嘅洗手间、以及呢佢嘅母婴室喺全市里面呢係做得係相对比较好嘅。母婴室呢係非常之呢个面积比较大啦。第二个呢佢嘅设施係比较齐全嘅。而且呢佢有好多个非常之私密嘅一个空间嘅设计。比较符合呢个母婴室嘅呢个条件啦。咁第二个呢就係佢嘅儿童嘅洗手间每一层都有呢个儿童嘅洗手间嘅。咁呢仲有一个呢就係呢佢所有嘅坐嘅凳啦嘅设计呢都系圆角嘅。呢、这个相对嚟讲呢我哋觉得呢小朋友嘅体验感系会比较强嘅。而且呢佢有一个一层呢都系专属儿童嘅一个购物嘅体验嘅包括服装啊，包括玩乐啊嗰啲嘅咁系相对嚟讲我觉得而家商圈呢其实佢去打造儿童友好商圈嘅热情系好高嘅因为呢小朋友。
1: 从消费角度嚟讲吸引力会大嘛。
0: 系嘅系。

0: 嘅，佢就吸引一个家庭去消费啦嘛，所以其实佢哋系好愿意去做嘅。啊，咁咧就我哋仲有啲特色嘅做法，比如咧大良嘅月贤广场，佢创新开设咗一个扶婴室。咁咧，亦都係全省比較
1: 係婦嬰，
0: 係嘅，係
1: 嘅，即係爸爸湊細路嘅啊，即係有合適嘅地方。
0: 係啦，係啦，爸爸去到都可以啊，去沖奶俾小朋友啊，咁佢有專屬嘅啊45度嘅一個水温嘅一個設備啊，咁樣咯嚇，咁啊方便爸爸都可以去做呢、這個奶爸啦
1: 啊，咁啊嗱，呢個即係啲父親嚇。年轻父亲，咁你哋咧就都不妨可以睇下有咩地方啊，咁啊自己去嘅时候咧，都体验唔系净系阿妈妈去体验啦啊。好啦，我讲翻话咧，就其实即系刚才提到嗰个关爱嘅方式咧，当然啦，可能唔同嘅群体咧，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啦。咁啊，其中困境儿童关爱咧，就都系儿童友好城市一个权利友好嘅体现啊。咁啊，市妇联咧，其实今年六一前后都搞咗个叫星光伴成长嘅。公益成长计划或者行动啊，仲有一个叫星暖同心啊。咁呢个过程系点样嘅一个过程啊？佢点样可以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系做一个关联，同埋以后咧可能点样对困境儿童嗰个帮扶咧可以常态化或者更加精准咧？想问问儿童福利会个秘书长阿黄丽娟吓，黄秘吓，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活动，会点做噶？
2: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是在这个市妇联的指导下去持续开展我们的这个困境儿童的一个关爱活动。
1: 嗯，
2: 那今年呢是我们主动融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六一关爱慰问困境儿童的第15个年头。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日益哈生活还有各方面这个经济的发展，根据孩子对这个生活不同的需求和心灵的成长的话呢，那像在我们今年开展的这个星光伴成长公益成长包的这个派送和我们星暖同心的慰问的活动当中，我们就是主要聚焦儿童在这个生活运动和心理这几个方面的一些需要，去细化我们的这个帮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之前呢，我们对困难儿童比如说有困难呢，我们会集结一些爱心人士啊，对他在这个经济啊生活上这方面的去一些援助。但是现在我们更加去关注儿童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些成长。那像在今年的这一个活动方面的话呢，我们是联动像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妇联下到镇街，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力量，把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呀，一些爱心的组织啊，另外再就是我们市妇联家庭教育的讲师团的这里面的专家的一些力量，我们去联合开展亲子户外的拓展和深入开展这个入户探访。那为什么要带这些群体过去呢？一个是让更多的这个爱心的这个人士能够关注，大家一起来聚力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困境的儿童。
1: 有时候我有爱心，但其实我不知道爱心应该向哪边发放。
2: 哦，这个爱心
1: 就是等于串联起他们那个具体的场景呢，怎么样？
2: 像这样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结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层妇联嘛，我们的这个街道，它会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它会对比如说这个社区这个村，那它的一些就是各种儿童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条件呢可以筛选出一些需要这个援助和帮助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个联合的开展的这样的过程中呢包括我们爱心组织企业家，他去到之后他可能可以发动他更多的一些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基层妇联他们的一些工作可以跟我们市里面的工作更加的去结合。那第三方面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年我们是加入了这个我们市家庭教育的这个讲师团的专家，他去到这个家庭里面然后去聆听家庭的具体的情况，孩子的学习呀生活呀，然后在学校的一些表现呢，回家之后比如说放了学之后他的这个生活是怎么去安排的呀包括爸爸妈妈在这个假期对他的一些管理啊，给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同时呢，我们的专家非常热心，都会有一些特别有爱心的，就是也会加父母的一些微信给他提供一个长久这样的一些支持。那另外呢， 我们除了入户探访，我们今年还给我们全市五区的这些困境的儿童送上了他们专属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运动包。像我们今年我也亲自去入户，看到一个小朋友他打开那个运动包，看到里面又有他喜欢的跳绳、足球、篮球、乒乓球，他就特别的开心。他对，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

0: 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他们喜欢的一些书包啊、慰问品啊，用这样的一些暖心的陪伴和关爱的传递，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班服活动能够去更加深入的融入我们这个儿童友好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1: 好了，我们先来开个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946出发。
1: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呢，就呢三年嚟咁，当然个成果就好丰富啦，或者讲场景亦都好多啦。咁刚才呢就係市儿童福利会嘅秘书长黄丽娟提到过，对困境儿童嗰个关爱里面有一样嘢呢，就包括嗰个家庭教育都好重要。咁其实讲返妇联呢，都有一个家庭教育一个新嘅品牌叫做小青竹喎，咁妇联嘅妇女家庭工作部嘅副部长杨洋，而家嗰个小青竹是搞乜嘢先，即係我哋就话就家庭教育嘅社上面，而家家庭教育都做咗好多年，即係点咗教育部门啦、学校啲反正都做咗好多㗎啦，包括我哋新闻传媒中心呢边都做咗好多㗎啦。咁关键係而家到你哋去做小青竹咁样，咁又会点搞呢？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家庭教育呢，一直是我们佛山妇联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我们近期推出的小青竹呢，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佛山市妇联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品牌。那它的核心呢，就是以家为壤，拔节成长，就是以青竹作为比喻，彰显破土而出节节向上的生命力，让我们的儿童呢和家庭可以共生共长，成为彼此向上的力量。那我们一直都觉得，其实家庭教育的核心并不是说教或者功利性的一些知识的灌输，而是应该立足孩子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啊，讲求科学的育儿。所以我们在推进这个品牌的时候呢，我们也计划就是说从三个方面作为抓手，也主要推出了三大的计划。那三个抓手呢，主要就是我们的阵地建设，还有我们的队伍建设和我们的品牌建设。那现在呢，我们市区镇村呢、各级都有我们的家庭教育的一个阵地啊，在我们市和区呢两级呢，我们都有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在村居一级呢，我们所有的村居都有社区家长学校。那我们的群众其实是可以就近享受这些阵地的一个服务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要不断的去提高和完善我们整个阵地的一个服务质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队伍的建设。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主抓两个队伍的建设，一个 个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讲师团，可能这个呢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去年和前年也一直在推那个。
1: 啊、这个就的确不是新近推出的了、
11: 啊、
1: 这个早前已经有的了。
11: 百事进百村的那个活动、啊、也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讲师团在做的、啊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百场公益家庭成长辅导的活动，那会在我们的暑期推出。那主要是怎么开展这个活动呢？我们市妇联呢是计划啊送100场公益的，就是免费的家庭教育的一个咨询服务啊到基层。那我们会联合我们各区的妇联和我们市的家庭教育研究会，通过一对一咨询或者一对多啊，就是专家对一个家庭或者专家对多组家庭的方式，去解决我们对育儿或者是亲子沟通啊，然后亲子教育方面有困惑的家庭的一些疑问。那我们是倡导家庭是带上小朋友一起来咨询的、嗯、啊，由我们专家提供一个成长的建议的。
1: 嗯、这个不是纯粹是教家长了，大家一起、
11: 啊、是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听，
1: 互动陪伴、啊嗯、
11: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有一个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1: 嗯、
1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之前呢一直有一个有21年历史的与孩子的心灵对话的活动的品牌，
1: 嗯，
11: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去升级和完善这个品牌的同时呢，那我们也希望呢接下来可以更加丰富的包括亲子阅读啊、亲子陪伴啊、成长帮扶等系列活动的品牌也做进一步的一个完善。那三个计划呢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一些工作，它主要就是亲族共育，这里呢就是家校社的一个协同发展、
1: 嗯、
11: 啊，现在也是比较热的家校社协同发展。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在指导各区去探索社区家长学校和属地学校的阵地共建呢、
1: 嗯、
11: 啊，就是社区家长学校和属地学校实现一个家庭教育资源的一个共享啊，相互促进、
1: 嗯、
1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逐季相伴，逐季相伴这里呢我们主要的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包括我们的书香故事妈妈团，我们的一个家庭教育的研学，还有我们的社会实践。那这个更多的是如何去带动家庭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互结成长，那主要就是关爱服务方面的，包括我们的爱心妈妈。那我们爱心妈妈呢主要是针对困境儿童的一个关怀。那目前呢我们全市呢爱心妈妈的人数已经去到4527人了，这个是志愿服务队伍，它是专门去护航我们困境儿童的一个成长的。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通过一些培训呢来提高我们爱心妈妈的一个专业素养，为他们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这些困境儿童能够实现健康的成长、
1: 嗯、
11: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跟儿福会要做的星光计划，以及我们困难儿童的一个节假日的关心慰问等等的活动啊，这个就是我们小青竹的一个家庭教育品牌的内容。
1: 那、嗯、另外刚才你提了那个在渔溪村呢就早前六一搞那个活动呢，那个同美丽庭院本身也都是妇联倡导去搞一样东西，好像都做了个结合是吗？
11: 是的，我们现在做美丽庭院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庭院的美化或者是庭院的干净啊、
1: 嗯、
11: 而且我们是希望把我们佛山的家风文化啊嵌入整个庭院的建设。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美丽庭院家风建设这个融合的路子、
1: 嗯、
11: 那我们也是各级妇联呢就发动家家户户打造庭院的同时呢，引导大家把自己的家风和家训亮出来梳理好，然后把家风的理念呢外化到我们庭院的景致里。那同时也鼓励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在庭院里设置亲子阅读区，让家人在闲暇的时候呢读书交流，增加亲子相伴的时间，从日常的生活中呢来感悟家风，传承家训。那我们觉得呢美丽庭院加家风建设这种方式呢，既改善了人居环境，让家家户户呢都能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也能把我们良好的家风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嗯，
11: 助力乡村文明的一个建设吧。
1: 刚才提到过呢就成1000组家庭，即等于有几千人呢就去参加过个活动啦、
11: 嗯、
1: 过程里面据讲话有不少市民都想知道啊，点样可以布置翻嗰个庭院吓、啊，都问你哋咁有咩培训啦、啊，又或者有咩指引啦、啊，咁样啊。
11: 目前我们各级妇联呢，对于美丽庭院建设这种志愿服务工作已经是实现常态化了。
1: 嗯，
11: 那我们统计了一下呢，我们全市现在有661支美丽庭院的志愿服务队啊，它分布在各个区各个镇的。那我们他们也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些庭院美学课呀，然后呢盆栽 DIY 啊，庭院的一些美化布置等等相关的一些志愿服务和课程。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市民呢，其实可以到就近的村社区的妇联咨询，或者关注我们各级妇联的公众号，他们会不定期的推出相关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留意关注并报名。
1: 咁、啊、当然啦，因为讲翻今日我哋个主题咧，仲系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即系如果你系有咁样嘅家庭嘅 环境条件去布置庭院嘅话，我觉得就多啲。如果有细路仔嘅话，就问问佢哋点搞啦。咁除咗话你话你哋嗰啲专业嘅，又或者啲志愿者吓，咁啊将细路仔中意嘅一啲咩形式，如果屋企里边真系有个细路仔嘅话，咁啊点样可以将佢玩嘅空间融入到嗰、那个？即係庭院嘅設計佈置裏面呢，咁樣咁呢個都好重要，或者講都好有咁樣嘅必要。咁啊，因為兒童友好唔單止淨係個空間又好啦，仲有好多剛才介紹嘅服務啊，或者其他參與嘅友好啦。我哋佛山喺鼓勵細路仔參與社會治理方面呢，剛才都提到過啦，咁啊其實都好重視佢哋嘅意見嘅，但係點樣去培養佢哋嗰個城市小主人嘅意識啊，咁樣有啲咩做法啊，嚟緊可以繼續加強，或者過有咩經驗可以總結到出嚟咧？咁啊，同呢個婦聯維權部嘅梁翠雪部長咧，就再問問啦嚇。咁啊，特色嘅嘢，同埋喂嚟緊做咩計劃添啊？咁
12: 啊，之前咧就我哋都有幾種特色嘅嘢嘅。咁第一咧。比如全省首个将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嘅活动推广到区嘅地级市啦，我哋系吓。咁咧近五年咧就系有3709名嘅青少年咧就提交咗微提案嘅，咁亦都举办咗15场嘅面对面嘅座谈会啦。咁啊通过网络嘅直播咧，亦都吸引咗1000多万人嘅人次嘅關注嘅，咁亦即係話咧，即係我哋嘅兒童咧就可以真真切切咁樣走進政協、走進人大，為我哋嘅城市建設咧出謀劃策嘅。咁另一個咧就亦都係我哋市婦聯嘅一個非常之叫得響嘅品牌啦，亦都係我哋阿楊部長佢哋部室一直喺度堅持咗嘅，就係我哋嘅小當家佛山小當家嘅活動啦。咁小當家活動裏面呢亦都係通過招募呢個隊員同埋對我哋兒童友好嘅六大友好呢進行充分嘅一個創意表達啦，深度嘅研學啦，咁樣呢去為我哋兒童友好呢作一個小小城市規劃師嘅一个征集嘅，咁当时呢亦都征集咗好多嘅一个意见啦，咁呢后边呢亦都系反映到俾各个单位呢去提供参考嘅。
1: 嗯哼，咁大致即系呢个呢就系呢段时间或者讲呢几年嚟我哋可能有啲特色嘅做法。
12: 系嘅。
1: 因为呢讲返话市图书馆嗰边嗰个儿童友好展示交流活动呢就话到7月初啫，咁大家仲有时间去参观去点样睇下点互动啦，体验啦。咁但系儿童友好城市嗰个建设虽然3年试点就结束，但系呢我哋儿童友好个建设呢其实就唔会停嘅。咁亦都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关注啦，无论系我哋大人或者发动细路仔希望可以为细路仔嘅成长打造更好嘅环境同埋空间。咁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13: 上午9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6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多谢俾面，多谢奖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946路况。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2，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况。缓慢嘅路段，特别需你留意有海白路啊，贵港立交往广州方向，岭南大道士一医院对开双向有慢噶。灰旗路天虹路口往平洲方向啊，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辣楼方向，龙洲路江村市场对开双向呢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星大桥往北角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噃，所以咧呢度行得有啲慢噶，而龙尾咧就会去到佛平路嘅收费站，建议各位司机大佬去到个位置之前咧稍微收收油。广佛绍高速泥水立交往鸭岗方向出现车多情形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立交互通咧，往广州方向出现缓慢嘅情形。好啦，关注完现时缓慢嘅路段之后呢，都要同你讲讲啊，今日啊南海桂城叠教会有茶几嘅龙蒜菜，咁周边嘅道路呢会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下，驾车前往请到陈峰里商业广场停车，前桂广场停车，而话我公交出行嘅话呢，就可以选择搭乘桂零二、108、112等嘅线路去到叠南村委或者系澳边新村步行前往赛区噶。咁啊，地铁方面嘅话咧，可以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叠教站 B 出口，亦都可以步行前往赛区噶。好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细嘅内容，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边佛山间呢个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9: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7: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
16: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同样是输出了一句话，譬如还是回到就我输出了十个字，就这句话里面，有些孩子就是这种特殊儿童，有些同孩子他是只听到了中间的第三和第四个字，
17: 对，
16: 有些孩子可能他会听到七八个字，
17: 对，
16: 不是叫听到，有些孩子他可能只能消化，
17: 是的，是的，是的，
16: 所以其实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但有可能他们接收就是他们能消化的文
17: 程度不一，
16: 对，程度不一样，
17: 他们的差异性非常大，跟我们普通教育的孩子来说，差异性是，很夸张的。
16: 明白，
17: 还有刚才
16: 同类型的话他们也会有差异，
17: 是，还有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听到和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听到了声音但是他没有听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自闭症的孩子说他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听觉听力
16: 没
17: 有损伤，我们说没有听力障碍，但是为什么他听了没有反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见，他只是听到了声音，
16: 所以你看老师一个人对十二个孩子，但家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个对一个孩子，
17: 对，
16: 我们
17: 他就可以做到，
16: 对，就可以锻炼他去做这个事情，
17: 对，
16: 而且可能我们大人的理解还是不一样，就是好像说我们把这个本子拿起来放到蓝色桌子上面，这平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单一指令了，
17: 对对对，很简单，
16: 特殊孩子来说
17: 好复杂的，
16: 他其实是涵盖了多个指令多个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拆解，
17: 是的，
16: 先拿起来，
17: 没错，
16: 然后再走，是吧，走到对方，
17: 对，你说的很准确，多个动作动作，这就是他的动作，他这个动作他要做出来，他只有当他真正做出来做到位了，你才知道他懂了还是没懂，否则你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所以他老说孩子不听话，
16: 对，
17: 其实他不是不听话，他信息过载，他完全理解不了，或者他完全吸收不了，他没办法概括，没办法理解，
16: 所以我们家长的话跟孩子沟通这方面是第一个需要了解的，
17: 对。
1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8: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9: 2026年金色新品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8: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凡凡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9: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8: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创专区马上入手，
2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2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 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

0: 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2: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阮君啦。一直以嚟咧，黄金咧都被大家视为稳妥嘅避险资产。不过最近，特别今年以嚟，黄金市场行情大变啊，价格咧持续走低，转入一个咧下行通道。咁啊，亦都想倾倾咧呢个黄金背后下跌嘅一啲原因。咁啊，同埋我哋普通投资者咧，你又点睇呢？近期国际国内金价咧就出现一个连续嘅下跌，虽然有一啲嘅反弹，但系咧都系比较波动嘅。国际金价创低两个几月嘅新低，今年嘅一啲涨幅咧，年头嘅涨幅全部就呕翻出嚟啦。国内嘅现价黄金啊，各类品牌嘅金色价格都同步下调。咁根据市场嘅标准，黄金期货价格从高点回落幅度超过两成，短短三个月左右咧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性嘅熊市，下跌速度系近十几年嘅新高啊！咁啊，不过得意嘅就系近期咧，中东地区嘅局势咧，其实都唔系话咁轻松嘅，时不时都会好紧张吓。咁啊，但系按照以往嘅规律，地缘冲突亦都会助推黄金一个快速上涨啊。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关联咧，就唔系太过敏感啦。反而黄金继续下跌，令到唔少人疑惑，佢嘅避险功能系咪失效啊？其实黄金价格走势咧，唔单止系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嘅，喺而家嘅市场咧。你唔发现其实利率先至系主要因素咩？因为地区冲突推高咗油价，进一步加剧咗通胀嘅压力。海外通胀数据走高，令到市场普遍预判啊，相关嘅利率会长期处于高位。但你谂下，黄金本身系唔产生利息嘅。咁而当其他资产，比如系货币，佢嘅利率越高嘅时候，持有黄金嘅成本就变成咗更加大啦。因为你持有咗黄金，你就相当于放弃咗嗰啲可以收利息嘅资产啦。咁呢个咧，其实就压制咗金价啦。咁啊，避险带嚟嘅利好，亦都会俾呢个高利率嘅负面影响咧，完全覆盖。除此之外，前几年咧金价一路走高，叠加咗咧好多国家嘅央行囤金啊，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呢啲利好嘅，令到黄金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额外嘅日价噶啦。而家市场其实慢慢翻到一个回归到理性嘅范畴，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嘅真实价值。呢个亦都系本轮咧黄金深跌嘅一个重要原因。而家咧，市场资金亦都呈现出一个分化嘅情况。从长期嚟睇咧，全球多家央行咧仍

0: 件是持续增持黄金，他们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储备资产，这个也是金价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支撑。但是短期金融资本就相反了，不少的机构呢其实开始减持黄金的，各类的黄金投资品出现资金流出。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黄金因为流动性强成为了机构的一个回笼资金降低风险的首选标的。这里当然所指的黄金并不是指黄金实物，而是一些黄金属性的金融产品。咁目前新兴投资领域又分咗唔少嘅资金，比如 AI， 进一步令到黄金失去咗上涨嘅动力，吸引唔到资金。咁而家影响金价嘅更多系短期资金嘅买卖操作，而非长期。咁所以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要知道黄金唔系只涨不跌嘅安全港，牛熊转换系市场嘅常态。虽然佢仍然有一定嘅避险属性，但唔同市场环境之下，主导价格的逻辑会不断地变化。虽然央行是长期持有，但是央行有非常之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我们个人匆匆人生的几十年是不是都可以坚持去持有呢？这个就要问自己了。普通投资者就不要盲目跟风追涨，又或者恐慌抛售，要结合自己需求理性看待，谨慎参与。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奇迹会
4: 出现。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继续谈牙齿的问题。这一期呢涉及的话题是很多家庭都非常关心的。有些小路仔呢细个嗰阵时好靓仔好靓女嘅。但是越大呢越觉得下巴越来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呢有啲似月牙型嘅。呢、这个就係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地包天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呢我哋请到蟬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下。冯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系蟬医口腔嘅冯淑敏。
5: 冯主任，点解牙齿会有地包天呢一种形象嘅出现呢？
6: 牙齿正常情况下呢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一些喂养方式，又或者一些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呢发育不足，或者呢两者都有，那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了，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地包天了。
5: 即是喂奶呢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的吧。冯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化先会中招嘅呢？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6: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5: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6: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
5: 㗎。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嘅？
6: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係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係呢手术始终系

0: 手术，家长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1: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0: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她去过很多地方来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她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来呢，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三水过来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们抓住了她最后的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她骨性的地包天矫正好，给到她一个避免手术的机会。
1: 那在临床上面，一般是怎样去判断手术的指征的呢？
0: 通常呢，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呢，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呢，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嘅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呢，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呢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呢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呢，软组织侧貌数据呢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1: 哇，咁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喎。
0: 系啊，呢个小朋友嘅 AMB 角系-7.4度，正常咧系-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咧，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嘅。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咧送锦旗啊嘛。
0: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1: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咧，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啊，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噶噃。
0: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管治疗噶。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呢，一副好嘅全口牙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㗎。所以呢，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1: 好多听众屋企呀都有长者嘅。戴住副假牙咧，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一打乞嗤咧就飞出嚟，系嘛？吸附性牙齿系咪会好啲嘅呢？
0: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牙齿咧系普通全口牙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基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牙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是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和早期干预，定是长辈缺牙假牙修复，都值得大家重视和及早检查的。

0: 好，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有热辣辣辣晴间多云的天气，温度28-36度之间，预计未来三日是晴间多云为主，各部地方会有些雷阵雨的。高温天气又来搞搞震了，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暑防晒，提醒你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阳光嘅早上，又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端午假期翻嚟之后咧，又系上班翻学嘅日子啦。点啊？你嗰啲睇龙船嘅瘾啊，或者系食粽嘅瘾啊，仲有冇咧？可能睇龙船咧，仲会有瘾嘅，但系食粽可能有啲朋友话：哎呀，都唔知几多日系早餐又食粽，午餐又食粽。好啦，一阵间肚饿嘅时候，屋企人话：哎，有粽食啊，冰箱有粽食啊。啊，要注意消化下同埋代谢啊。嗱，咁啊，端午过去之后咧，我哋睇翻个日子先。咁对于屋企里边有小朋友嘅家长嚟讲，又开始啦吓，嗰种无形嘅焦虑又嚟啦。哎呀，期末就嚟考试咯，系啊，啊，跟住咧，应该点样喺揸紧最后嘅冲刺机会啊，等等啦吓。

咁而呢一个呢亦都係令到唔少嘅家长啊亦都係继续去关注返我哋小朋友嘅學習空间嘅。唔知道听緊节目嘅朋友，你哋有冇为小朋友专门有一个叫做读书角啊，或者係专注可以等佢學習嘅地方呢？当然如果屋企面积够大嘅，你鍾意点搞得啊，係咪阅读一室作业一室，係咪啊，边个几多号室 ,AB 室都可以搞好多。但係如果对于一啲刚需嘅户型嚟讲呢，佢就真係要利用我哋家庭好多嘅位置嚟制造一个可以俾小朋友學習嘅区域啦。所以今日呢，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分享就话啲刚需户型下可能係100方。左左紧紧，唔系超新规户型嗰啲一百方下，就系原本旧规户型嗰啲刚需户型，即系可能你得一百方嘅建筑面积，你嘅实用率可能得嗰八成，得个80方嘅啫。咁有啲可能咧分摊更高，得个70零方嘅啫。咁但系你又满足一家几口，系嘛？呢、這个又话要有办公，嗰、那个又话要有瑜伽，咁但系又想留翻俾小朋友一个专注学习嘅一个地方嘅话，其实我哋系可以利用定制嚟去做嘅。今日就会同大家分享啦几个发布下，呢啲都系唔需要好牙钉，但系就可以随时打造一个可以令佢专注嘅阅读区域，同埋专注嘅写字做功课区域。咁当然呢个咧就唔系净系放我哋嘅小朋友，唔系净系得佢用嘅。我哋作为家长，我哋嘅加班区域咧，同样可以攞呢个地方。首先就是我哋要搵一搵啊，我哋呢个刚需户型当中系咪都有飘窗呢？嗱，比较传统嘅一啲旧规嘅户型下，咁大部分都系有飘窗，但系呢啲飘窗佢真系得个飘窗嘅啫，唔系嗰种话哦，我系假飘窗，我可以揼咗面头嗰块板，跟住地面系可以照用嘅，唔系。大部分嘅旧规户型咧，佢飘窗系真系得个飘窗飘出去嘅啫。咁点算呢？系嘛？嗰啲鸡肋得好紧要噶，啊呢啲飘窗点啊？通常都系攞嚟摆。嗰啲啊，冬天嘅话啊，劈嗰啲着过嘅衫咯，又唔放得翻柜，劈喺度咯，系嘛？或者系摆杂物啊，呢度劈劈，嗰样劈劈啊，唔愿接嗰啲衫又劈喺嗰度咯，就变成咗一个唔系阅读角或者休闲角，系一个杂物角啦。咁究竟点样去利用起身呢？听紧节目嘅你，假如你话，我而家利用得好好噶，个案都好想分享俾大家啊！当然你都可以欢迎大家啦，去到我哋嘅佛山加 A P P， 记得系佛山加 A P P。入到嚟啦，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见到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图片互动。

嗱，讲起如果小户型咧，要随时有一啲书台可以用，大家第一时间就可以谂到吓，一定系折叠啦，咁样系嘛？但系除咗折叠之外，比如我哋利用一啲嘅窗台位置，其实都可以嘅。打个比如，刚才我哋讲起一啲小户型啦，如果你有飘窗咁计吓，儿童房如果有个飘窗，你系冇去利用，或者我哋嘅书房有个飘窗嘅话，其实咧呢啲系可以打造一个新宿型嘅书台。咁打个比如啦，飘窗系突出去噶嘛，系咪？咁我哋可以找定制的公司帮我们做一种怎样呢，就是将你的飘窗打造成一个本身是一个薄薄的收纳，收纳了一张台，就好像个抽桶一样，它的原理和抽桶是一样的，即是说你平时见佢嘅时候呢，你就觉得哦，好似个飘窗上面做高咗少少，有少少地台咁嘅感觉、哦、但实际上佢呢就係、是、可以拉出嚟嘅。你唔拉佢出嚟嘅时候，佢就好似飘窗做咗少少地台一样，但係你将嗰个定制嘅地台下面有个位置一拉拉出嚟，好似拉柜桶一样，一拉拉出嚟，哦，原来佢就係一张书台嘅面板。good， 咁你就可以咧即时将嗰个位置变成咗你一个办公啦、写字做功课嘅一个好好嘅区域啦。咁而呢个地台，咁你平时攞嚟摆乜嘢啊？系咪又劈啲衫上去啊？梗系唔可以啦，系嘛？即系你如果真系嗰个空间比较细嘅话，咁你呢个做高咗少少嘅地台就要放嗰啲阅读嘅书本，或者系小台灯啊，或者系佢嘅手办等等，就将呢个飘窗利用起嚟，将佢成为咗好似我哋嘅室内面积。我哋嘅书柜上面咁样嘅用法，而唔系话啊就劈杂物啦，系嘛？哎，即系鸡肋嚟嘅，都用唔上嘅，又话赠送几多面积啊？那个飘窗点用咁、啊、样？嗱，咁通过做呢一种好似做高咗少少地台下，就喺呢个飘窗位，咁但系下边咧好似柜桶咁样一拉拉出嚟。跟住佢就係一张书台啦。咁呢个就係你需要用嘅时候就拉出嚟，唔需要嘅时候呢就拱返入去。咁你就即使係过度，我打个比如啦，就係、是、房间里面你摆咗床头柜同埋摆咗床，你就已经冇位置再做书台、书柜或者梳妆台喇喎。咁但係你利用呢个飘窗就可以啦。比如我哋拉出嚟呢、這个即係、做地台咁样㗎，拉出嚟呢个好似柜桶一样咁样佢嘅书台。你可以借用你床部个空间当系张凳坐又得。哦，又或者我去买一张可以调高降低嘅呢啲升降凳啊，就可以贴合翻小朋友嘅嗰个身高啦，去调整翻。咁我哋就平时个飘窗上面就摆嗰啲阅读嘅书籍就 OK 啦，即系地台嘅上面吓。咁但系嗰个下边可以抽出嚟嘅嗰个面板，咁就即系总之系抽桶咁嘅原理啦，抽嚟嘅面板佢就系一张书台，所以就可以令到即使系小户型都可以有大空间咁样嘅使用感啦。可能有人话呢，佢话喂，如果系呢即系嗰啲刚需户型系赠送嘅嗰个小阳台攞嚟打造返一间书房嘅话呢，嗰、那个位置冇飘窗㗎喎、哦。係呀係呀，因为原本佢就是一个赠送咗半面积俾你嘅一个阳台仔嚟嘅啫。佢唔系话哦、哎、我系原本间房有个飘窗，咁嗰啲呢我就唔建议改造，因为嗰啲你冇必要啊，係咪？咁但系你冇利用飘窗嘅话，你有咩位置可以做做咧，嗰啲就系挂墙嘅折叠台啦。嗱，阵间再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而家咧，我亦都发咗几张相上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里边，你哋可以睇睇。诶，而家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唔需要一定系全屋定制啦，可能买单件嘅家具都可以做到。诶，平时你见佢以为系一个细嘅柜，原来拉出嚟一张长台。

0: 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继续睇下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啦吓。禅城 Kimmy 一早就发过嚟啦，佢话早晨 Wing 总打卡撑场啊，佢话咧今日吓错峰休息，因为假期期间佢系上班嘅。咁今日咧就系搭咗两个小朋友翻学之后，而家喺屋企搞紧卫生，顺便附带一张咧你嘅卡通照先咁样。哇，我睇完之后咧，呢个卡通照都好卡通嘅，但系卡通到咧，即系起码我系要增重50斤，喺我原有嘅体重起码要增重50斤先可以系成为你呢一张图嘅卡通图啊。咁但系我都好高兴，我记得喺演唱会嘅时候收到你系直情系晒出嚟嘅一张卡通图，系真系做得似我嘅，因为嗰个唔会增重50斤。跟住咧，我已经系放咗用冰箱贴将嗰张相黐咗喺我屋企嘅冰箱里面啊，放零食嘅我冰箱里面，好感谢你嘅诚意，所以我都专门将佢贴咗喺我部冰箱外面嘅。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等间翻嚟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今日会讲下，如果小户型吓要专门为小朋友去打造一个阅读角啊、写字做功课嘅一个好嘅空间、专注嘅空间，或者系作为我哋爸爸妈妈咧都可以加加班嘅地方，点样可以利用屋企嘅一啲位置？
1: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2: 超好玩的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1: 還有買到全市斷貨的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送的房東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3: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7: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8: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0: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咁今日啦，我哋嘅话题继续会话啊，究竟喺屋企点样打造一个学习区啊，系嘛，即系可以喺一啲嘅零碎嘅空间里边，都可以令到我哋有自己属于自己嘅办公啊、书台呢个地方。咁刚才讲咗一啲飘窗系列啦，跟住落嚟咧就再讲下其他嘅做法。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系咁可以睇到咧，即系底端菜单栏会有花生嘅，咁你就可以点击花生见到我哋正在直播紧嘅换身生活家网络直播间。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我亦都系今日朝早咧发咗唔同场景嘅一个改造方案嘅吓，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有客厅同餐厅之间嘅过渡位啦，咁亦都有屏窗部分，咁刚才咧亦都讲咗一啲飘窗嘅方法，咁亦都见到阿华姐话佢哇呢啲做法好精致咁样，系啊，即系咧精致嘅户型只能够有精致嘅做法系嘛，跟住阿涛哥话吓装零食。嘅冰箱，哦，即系讲起刚才阿 Kimi 帮我打出嚟嘅嗰张吓，佢做嘅卡通版嘅我嘅嗰张相啦，系啊系啊，我黐咗喺个放零食嘅冰箱上面，咁你估中咗大部分啦吓，因为佢话咁 wing 你系咪有三个冰箱咧？嗱，一个咧就系放啲生鲜食物噶吓，另外啊嗱一个零食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放化妆品啦，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喺屋企嘅冰箱系点设置嘅，即系大家咁啱讲起冰箱呢件事啦，我哋讲讲喺家居当中冰箱嘅。有啲人鍾意话放多啲嘢我要双开门，有啲话我唔需要咁牙订，我屋企冇咁多人食嘢，我就係嗰种呢上中下传统啲嘅三个大格就得㗎啦。咁但有啲呢就好似 Too Cool 话斋啦，有啲就係、是、喂我嘅卫浴空间都要专门整一部冰箱就攞嚟放化妆品。咁有啲就可能放喺衣帽间啦，各种都有。有啲呢就放喺书房，咁但佢就唔係放化妆品嘅，有一啲係专门喺书房个抽桶，即係呢嗰种定制嘅。就是在你的张书台的右手边一拉个抽桶出来就可以放很多饮品的那种冰箱，迷你的冰箱。咁我自己系点样呢？我首先一个下，我冇啲咁贵嘅化妆品，嗰啲几千几千几大千，因为我觉得如果系唔系几大千嘅嗰啲，其实你系唔需要咁矜贵摆喺冰箱嘅嘛吓。所以首先一个咧，我就系冇咁嘅本事，所以咧我冇啲咁贵嘅化妆品啊，我冇话专门放化妆品嘅贵嘅。咁但系咧，我比较为食嗰啲咩朱古力啊、糖啊、饼啊，咁但系因为佢嘅保质期系比较短，同埋咧仲有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咁热嘅天气。你嗰啲純度比較高嗰啲朱古力咧，擺喺外面係絕對用嘅，咁所以就係專門有個擺啲熟食同零食嘅冰箱。咁而另外一個冰箱咧，就係攞嚟擺啲生嘢、蔬菜啊、肉類啊、一啲凍品乾貨啊，就會擺個冰箱。之前咧，我屋企人有同我去建議過嘅，佢就話：喂，既然你都需要咁多個格裝嘢，不如你就買部大嗰啲雙開門冰箱，咁咪得咯？點解係要攞兩個冰箱喺度牙訂咧？我話唔係咧。我鍾意係咁呢，会唔会听緊节目有啲朋友同我一样，唔係呢，我就係鍾意有两个喺度呢，一个零零舍舍就装啲熟食零食，一个就零零舍舍装啲蔬菜生肉啊同干货呢。有冇有嘅话去我哋直播间睇下我哋有冇同类先。即係点解我会鍾意咁呢，就係、是、即有啲朋友佢就话觉得咁麻烦，假如一个大嘅或者四开门嘅嗰啲係咪啲咩熟食生食，总之我分开格就係啦。咁呢我就觉得好得意嘅，因为我好鍾意冰箱，因为我嗰、那个因为我屋企呢个面积比较细，即係而家我常住地系比较细嘅个面积，所以我系厨房餐厅同个客厅系打通嘅。吓，即系早就已经系嗰啲 LDKB 嘅设计嚟噶啦，就原因系咩？原因细咯，系冇计啦。咁所以我嘅冰箱咧，就系、是、餐厅同客厅其实都见得到嘅。我觉得咧，如果系啲四开门或者双开门嘅冰箱，我觉得佢好硬朗啊，因为我冇做嗰啲 内嵌，全部内嵌柜，所以就零零四四有个四开门或者双开门嘅嗰啲咧，我觉得太硬朗啦，我就中意啊摆两个骨子啲嘅吓，上中下都有嘅嗰啲冰箱，我觉得嗯好协调啊，好中意啊 ，I like it，I like it， 所以有时候好得意嘅。其实喺居家嘅空间里边，我哋有时分享咧，其实系好主观嘅，冇咩话一定啱，冇咩话系唔啱，而系你作为业主住喺入边，哎呀，我觉得好舒服啊。

唔系靓，我望到佢我就觉得中意噶啦，嗱咁就啱噶啦，咁就啱噶啦。就比如咧，好似有啲极简风、简约风，有啲业主咧佢觉得，我唔中意，点解咁寡败晒，咩都冇空溜溜，我中意呢度摆啲，嗰度摆啲噶啦。嗱，咁嗰啲咧就唔啱啲极简风格，因为极简咧佢线条又好少系嘛，好多系大面积咁样平面做落嚟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嘅地方系咩？好襟睇，你摆啲绿植啊，或者摆啲少少嘅单件摆件咧，你就好似换咗一个风格咁样样噶啦，同埋好好打理。即系假如你话屋企嘅卫生，你冇工人帮你专门打理，咁你自己系打理嘅话咧，啲极简即系现代简约风嘅话就好啱大家。所以咧就系因应翻大家嘅一个互动需求，我哋都会做一啲嘅延展。

0: 啦，呢、這个时候呢终于见到啊，我哋都有好多志趣相投嘅朋友系嘛。我刚才咪话啦，话哎有冇边啲系嘅话喺我直播间讲啦，正妈即时就话啦，喂我都准备咁做啊，早晨啊靓 wing， 佢话我打算呢将三格旧冰箱搬过去新屋嗰度，佢话楼盘呢原本配嘅嗰隻细嘅冰箱就用嚟装飲料同熟食。是啊是啊，我就好鍾意系咁样样㗎。咁仲有就係、是、有时候我哋都会夹返自己屋企嘅装修啊同埋你嘅協调性囉。跟住呢就阿 Tuku 就话啦，哎呀又炸出一个 wing 嘅生活智慧。唔至于唔至于，都系同大家一齐去探讨同分享㗎。佢话我好鍾意听阿 wing 分享自己嘅生活方式㗎。好多谢大家嘅支持。我觉得鍾意听我节目嘅朋友一定系好热爱生活。睇下点样可以喺生活嘅细微嘅嘢都可以为自己下加满正能量嘅人。你哋一定系满满嘅正能量。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吓，都见到大家互动啦。咁有啲朋友就咨询啦，整埋咁点解做乜吓？搬买咩啊？洗乜啊？搬买嗰啲新噶嘛？睇到有啲朋友话喂，咁不如新屋买晒啲新噶啦。咁你知道啦，其实有时候嗬，我哋作为业主嘅话咧，就是吓喺各种嘅经济环境之下，都系嗰句街花花街省省，即系。该洗嘅洗系嘛，唔该洗嘅咧就悭得悭啊嘛，系嘛，持家有道系咁嘅，系咁嘅。仲有就系话哦，假如可，如果我哋系买啲好大只嘅户型，咁可能咧我哋一啲嘅旧物就唔太适宜话全部搬过去，但系可以混合使用噶。而家好多嘅设计师咧就系话，令到大家嘅新屋唔好咁有样板间嘅感觉，因为有啲太即系叫做装修啊。哦，太照搬样板间嘅嗰种，而唔系话贴合咗业主佢嘅使用需求嘅，咁就变咗硬邦邦啦。特别系嗰啲大精装修，自己系咁依买啲家具入去嘅，所以而家有啲设计师就话：哦，我哋嘅精装房要升级嘅话咧，其实系会帮一啲业主将一啲旧物融入到新屋嘅风格当中。可能佢系一张梳妆台，可能佢系一个置物柜，或者系某个旧嘅摆件，咁通过旧。放入啲新嘅地方，佢就会令到呢间屋呢就唔系样板间，而系一个适合业主嘅生活空间，令到业主住喺度嘅时候，哦呢、這个地方系嘛，系我一直使用嘅，即系嗰种归属感啊，系嗰种归属感就会喺新屋嗰度去体现出嚟㗎啦。 好，咁啊，既然刚才都讲到话，即系一啲旧物点样使用啦。嗱，对于有啲大积嘅户型咧，有时为咗协调翻成间屋嘅装修，咁佢就肯定系买新嘅啦吓，啲新嘅要嵌内嵌入啲定制柜入边，点样做到隐形啊等等呢啲，呢啲就会做得比较多咯。咁但系可能即系做全屋定制，即系叫一体化装修嗰种啦吓，就除非做嗰种，咁嗰啲咧就真系要全部新买，如果唔系旧物咧，佢吸唔到入去嗰啲定制柜入边啊。OK， 好，咁跟住咧再讲翻今日我哋嘅话题当中吓，就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屋企咧会有一个可以专心学习或者工作嘅地方吓，如果系小户型咁计，咁跟住咧大家亦都系可以睇睇我发今日发嘅一帖啊，其中有三张图嘅，就系写住折叠台嘅嗰、那个。咁你喺第一张图里面你会见到呢，就係我哋喺饭厅同客厅之间嗰个过渡位置有一张长嘅台喎。哇，呢张床台呢，因为佢係原木风嘅，係偏暖色调嘅原木风。咁你会觉得哇，呢、這个点会系折叠台嚟嘅呢？一睇就唔似折叠台啦。呢、這个系纸皮折叠台，而家比较多嘅一啲家具咧，都会用到啲硬纸皮嚟去，好似入边好似个蜂窝咁样样嘅。佢嘅承托力其实系几好，但系佢好嘅地方系咩咧？可以折叠。你睇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咧，你一睇佢吓，你望起身好似比我哋嘅老式电脑或者可能而家我哋嘅个水机啊，净水机即系家用净水机咁上下大嘅尺寸啫。咁但系其实佢靠墙，你就以为佢系一个细细嘅矮柜，但系原来你一将佢拉开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风琴啊！你拉嗰啲风琴咧，一拉嘅时候，中间好啦，嗰啲好似蜂窝咁样嘅纸皮咧，就会拉拉拉拉拉拉拉出嚟，就成为咗承托上面嘅台面板嘅底座。嗱，你收埋佢折叠入去嘅时候，你就觉得佢系一个好矮嘅靠墙嘅矮柜。但系当你一拉出嚟嘅时候，哇！佢起码咧有得，我觉得嘅尺寸，因为佢可以因你自己屋企嘅大细嚟去将拉出嚟嘅嗰啲纸皮啊，因为佢系可以收接，即系叫收放自如噶嘛。咁你中意拉佢一米出嚟又得，拉佢米六出嚟得，吓拉佢米八出嚟都得。咁你呢个拉嘅长度就成为咗你嗰个台承托嘅长度啦。咁你就佢同埋呢佢呢个矮柜入面係仲会有一啲台面板啊，同返佢嘅边板係一样，都系偏暖色调嘅原木风嘅颜色。咁你将啲台面嘅面板铺上去呢啲纸皮上面呢，咁就搞掂咗一张长台㗎啦。假如你话哎呀我想具象化睇下喎，可以咁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进入去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你点击入去，咁你就爬一爬楼睇睇我今日朝早呢就喺9点40分左右发嘅嗰三张图，因为我发咗两篇，一篇系折叠台，而另外一篇呢就系平窗折叠书台，分咗两篇发嘅。咁你如果想揀呢个啦，呢个系比较适合啲乜嘢呢，就系我除咗要佢有嗰个办公写字嘅功能之外，我可能仲需要佢平时可以用嚟会客饮茶食饭嘅功能，所以呢啲对于小户型嚟讲咧系非常之好好嘅家具嚟嘅吓。跟住第二篇咁就系嗰种平窗折叠书台啦，因为我哋第一 part 嘅时候就讲咗啲飘窗点样打造有自己嘅书台，咁呢个咧平窗那咋办啊？系嘛，我冇突出去个位置唔够位，咁你就可以做嗰种挂墙嘅。嗰种墙板，呢三张图呢其实係有两个款式㗎。第一张图就係嗰种比较简单嘅打钉入墙。你唔需要嘅时候佢就拍埋墙接埋就一块板咁样靠住个屏窗。你需要嘅时候只要将佢一拉出嚟一打出嚟，咁佢就係一张台嘅面板。呢种比较简易一啲。而另外第二第三张嘅图片呢，呢、這个就係将屏窗做咗个窗框。即系如果你嘅屏窗啊，佢个窗仲有少少墙体，唔系真系完全同你嘅墙齐平嘅话，仲系有机会嘅，可以做阔少少个窗台，咁就可以做一种咧，就系隐形，平时可以隐形下就系折叠，叫做靠喺墙上面嘅嗰种台，但系需要嘅时候一拉出嚟咧，你又觉得哇吓，佢好似连埋个窗一体嘅，做咗张书台，咁呢个大家哋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花生专区，跟住去到换新生活家直播间里边去睇睇今日发嘅呢两个个案，俾大家进行参考噶。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再睇睇大家嘅互动先。咁啊，阿静妈话咧，喂，刚才讲个飘窗咧，我个主人房飘窗三米二阔啊，哇，唔知搞啲咩好啊，靓 wing 俾啲意见啦、啊，好啊，好啊，好啊，等我下期节目先啊，因为今期节目咧嘅节目时间差唔多。跟住初见的太阳话，哇，呢、這个折叠台咧就好似嗰啲车嘅 MPV 前排啲座椅啊，后面设置咗一个小折叠台，都好有设计感、啊，系啊，所以咪希望将呢啲好嘅设计同埋好嘅家居嘅生活同大家一齐分享咯。我哋听日继续有换新生活噶，听日再见啦，拜拜，我系 wing wing。

0: 上午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7: 946正点公益。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

0: 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就算几多年。上午11:30。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946天气预报，
6: 同大家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首先嚟睇睇而家咧，5区都挂紧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经过咗啦一个星期，即系上星期啦吓，雨水不断嘅扰攘之下咧，今个星期咧，其实呢个见阳光嘅时间真系好多嘅。同大家一齐睇睇啦，气象台预计今日晴间多云啦，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32到35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50%到80%。啊、今日嘅天气同听日都系晴好天气为主，户外活动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咁啊，另外提醒你，24号到26号啦会有雷阵雨，咁到时候大家多啲留意我哋嘅天气预报啊。咁尤其有样要特别提醒啦，就系天气热之后好多人都中意去玩水啊，咁亦都要提醒大家游野泳系有危险嘅。要到正规嘅泳池或者系泳场去游水保障自己嘅安全啊。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倾倾端午节你见到嘅精彩啦。系啊，咁我觉得咧比赛真系有好多你意想唔到嘅事，所以呢个其实就系比赛嘅魅力啊！未到最后一刻，未到上场嘅时候，都唔知道会有点样嘅呈现。咁有啲嘅大热啊，佢可能会倒灶啊，咁啊有一啲嘅默默努力嘅努力咗几年吓，不断去迎头追赶嘅，系终于迎嚟咗咧佢哋嘅最好成绩。所以呢其实呢都系一个精彩度就系喺呢一度啦。不过无论如何啦，我哋喺呢一个嘅假期期间通过去睇龙舟嘅比赛啦，非常之能够去感受我哋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嘅呢啲魅力啊。咁所以喺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呢，其实都有好多人愿意呢系外出去消费嘅。嗱，咁但系呢有啲统计就话啦，喺端午期间呢就发现呢机票系会比喺五一嘅时候要平。点解呢？会比清明嘅时候会平。因为清明有好多人有不得不返屋企嘅理由，佢需要祭祖啦。咁但系五一呢系一个较长嘅假期。五一同埋呢一个嘅春节期间呢就已经隔咗两个月嘅时间啦。大家想出去玩嘅呢个心呢又被撩动起身啦。所以五一嘅旅游市场睇落去会火热一啲，但系端午咧佢一个特殊性系乜嘢咧？啱啱先过完五一个几月系嘛，然之后准备咧又要小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嘅考试，所以你话家长会唔会喺呢个端午假期带大家玩得太癫啦？我估太即系玩得太开心、太散心咧，我估唔会。跟住落嚟暑假仲系一个咧消费嘅旺季吓，咁所以咧今个端午假期咧，其实喺消费同埋出游上边嚟去睇嘅话咧，系佢嘅力度啊，或者系反映出嚟嘅一个热度啊。咁始终呢同五一呢係有所不同嘅。咁但係大部分嘅热度呢都喺咗我哋嘅呢啲龙舟赛上面，特别是呢係我哋佛山南海呢一个呢好多人都会慕名而嚟嘅叠救龙船赛。喺呢一个嘅喺狭窄嘅河涌入面去转弯啦，去掉头啦，咁大家嘅呐喊声啦，仲有大家嘅汗水泪水嘅挥洒啦，非常之热闹嘅日。提醒大家今日呢仍然係会有比赛啦，可以仍然喺现场会有比赛嘅，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我哋一啲嘅官方嘅媒体号，会通过直播嘅方式将现场呢呈现俾大家。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咁我哋一齐嚟睇睇啦，最新嘅一啲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财经同埋消费方面嘅热点，一定咧会同端午假期有关啦。端午假期前两日咧，重点监测嘅78个步行街及商圈嘅客流咁啊见到营业额咧都有所增长嘅。呢个系商务部方面嘅统计，咁并且话咧消费品以旧换新嘅带动紧咧相关嘅商品嘅销售增长，截至到6月20号啊，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亿3600万人次，带动呢一个销售额超过10000亿噶。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端午一过咧，天气就好热噶啦。琴日咧，其实系呢个24节气当中嘅夏至啊。端午时候咧，就周边游民族游咧都好火热，特别咧系拥有一批嗰啲有20度清凉嘅热门小城。哇！呢个预订量咧增长超过40%啊。嗱，比如有啲地方咧，佢本身就系好凉爽嘅或者咧佢系个地理位置比较特别，所以一啲特色古镇嘅搜索量都增长3倍啊，租车订单量咧大概增长60%啦。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咁而喺端午假期愿意出游嘅人群都唔少噶，比如咧飞猪发布咗2026咧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消费者嘅品质旅行咧就偏好明显嘅，人均预算�嘅嗰个预订金额咧增长16%。咁当然咧肯定增长啦，因为节假日你就订酒店都贵过平时啦，系咪？咁而平台上中国境内酒店同埋夜间嘅嗰个搜索量同比增长30%以上，咁其中咧一啲嘅酒店嘅嗰、那个酒店间嘅一个情况咁亦都咧系住得比较满嘅咁亦都睇到咧有好多人愿意喺端午假期外出游玩啊！
1: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咁而端午假期呢有一种新嘅玩法叫做咩，叫菜旅融合。其实唔单止端午假期嘅，其实系每个地方举办嘅一啲大型嘅赛事，佢会带动埋呢个旅游嘅。咁比如好似我哋去年喺全网火车圈嘅苏超啦都系一样嘅。咁包括好似我哋广东会搞嘅粤超啊、粤 BA 啊等等，好多人呢就要去跟比赛啦、睇比赛啦咁。咁比赛喺唔同嘅地方举办，咁去得个地方顺便我一齐玩一下啦。咁所以好似今次呢一啲嘅 龙船赛啊、龙舟赛啊、端午嘅一啲活动啊，吸引咗唔少嘅一啲外地嘅游客咧嚟去了解同埋感受，嚟都。

0: 嚟啦，肯定喺度食翻餐饭系嘛，有阵时煮翻晚啦咁。所以央视新闻咧就报道，今个假期咧正喺度催生咧菜类融合嘅消费新场景，菜市加市集、菜市加非遗嘅呢啲消费场景，带动咗好似我哋广州啦、佛山啦、岳阳啦、宜昌啦呢啲龙舟文化名城啊，即系话龙舟文化系比较鼎盛，亦都有多龙舟精彩嘅龙舟菜嘅一啲官菜附近嘅地方嘅住宿嘅需求。咁而辽宁嘅东北超菜市带嚟嘅酒店增长嘅比例都高咗，同比增长20%，菜类融合成为咗呢个端午假期出行嘅主流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出嚟同大家睇睇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嘅新动态啊吓，咁啊21世纪经济报告就话啦，4到5月份居民存款合计减少咗20000亿多啲，创低咗近10年最大规模嘅2年降。咁啊同期咧嗱，好似居民存款减少咯，咁但系好似喺理财咧、基金咧、保险啦呢啲叫做非银，即系唔系银行嘅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大幅增加。咁其实我哋喺金融上边我讲嘅大类存款咧，其实并唔系指银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嗰个存款啊，而系你将钱放喺呢一啲嘅金融机构入边嘅呢种方式，都叫存款吓。咁啊，比如你唔放喺呢啲嘅，你攞去投资啊，你攞去投资，咁咧呢啲咧就唔叫存款啦，或者系攞去做抵押贷款啊，呢啲就唔叫存款啦。咁所以咧，居民4到5月嘅呢个存款，应该讲嘅呢就是银行嘅存款啦，咁又减少，咁创低咗10年嚟呢一个年降嘅规模。咁但係理财基金保险为代表嘅非银行嘅金融机构嘅存款大幅增加36000亿镑。呢一轮嘅存款搬家系巨额嘅高息存款集中到期啊，之前有嗰啲我哋讲嘅叫做大额存单啦啊，之前俾到3个点甚至4个点嘅大额存单到期啦，续存嘅利率又已经好低啦啊，咁而家将啲钱继续放喺银行，觉得哇呢、這个利息太唔抵啦咁，咁所以资金咧就会自己去揾一啲地方，希望能够咧有更高嘅收益嘅一啲方向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再一齐嚟再试一试啊吓，咁我哋去睇睇另外咧，仲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话618啦，亦都咧系喺我哋呢一个嘅端午前后啦。咁啊，呢个抖音亦都发布咗618嘅相关数据，就话今年618期间超过120000家嘅直播成交额同比翻倍嘅吓，咁啊超过57000嘅达人吓成交额咧，亦都系增长嘅。咁啊100万以下粉丝嘅中小达人贡献超过咗80%嘅达人大货额，咁啊喺首次参加嘅商家入边，近30000家嘅成交额咧系可以突破80000元嘅，所以咧抖音咧相关嘅一啲数据，亦即系话其实你睇下反而咧100万以下嘅粉丝嘅呢啲叫中小达人啦吓，而家讲100万以上先叫系大号，咁啊贡献嘅嗰个大货额咧系超过咗80%嘅啊。贡献咗超过80%嘅达人大货嘅成交，也即是说他们大货嘅总额是这个抖音大货总额的80%。所以不一定说是大号啊，他们带的货呢就一带的额度呢就一定是高的啊。所以这些中小号加埋一起呢，其实整个的营销规模都是非常可观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你一起傾傾黃金啦，最近咧黃金方面嘅呢個波動咧，都受到好多人嘅關注，同埋繼續去猜測究竟佢會唔會漲啊咁樣嚇，咁啊都會有時啊都會受到一啲咧國際事件嘅波動嘅一啲影響啦。咁啊，好似世界黃金協會就話啦，發布年度央行黃金儲備調查，89%嘅儲備經理預計下，未來12个月全球央行嘅黃金咧會繼續去增加，亦即係話央行會繼續買入黃金。咁喺接受調查嘅儲備管理者當中，有高達45%嘅人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会增加自己机构嘅黄金持有量吓。咁另外咧，83%嘅受访者认为5年后黄金嘅总储备比而家更高。所以从央行角度嚟讲咧，佢会认为咧未来会继续系去储备黄金，而唔去抛黄金嚟套现嘅。咁好多人就话啦，哇，既然央行都买，我哋系咪跟风买咧咁？咁我想同大家讲咧，其实佢两个概念嚟。有阵时机构或者甚至系呢啲权威机构，佢去做嘅呢动作，佢唔一定对我哋普通人嚟讲咧有100%嘅参考意义。但系佢可能释放俾你一个信号，就系话呢啲央行佢仍然相信喺未来黄金佢仍然具备一个仓石嘅作用。 咁而央行嘅一个操作，佢唔系净系好似我哋普通人咁样睇三年五年啊，其实佢亦都会去根据整个国家嘅财政嘅布局啦，啊，整个国家嘅经济嘅状况啦，嚟去做黄金嘅比例嘅调整嘅。咁而我哋个人或者我哋普通一般家庭咧，其实你嘅财务状况并冇央行所管理嘅财务状况咁复杂噶。啊、所以是不是他在任何时候不断去买呢，就你就适合去做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所以大家要警惕。特别每次讲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央行都买了，国家都买了，我们又跟着买。喂，你要想、啊、国家拥有的子弹和你拥有的子弹不是一个体量来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我哋仲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咁我哋睇下消费方面啦，啊，携重出行嘅需求咧，而家快速增长啦。国内已经有十家嘅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啦。南航覆盖35个机场、760条航线，下航覆盖20个热门嘅航点啊。海航天津航空咧，仲会继续拓展到国际航线添啊。嗱，如果想带埋宠物出游嘅话咧，就留意呢一啲公司，呢啲航空公司提供嘅服务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大家再嚟睇一睇啦，就系、是、央行授权工农中建交中信六家银行喺上海自贸区启动离岸人民币嘅外汇交易试点吓。咁啊，第一日开始咧，就各家银行已经完成咗咧即期嘅、远期嘅、掉期引等全品类交易噶啦。呢、這个做法咧，其实就系为咗推动外汇市场嘅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同埋离岸市场嘅融合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咁咧最近讲紧咧就系好多嘅热点都话用 token 用 token 啦咁样吓，其实咧佢就系用嚟咧去解决咧我哋喺 AI 大模型当中点样去帮你解读呢啲信息嘅最少嘅单位嚟嘅吓，其实佢系一个最少嘅工作单位。咁啊，之前我哋讲咧话三大运营商咧就要推出咧啲 token 套餐啦，咁啊试图咧将 token 包装成一个好似语音分钟数咁样嘅产品卖俾用户。咁啊实测啊，部分运营商系发现，单单输入一个你好就要烧咗大概50,000个 token 啊！呢、這个你好咧，其实价值几钱咧？就价值1.25元，0.125元吓吓，即系话你讲一个你好，而通过 AI 嚟去帮你处理，咁样去识别嘅话，已经要烧50,000个 token。咁啊，唔到一个钟入边咧，15元嘅套餐就见底啦啊！咁所以咧，折算之后咧，月成本咧就系而家现有 AI 订阅套餐嘅5-6倍啊！咁究竟大家仲会唔会喺啲运营商入边去订 token 套餐咧？我觉得就暂时嚟讲，睇落去条数不是很划算吓、啊。不过其实我哋如果想尽早去学识用 AI 嘅话咧，其实你去买 token 接触 token。有更多嘅 token， 其实就好似系喺 AI 嘅世界入边去驱动 AI 嚟做嘢嘅自达嘅能量一样吓，咁所以咧呢、這个其实都系可以提早去接触，不过已经系有一个市场竞争嘅趋势喺入边啦，各个平台公司都会推出佢哋 token 套餐，大家可以咧多啲去做唔同嘅一啲尝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呢一 part 同你倾到嚟呢度先。
2: 端午睇龙舟赛正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 只要你哋稍有松懈，
6: 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网罗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

0: 好啦，咁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一周嘅金融新知，我哋一齐睇睇咧啊，关于咧呢一个嘅行业嘅一啲数据方面啊。咁啊，首先我哋嚟关注一下咧，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咧就话，自从咧上线以嚟，一共收到咧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000多件啊，其中涉假嘅咧占咗36%。主要包括边啲咧？就贵金属饰品、镀金啊、合金啊、冒用冒充啲足金足银啦吓，咁啊仲有咧珠宝、玉石、虚标啊、伪造证书啊、红木陶瓷咧就低价成本嘅嗰啲原材料咧就冒充嗰啲贵木材啊，甚至咧就伪造大师作品啦、啊、等等吓，所以呢啲提醒大家啊，呢啲咧都系我哋平时消费嘅时候要注意避免踩嘅坑。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个统计显示下，美股总市值超百亿的九家半导体公司咧，就今年以嚟嘅股价咧，亦都系涨幅超过咗75%嘅。咁啊，七只嘅个股年内股价实现翻倍，就产业逻辑而言咧，各种嘅迹象表明，半导体设备正喺度迎嚟机构所谓嘅卖方市场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高盛方面咧就话啦，将咧黄金嘅最终价格咧就系预测下调500元啊，呢一个嘅每盎司美元吓。500元美金每安士，咁因为美联储咧今年就觉得唔会再降息噶啦，咁高盛嘅分析师认为咧会佢就将12月黄金嘅目标价格下调到4900，呢个意味住咧黄金下半年仲有机会上涨嘅，不过涨幅就少，因为而家黄金大概4300左右啊，咁所以咧其实一直所谓关注呢一啲高盛或者呢啲分析师嘅嗰啲嘅预计咧，你会发现其实佢哋所谓嘅呢啲预测咧不准嘅，因为点解咧？唔系话佢哋嘅水平太差，而系咧环境确实不停在变化，佢哋冇办法100%预测究竟美联储加唔加息、降唔降息，又或者咧喺呢一个嘅美伊之间嘅谈判和谈究竟去到乜嘢嘅呢个情况。太多唔同嘅一啲因素影响啦，咁所以呢个系佢哋根据最新嘅情况去睇嘅一个金到今年年底嘅金价啦吓。咁另外呢呢个央视财经方面呢就话啦，呢个磷酸铁锂系新能源同埋储能电池嘅重要原材料，今年以嚟价格一路走高。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市场热度不减啊，一包大概400公斤嘅磷酸铁锂而家价格超过咗25000啦，一年前呢个价格咧大概就系10000元左右嘅啫。如果已经系对标咗呢一啲嘅原材料厂家嘅股票啊，系咪有涨咧？欢迎大家嚟到分享一下。咁另外你再睇关注一下房产方面啦。嗱，老破少咧，而家咧其实喺房产市场咧，喂，走红得好快、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老破小咧，即系其实就系好旧嗰啲老屋啦，破即系破破烂烂嘅，佢旧啊嘛，小面积细啊，老破小成为咗咧一个楼市市场当中嘅一个热点，咁佢而家遭受俾就走红走热嘅，投资价值突显，成都100万以内嘅二手房成交额咧，占咗二手房成交额嘅成50%，咁有啲嘅买房者就以75平方嘅老破小可以实现到咧3.53%嘅租金回报率，买间75方嘅老破小可以有差唔多3.5%嘅租金回报，系咪好过存款呢？又系咩意思呢？就系买一间75方左右嘅老破小，你每个月租出去，你计翻一年你收嘅呢个租金啊，相当于就系呢个房产总价嘅3%多，其实佢就好似一个理财产品咁啦，咁所以咧覆盖到佢月供，咁而且咧仲有盈余添，咁根据咧机构测算下，成都啊、武汉啊、重庆啊。80%嘅核心区嘅老破小平均租售比达到2.67%啊，其中成都仲有3.8%添啊，跑赢大部分嘅银行存款利率啦。租售比即系话佢嘅租金同佢而家目前房价嘅出售嘅嗰个价格嘅一个比例，租售比越高，其实咧佢亦都系决定我哋去系咪持续持有呢一套闲置嘅房产，即系你唔自住嘅房产嘅一个好核心嘅数一个标准啊，一个数据。亦即系话呢间屋你本身就如果系自住或者系刚需嘅，咁就唔需要太过考虑租出去嘅价钱啦，又或者佢涨跌啦吓，始终你就系得一间屋住。咁但系如果佢一个属于一个闲置嘅房产，你唔去住嘅，你要通过佢嚟去产生 一个收益嘅现金流，亦即系租金，咁你就要考虑租售比啦。而且话我租出去究竟值几多钱呢，能唔能够为我带嚟一个现金流嘅补充呢，或者本身佢就可以去覆盖佢嘅呢一个房贷呢，咁系咪对于我嚟讲，喂租户帮我俾咗房贷，咁我最终就拥有咗呢间屋。所以呢个租售比亦都系去持有一个闲置嘅房产一个好重要嘅考量指标。当然其实持有一个刚需房产嘅都系可以考虑呢个指标，因为对于你嚟讲如果我呢个刚需嘅房产或者我唯一嘅房产我唔住嘅，我租出去，然之后攞个佢嘅租售比比较高啊，租金系收益嘅可观嘅，我攞呢个租金去租其他屋住得唔得咧？呢个都系好多人咧会采用嘅一啲办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嚟睇睇一个统计啊。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嘅网民网购使率达到差唔多有70%啦，更多咧系银发族跨越数字门槛融入智能社会。上半年咧，老年营养保健品啊、助行助听嘅产品营收嘅呢一个同比增长30%或者32%，即系话咧有30%嘅增长。智能可穿戴嘅销量咧，更加系暴涨到即系飙涨32%。从省心到月几吓，咁啊呢一班老人家或者我哋讲啦吓。上咗一定年纪退休人群嘅网购，从生存型向品质型嘅跃升，呢个系咪都为一啲厂家同埋商家带嚟咗新嘅机会呢？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看看政策方面，知名的这个银发经济研究者上海交大的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梁长玉呢就说了，即是也都讲紧这个退休人群的经济啦，或者我们现在很兴讲的叫银发经济。他说要尽快出台鼓励退休银发族的一个创业政策，实现就业创业协同演进。银发族创业不是抢饭碗，其实他有可能是做饭碗的，因为他能够创业的话就可能他能够创造岗位，佢做老细啊嘛，创造岗位吓，咁可以挖掘咧二次人口红利一啲嘅核心啊，咁我觉得呢个嘅思路都系几新奇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我哋另外再嚟睇一睇国务院方面咧，就发布咧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啊，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嘅就业规模，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嘅呢个企业嘅稳岗扩岗啊。这个咧亦都系同就业相关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住建部同埋数据局咧就话，以后咧房屋都要有自己嘅身份证，明确咧会建立咧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咧建筑唯一嘅身份标识，咁咧就要推进房屋建筑嘅全生命周期嘅呢个数字化管理啦。未来啲屋啊、啲建筑啊都拥有自己专属嘅数字身份证，到2030年底啊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嘅高质量数据集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再来看看啦，关于咧新财富方面咧，就发布咗咧五百创富榜吓。咁啊，今年咧我哋见到吓，43岁嘅张一鸣咧，去年登顶之后，今年继续以5000多亿咧继续卫冕嘅。喺前十嘅名单当中，几乎都系去年熟悉嘅面孔。咁而呢一啲人，佢哋所从事嘅行业咧，都系而家咧我哋所讲嘅一啲受科技引擎同埋大国红利所影响嘅芯片啊、AI 啊、新能源汽车等等呢啲产业强势崛起，所以地域创富格局亦都进一步分化。好似广东啊、浙江啊、北京、上海呢四个地方嘅上榜人数占咗全国嘅60%以上啦。咁而其实我哋从一啲富豪榜啊、财富榜嘅排名，亦都会睇到究竟而家咧啲热钱流向嘅系边一啲嘅产业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啦又倾到嚟呢一度，我哋听日再见啦。
0: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还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洗，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来了，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

0: 聚会嘅开心果。
1: 蝉衣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嘉靖皇帝对方艳夫嘅评价忠诚直量，前边嗰三个字我都已经讲咗啦。咁最后咧，我就再嚟讲一下方艳夫嘅量字啊。量是体谅谅解的谅，亦就话能够体谅人哋、原谅人哋。方献夫的谅同前面我讲的梁柱的宽宏大量啊，是有些相似的地方的，但也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对人哋的体谅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能够谅解，能够包容人哋的想法。方献夫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底线的人，不是一个轻易被人左右的人。但他在追求做自己的同时呢，亦都很尊重人哋做自己的。他第一次企出来上书支持嘉靖帝的时候呢，本来亦都是找到的是同乡又是老友的李敖，想话叫他呢同自己一起署名。一直但是李敖呢有自己的想法，唔想署名，咁方献夫亦都表示理解啦。嗱，对于啲反对佢上书支持嘉靖帝嘅大臣呢，方献夫亦都能够以平和嘅心态去对待佢哋。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噶嘛，能够说服佢，就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佢。说服唔到嘅呢，就由得佢啦，冇必要呢去争人哋。就更冇必要因为咁去打击人哋。嗱，佢另外嘅一种表现啊，就係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嘅道理。前面我已经讲过啦，佢坚决反对张聪同埋桂岳借审案嘅机会去牵连更多嘅人，就更加唔主张对人太过狠。喺佢做住礼部尚书嘅时候，将翰林院编修应良就提拔到山东按察使嗰度做副使。咁当初左顺门搞活动嘅时候呢，这个应良啊，亦都好积极咁参与噶噃。咁换句说话嚟讲，佢当时对方献夫亦都抱有好大嘅敌意。但系方献夫咧就冇再计较佢之前嘅事啦，认为呢个应良咧刚直不阿，才甚大任。所以根据他的才学啊，亦都提拔了他。当然这个亦都需要得到嘉靖帝的批准咯。嗱，左顺门事件所有参与的人啊，都被嘉靖帝打入到令册。所以这个就意味着方献夫所提拔的应良，除了不计较他之前的事之外啊，仲需要讲服嘉靖帝至得。方献夫多次退出政坛，以及他对人哋的谅解，都是同佢精通易经系有关系嘅，我谂。嗱，有一句成语叫做家学渊源啊。这个成语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嘅家族里头有深厚嘅学术传统以及文化底蕴。方献夫呢个家族嘅家学就系研究易经啊。呢嗱，佢嘅爷咧对易经就好精通。咁仲有一啲传说，比如讲，话佢善于观察天象，每日晚头黑四更时分就起身睇天㗎啦。国家有咩喜事，有咩担忧嘅事，各个地方有咩旱灾水灾之类嘅，佢都能够预先知道，真係气象台都冇佢咁准。方献夫留低唯一嘅一部比较完整嘅学术著作就係研究易经嘅。书名就叫做古文周易全易略说。全书有13万字。有学者认为在这部书里头的一些内容就可能是来自他爷和他老豆的。方献夫的父亲和他爷的性格就很相似，对人亦都是很平和的，对名利这样

亦都睇得好淡。咁呢个可能系佢哋同精通易经有关啦。嗱，易经呢本书咧，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嗱，喺易经里头啊，有观我生进退嘅呢种讲法噶噃。意思即系话观察自己嘅行为同埋生存嘅环境，再去决定到底系进取抑或系退守。同时亦都讲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嘅讲法，意思即系话真正有智慧嘅人呢，能够根据唔同嘅环境同时机，灵活咁决定自己嘅进退，去坚守正道。方献夫呢，可能正因为熟知呢啲咁嘅道理，所以好多人都赞佢系善知进退嘅人。嗱，佢嘅量啊，亦都系同佢精通易经有关。易经认为呢个世界呢系不断咁变化住，变化嘅动力系嚟自于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嘅关系，冇白就冇黑，冇是就冇非。唉，唔好理黑白又好，是非又好啦，所有嘅嘢都系相辅相成嘅。有时候黑多啲，有时候白又多啲啲。咁啊，从长远嚟睇咧，黑同白都系势均力敌。呢嗱，世界嘅运行啊，就系喺呢一种动态里头就保持住平衡。所以对于唔同嘅意见，对于对立面，你可以去反驳，去压制佢，但系都冇必要，亦都冇可能咧彻彻底底去消灭对方。因此咧，得饶人处且饶人，呢个就系对世界运行规律嘅一种尊重啦。嗱，关于方献夫咧，我就讲到呢一度。咁跟住落嚟啊，我就讲下第三号人物霍涛。咁喺讲佢之前呢，我就先讲下霍涛冇入国，点解又话佢系国佬呢？嗱，按照我嘅理解啊，系有三个原因嘅。第一个，佢影响力大。呢嗱，从明朝开始呢，就有唔少嘅书啊帮佢立传。嗱，好比如明朝一个叫做招鸿嘅人写嘅一本《国朝宪征录》，雷礼写嘅《国朝列卿记》，郭培写嘅《月大纪》，以及明代几个唔同版本嘅《广东通志》。去到清朝嘅时候，帮霍涛立传嘅书呢，就有黄鸿瑞嘅《明史稿》、官修嘅《明史》、傅维伦嘅《明书》，以及查继续嘅《聚为录》《广东通志》、潘谋元嘅《广州乡言史》、潘尚嘅《南海县志》，以及戴启臣嘅《广州府志》。嗱，点解明朝两代咁多书帮霍涛立传呢？呢、这个主要都系因为霍涛就比较广泛咁关注明代社会嘅各类问题，而且都系比较重要嘅问题啊。咁呢啲问题咧就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好多嘅领域，而且对呢啲问题，霍涛亦都提咗好有价值嘅建议。咁仲有啲咧，当时仲付诸实践，乜产生咗好重要嘅影响嘅添。嗱，好比如《明世宗实录》里头所讲到嘅，嘉靖皇帝认为霍涛嘅才能就可以担任公卿，就冇按照常规咁提拔佢。几年之中呢，又授予佢做尚书嘅呢啲咁重要嘅官职。咁霍涛认为自己受到知遇之恩啊，因此就知无不言，唔再有所顾忌啦。咁每一次朝廷有重大嘅政事，霍涛都系写几千字嘅议论，大多数呢啲议论都被采用嘅。嗱，有人话霍涛嘅呢啲建议，用之一国则一国治，用之天下则天下平啊。当然咁样讲咧，就似乎有啲夸张啲，但系霍涛好多建议就的确系好有价值，所以佢嘅一啲奏章喺明代就被好多部嘅文献辑录。跟住就修成书，咁根据啲学者研究话，呢啲书咧就包括有《明实录》《明经世文篇》《王明疏议辑略》《王明嘉隆疏钞》《王明两朝疏钞》《王明大政记》《王明嘉隆两朝文件记》《两朝宪章录》等等等等。另外啊，霍涛喺民间亦都有好大影响力。嗱，喺民间传说讲，
话霍涛咧系一个好有。

0: 神通嘅人物。我之前讲过有两个民间传说啦。一个传说讲咧话某个地方啊有老虎出没，而且经常伤人嘅添。咁啊，霍涛知道呢件事之后就写咗篇文章，请神灵啊去治一治呢只老虎。咁啊，最后点呢？最后只老虎就俾个天雷劈死咗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话某个地方个河鼠咧有嚿妖石阻住，搞到来往嗰啲船只唔系撞石穿窿，就系呢样嗰样。於是好多人就装香拜神，祈求唔好以后再发生呢啲事啦。点知道啊，越拜就越衰，沉船呢啲事咧就一单接住一单，搞到啲人啊冇晒符 fit， 都唔知点算至好。呢嚟有一次呢，霍涛就搭船经过呢一树，咁啊对住上天就念念有词，结果冇几耐嗰嚿石咧，并砰咁俾个雷就劈碎咗咯。咁神奇嘅唔系讲笑，咪当然啦。呢两个民间传说咧，听起身系有啲夸张吓，有啲渲染嘅成分，有冇可能并砰声啊成嚿石又碎晒噶？你估真系放雷管炸药啊？但系亦都唔能够话完全佢系作出嚟噶噃，肯定系有一定基础先至编到啲咁嘅嘢出嚟。嗱，话说正德十六年呢，霍涛就北上，咁经过清远大庙峡嘅时候。咁嗰一带嘅河道咧，确实系有一嚿妖石怪石嘅。当地啲人见到咁，于是喺上边就起咗间庙。咁来往嘅好多商旅啊，经过之后都会上去烧翻炷香嘅。而周围嗰啲山贼啊，亦都经常匿埋喺间庙树抢嘢嘅噃。呢嚟有一次呢，霍涛就搭船经过呢一树，咁啊船家亦都请佢话客官上去烧炷香啦咁。点知道霍涛啊上岸之后竟然啊放咗把火烧咗呢座庙噃。唔係啩，放火烧咗座庙啊，咁咪好大件事，梗係大件事啦。是因呢一把火啊将匿埋喺庙里头嘅六十几个山贼烧死埋。諗从此之后啊，呢树就一路太平啦。嗱，各位，呢两个民间故事呢就可能都是根据呢件事创作出来的。所谓的猛虎呢，指的就是那班山贼。在这两个民间故事里头，霍涛就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可以通天雷的。那这个呢亦都可能是为了反映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事实上呢，雷厉风行亦都是霍涛一贯的作风。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嗨，我系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龟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七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4片嘅 T 字刮痧片，5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唔需要充电嘅， 咁只需要揿一揿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

0: 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揿，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阮君啦。一直以来咧，黄金咧都被大家视为稳妥嘅避险资产。不过最近，特别今年以来，黄金市场行情大变啊，价格咧持续走低，转入一个咧下行通道。咁啊，亦都想倾倾咧呢个黄金背后下跌嘅一啲原因。咁啊，同埋我哋普通投资者咧，你又点睇呢？近期国际国内金价咧就出现一个连续嘅下跌，虽然有一啲嘅反弹，但系咧都系比较波动嘅。国际金价创低两个几月嘅新低，今年嘅一啲涨幅咧，年头嘅涨幅全部就呕翻出嚟啦。国内嘅现价黄金啊，各类品牌嘅金色价格都同步下调。根据市场嘅标准，黄金期货价格从高点回落幅度超过两成，短短三个月左右咧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性嘅熊市，下跌速度系近十几年嘅新高啊。咁不过得意嘅就系近期咧，中东地区嘅局势咧，其实都唔系话咁轻松嘅，时不时都会好紧张吓。咁但系按照以往嘅规律，地缘冲突亦都会助推黄金一个快速上涨啊。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关联咧，就唔系太过敏感啦吓，反而黄金继续下跌，令到唔少人疑惑，佢嘅避险功能系咪失效啊？其实黄金价格走势咧，唔单止系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嘅，喺而家嘅市场咧。你唔发现其实利率先至系主要因素咩？因为地区冲突推高咗油价，进一步加剧咗通胀嘅压力。海外通胀数据走高，令到市场普遍预判啊，相关嘅利率会长期处于高位。但你谂下，黄金本身系唔产生利息嘅。咁而当其他资产，比如系货币，佢嘅利率越高嘅时候，持有黄金嘅成本就变成咗更加大啦。因为你持有咗黄金，你就相当于放弃咗嗰啲可以收利息嘅资产啦。咁呢个咧，其实就压制咗金价啦。咁避险带嚟嘅利好，亦都会俾呢个高利率嘅负面影响咧，完全覆盖。除此之外，前几年咧金价一路走高，叠加咗咧好多国家嘅央行囤金啊，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呢啲利好嘅，令到黄金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额外嘅溢价噶啦。而家市场其实慢慢翻到一个回归到理性嘅范畴，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嘅真实价值。呢个亦都系本轮咧黄金深跌嘅一个重要原因。而家咧，市场资金亦都呈现出一个分化嘅情况。从长期嚟睇咧，全球多家嘅央行咧仍然系持续增持黄金啦。佢哋将佢作为一种重要嘅储备资产，呢个亦都系金价提供咗一个长期嘅支撑。但系短期金融资本咧就相反啦，唔少嘅机构咧其实开始减持黄金噶噃。咁啊，各类嘅黄金投资品咧出现资金流出，喺市场剧烈波动嘅时候咧，黄金因为流动性强啦，成为咗咧机构嘅一个回笼资金、降低风险嘅首选标的。呢度当然所指嘅黄金咧，并唔系指黄金实物吓，而系一啲黄金属性嘅金融产品。咁目前咧新兴投资领域又分咗唔少嘅资金，比如 AI， 进一步咧令到黄金咧失去咗上涨嘅动力，吸引唔到资金。咁而家影响金价嘅更多系短期资金嘅买卖操作，而非长期啊。咁所以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要知道黄金唔系只涨不跌嘅安全港，牛熊转换系市场嘅常态。虽然佢仍然有一定嘅避险属性啊，但唔同市场环境之下，主导价格嘅逻辑咧会不断咁去变化。虽然央行咧系长期持有啊，但系央行有非常之雄厚嘅资金实力。咁而我哋个人匆匆人生嘅几十年，系咪都可以咧坚持去持有咧？呢个就要问自己啦。普通投资者就唔好盲目跟风追涨，又或者恐慌抛售，要结合自己需求理性睇待，谨慎参与。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细到大啊，老豆点样教你噶？叫你读多啲书，搵多啲钱。你咧，你硬系中意成日胡思乱想，搞埋啲咩音乐啊，打咩兵啊，讲埋啲咩理想啊？做人要实际啲啊嘛，唔通你想学老豆咁样辛苦一世，到老乜都冇咩？唔通你想学老豆咁啊？一世挨穷啊？

0: 中午12:30。
1: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同样是输出了一句话，比如还是回到就我输出了10个字，就这句话里面，有些孩子就是这种特殊儿童，有些同孩子他是只听到了中间的第3和第4个字，
6: 对，
5: 有些孩子可能他会听到7-8个字，
6: 对，
5: 不是叫听到，有些孩子他可能只能消化。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其实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但有可能他们接收就是他们能消化的文
6: 程度不一，
5: 对，程度不一样，
6: 他们的差异性非常大，跟我们普通教育的孩子来说，差异性是，很夸张的。
5: 明白，
6: 还有刚才
5: 同类型的话，他们也会有差异。
6: 是，还有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听到和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听到了声音，但是他没有听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自闭症的孩子说他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听觉听力
5: 没
6: 有损伤，我们说没有听力障碍，但是为什么他听了没有反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见，他只是听到了声音。
5: 所以你看，老师一个人对12个孩子，但家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个对一个孩子，
6: 对，
5: 我们
6: 他就可以做到，
5: 对，就可以锻炼他去做这个事情。
6: 对，
5: 而且可能我们大人的理解哈还是不一样，就是好像说我们把这个本子拿起来放到蓝色桌子上面，这平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单一指令了。
6: 对对对，很简单。
5: 对于特殊孩子来说，
6: 好复杂的。
5: 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指令、多个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拆解。
6: 是的，
5: 先拿起来，
6: 没错，
5: 然后再走。是吧，走到对方。
6: 对，你说的很准确，多个动作。动作。这就是他的动作。他这个动作他要做出来。他只有当他真正做出来做到位了，你才知道他懂了还是没懂。否则你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所以他老说孩子不听话。
5: 对。
6: 其实他不是不听话，他信息过载，他完全理解不了，或者他完全吸收不了。他没办法概括，没办法理解。
5: 所以我们家长的话，跟孩子沟通。这方面是第一个需要了解的。
6: 对。
4: 本节目由佛

0: 94.6，周一至五中午十，
1: 新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你冇瞓中午觉咩？
3: 啊？
2: 你冇瞓中午觉咩？姨，
3: 瞓饭啦。
2: 瞓饭啦？几点瞓啊？几点啊？
3: 12点。
2: 準時準時瞓覺，我一做節目你就準時瞓覺。
3: 係啊。
2: 好嘢。真係。
3: 咁啊，點放鐘落去打卡？
2: 哦。幾有意思啊！嗱，我十二點一準時做節目，你啊12点準時瞓覺，咁呢個其實對我節目就已經係一個最大嘅支持啦，係嘛？你話係咪先？
3: 啊！
4: 咁我哋
2: 人
4: 星期一
2: 日，
4: 我哋都冇攞收音機。
2: 冇攞收音機。唔係啊，休息緊要，
4: 身體。唔係，我哋冷氣聽咧，我開古聲響。

0: 大班佬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6: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我睇啦，留言有啲就话呢首歌好听，唔少就话什么歌，证明就都唔系话好热门嘅一首歌。歌手的声音好熟啊 ，Mandy 话，但系就首歌未听过。品冠啊，咁啊固然就会熟啦吓。咁呢首歌叫做《无可救药》，因为今日咧越讲越点咧，就郑聪啦，仲有我拍档阿杨聪啦，我哋会讲嘅两个粤语词。两个语词啊，因为少少焗啊，唔系好唞到气，唔好意思唞啖气先。嗰个字嘅时候咧，呢、這个唔使药可以救嘅，唞啖气就可以噶啦。咁但系你话喂，有阵唔系嘅，有啲东西要即系要药去帮手嘅咁。咁所以我哋啱先呢首歌咧就叫做无可救药啊。咁我哋会讲两个词咧，都同埋药咧有啲关系嘅。时间够嘅话，两个会讲完第一个，讲第二个啦。咁先将时间咧交俾杨聪，讲讲第一个咧同药有关嘅粤语俗语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陈年中草药发烂渣，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长期压抑情绪，又或者系积怨突然之间爆发，发极大嘅脾气，而且发作起身不可理喻，场面非常难睇。我哋拆开嚟睇下。陈年中草药咧，代表住存放咗好耐、积压好耐嘅嘢，发烂渣呢一度咧就系成句话嘅核心意思啦。字面意思咧就系嗰啲中药，有啲药渣黐咗喺个煲底嗰度发烂发臭。引申嘅含义咧就系形容一个人发脾气、蛮不讲理咁翻旧账啊！发作起身嘅时候咧，就好似嗰啲药渣一样，又黐又臭，令人招架不住。在以前的中药房又或者家里面煲中药，当然要细火慢熬啦。如果说看火不当的话，药煲干之后呢，药材就会有烧窿啦，漏了一个沙煲度，又或者是煲了好耐的药，那些药渣唔记得到，就沤了在那个沙煲里面，就叫做发烂渣啦。粤语就将这一种发烂啊、难清理的药渣呢，比喻为人失控啦、翻旧账啦，再加上陈年两个字，更加强调呢啲旧账啊、怨气啊，积积埋埋咧，唔系一时半刻啊吓。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再激佢啦，佢一发起脾气上嚟啊，直头啊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将你十几廿年前嗰啲衰嘢啊数到一文不值啊吓。今日街市啊，有个阿婆啊，因为嗰个几毫子一条葱啊，闹晒人咁，简直啊陈年中草药发烂渣，闹咗人哋半个钟头唔肯停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嘅呢一个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咁啊，刚才咧我哋节目第一首歌听咗咧，就系话个歌手熟啦，首歌未听过嘅品冠嘅歌啦，就叫做无可救药嘅。咁其实无可救药咧，标准嘅成语嚟嘅，咁所以书面感就会强啲啦，语气就会好绝对啦，好沉重啦。咁其实有一个口语化啲嘅讲法咧，就叫做无药可救。所以呢四个字咧，就稍稍换一换个顺序咧，出嚟嘅感觉又有少少唔同。使用嘅范围如果计落咧，就可能无药可救咧，都冇药可救啊，咁样可能会多少少。呢一 part 我哋听听张杰嘅呢首歌《无药可救》。

0: 新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3: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3: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6: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7: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6: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呀、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6: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6: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0: 越听越啱听。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制借中草药发毛啊、发胀咁样嘅状态嚟比喻一个人发晒脾气，同埋咧。发完烂渣之后呢，那个煲真係好鬼难洗嘅。有时候呢都好想话抌鬼咗佢。咁但係煲就话容易抌啫。人激嬲咗人哋咪呵返人哋囉。呢个系一句借用药嘅物理性质嚟比喻人嘅精神特性。咁就令我諗返起好耐之前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情牵百子贵》。里面陈慧珊同埋许志安就唱出咗呢一首主题曲。苦口良药，所以下次大家煲中药嘅时候记得倒渣啦。

0: 啊，讲真呢首歌听就听得多啦，咁但係你话即係边套劇啊，咁啱先睇下杨忠讲咩戏嚟呀咁样。咁即係我讲杨忠呢就睇咗好多嘅电视连续劇嘅应该。咁佢啱先提到个话喂唔係㗎，人呢一定要定期呢清下啲药渣先得，如果唔係啲药渣会发毛嘅。係呀，有情绪及时要沟通啊，有啲咩不满啊，或者係自己諗唔通啊，正如话斋就要疏导一下啦。就唔好等到陈年嘅时候呢先至嚟发烂渣。因为去到嗰阵咧，可能个场面就会好肉酸啦，分分钟可能连个煲啦，即系讲个药煲啦，都可能要换都未定。咁所以啲习惯性积怨嘅人啊，好多人即系特别，譬如阿邱正老师啊，或者阿杨聪啊，唔系话佢两个积怨啊，即系佢哋讲研究心理啦。咁可能喺佢哋嘅角度，佢会讲话你成日咧屈埋唔讲，其实唔会代表啲问题咧，伴随你唔讲而唔见咗噶嘛。即系你唔讲嘅问题都仲系喺度噶。咁只会发酵成为可能会最尾发毛或者变臭咗嘅烂药渣。咁刚才呢有张杰嘅无药可救啦，同埋品冠嘅无可救药，我哋讲开呢四个字呢缓缓嘅顺序有少少区别。咁杨聪啱啱呢就推荐咗一首就係呢个苦口良药㗎嘛。咁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叫法呢叫良药苦口。
1: 深深的泪吞进了喉咙，当良药苦口。
0: 呢边咧唱歌嘅就任贤齐啦，亦都多谢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观众啊 ，Y 八啊，山 K 农民啦 ，Amy 正妈啦，蓝天的云啦，南海305哥啦，邓基啦等等。

0: 鄭聰精彩直播。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苑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係陪啦。
14: 喂，上啊。
15: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听下节目先。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好似我咁样嘅打工人呢，今日有冇俾人哋话过你春风吹又生咁样啊？我係郑聪啊，今日约埋你呢一齐去解锁一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啦，关于杂草嘅最强嘅励志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皇孙去，凄凄满别情。白居易呢，绝对是唐代最懂得安慰人的暖男来。朋友要离开，唔好伤心啦，睇下啲草，野火烧不尽，点样打击都死唔去嘅。春风吹又生，时机一到呢，我又返嚟㗎啦。最关键呢係烧不尽个尽字。读粤语第六声尽尽尽尽尽尽。第六声尽有完结之意，用粤语读呢特别有嗰种打不死嘅韧劲。其实我哋每个人呢都系原上草，枯荣是常态嚟嘅，但只要根仲喺度，就有无限嘅可能，系咪？你人生当中春风吹又生嘅经历系乜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转发呢条片啦，俾需要力量嘅朋友啊，等佢哋知道野火过后必是春天。加油啊，各位，下集见。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越讲。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睇啦，咪留言就话，聪哥呢个系林忆莲妈咩歌未听过咁样，又真系有少少似嘅，但系骨子里边如果又好认真去辨别啦，咁样仲系会听得到就差别都仲系有喺度嘅。咁当然佢亦都唔系话模仿啦，或者佢都有自成一格嘅地方。咁讲紧呢位歌手就泳儿，歌名就叫做同个药字都有关，因为今日啱讲嘅粤语俗语咧同啲药有关啦。咁呢首歌叫失眠药。失眠药之后咧，交俾阿杨聪咧讲讲咧，就我哋第二个词啊，都系药，但系呢只药咧就好唔一样。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生草药，噏得就噏，字面意思咧，生草药就系指新鲜嘅草药啦。噏喺中医里边系敷药嘅动作。嗰陣時民間遇到跌打損傷，經常都會摘一啲生草藥中爛佢，然後噏喺患處嗰度嘅。老百姓口耳相傳當中，利用呢兩個字同音嘅特點，就創造咗呢一句生草藥噏得就噏。佢將亂敷藥嘅呢個動作極其自然咁轉移到亂講嘢上面，既保留咗市井生活嘅畫面感，又極具諷刺嘅意味。意思就是这个人胡说八道，顺口开河，讽刺一个人不分场合，不分对错，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乱噏廿四。譬如你可以讲他根本就不懂法律，还在乱噏廿四扮专家，咪生草药噏得噏啦，乱噏一通以为自己好犀利咩？做汇报要有数据支撑先得的，你唔好喺度生草药噏得噏啦，一阵间老细一问就串煲㗎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大飞啦，就话聪哥个噏字点写啊？你呢个唔系呢个英文啊？呢个 U P 呢个 up 呢个 up 系另外一个啦。点写？多数人会写法咧，就可能会写口字边啦。咁啊，右口右边嘅上方就系一个合作嘅合啦。下面就羽毛个羽啦。咁即系如果简单讲，由左到右上角到右下角嘅扣字啦，咁就叫做口合羽。如果严格计，都有另外一种写法啦。好多人认为可能。

会更加专业一啲嘅。上面写一个四字咧，扁扁地嘅，一二三四嘅四，然后咧下边咧一个大字，大字下边一个电字，触电嘅电啊，四大电咁样。如果你问我个人嘅话咧，我好多时候就会写刚才口合语嘅嗰只版本啦。

阿 Candy 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呢句真系经典咁样。啊，确实啦，就无论都话古时候啦，定还是现在啦，即系所谓嘅信息时代啦。咁无论点样都好啦，讲说话啦，都系要有根有据好啲。咁啊，千祈唔好将啲山草药咧就当成系灵丹妙药，如果唔系咧，可能只会变成乱噏廿四嘅。

少讲到话山草药噏得就噏啦，呢种咁随意嘅状态啦。我哋听另外一首咧，同佢冇关系嘅，但系都好随意嘅事情啊，随意门啊，陈奕迅。

0: DJ 正聪，
1: 正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哎，等着，
3: 别换台。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高考考生注意啦，
1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9: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1: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3: 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提刀成男装》，崔胡啦教你点样优雅咁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嘅错过文学，仲唔系你？嗱，旧年嘅今日，佢块面咧，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咧，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紧，笑春风。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粤语嘅轻快咧，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确实有啲美好就系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噶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
14: 开心听，开心讲，
15: 开心听，开心讲。
16: 你收听紧嘅系
17: 越讲越掂。

0: 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
1: 干越
2: 掂，越听越啱听。
3: 山草药噏得就噏，意思就系胡说八道，不分场合乱咁讲嘢咁解。关于不分场合乱讲嘢呢件事呢，有啲人佢真係冇心嘅。但係佢嘅 EQ 就係只係咁低啦。佢冇辦法 feel 到人哋已经呢起晒杠啦，踩晒人哋啲雷区啦，仲要係滔滔不绝咁以为自己好识得搞气氛。你身边会唔会都有啲咁样嘅朋友？喺呢个时候你真係好想同佢讲句，麻烦唔好乱咁噏啦，好冇？尤其喺人哋伤心嘅时候。来听 Curity， 伤心的时候别说话。

咁啊，讲真啦，即系又每一个咧，如果系嗰个社交圈子冇乜问题咧，好良性嘅朋友咧，身边梗有几个口臭嘅，咁先合理嘅。即系话喂，你身边有冇啲口臭嘅 friend 噶？咁梗系有啦，冇理由冇啊，冇口臭嘅 friend 唔正常噶咁样。身边而且咧，嗰堆口臭嘅朋友里边咧，通常咧就会若果系有五成咧，佢哋系知道自己口臭，即系话系啊，我系咁口臭噶，吹得我胀咩咁样。咁而另外有五成咧，仲得人惊嘅就系佢好口臭嘅，成日都喺啲唔适当嘅时间就讲埋晒啲嘢咧，去踩人哋雷区啊，搞到人唔开心。咁但系佢系冇心嘅，佢唔知嘅，嗰啲先得人惊啊。今期咧，我哋喺节目入边咧讲到咧两个粤语俗语。第一个咧就系陈年中草药发烂渣，咁而另外一个咧就山草药噏得就噏。其实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啦，想教识我哋嘅东西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要管理好我哋嘅情绪啦，或者管理好我哋嘅言语啦，啊唔好啦，积埋积埋咁多怨气，因为咁样啦，噏埋会病嘅，亦都唔好乱噏廿四。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啦，就系情绪嘅主人啦，做一个叫做行得正企得正，啊过得自己过得人嘅系咪商人好另计啦。但起码应该系一个有道德啦，有修为嘅君子啦咁样。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报告。
4: 预计今日晏昼到晚上啦，晴间多云，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于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展望24号到26号有雷阵雨，出行嘅时候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3: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

0: 乳製品、金典，端午撐龍船，越飲越鮮活。金典鮮活要你睇龍船飄移。名謝單位：廣東廣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牆用廣圖，廣圖別墅外牆磚。交通銀行佛山分行，辦理個人養老金資金帳戶、社保卡，選交通銀行。佛山照明，技術佛照，用光譜寫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髮水，疊膠龍船夠勁，姿彩沖涼夠爽。姿彩為龍船漂移大賽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島旁，建面約109-143方，超新規純板樓，六月盛啟。江博士，科學互足，漂移勁度，江博士護航每一步。大華東方酒樓，爬龍舟，食竹筍，靚海鮮，嚟大華東方，食得健康。佛山郵政，龍船漂移，郵政撐你，佛山郵政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是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还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

0: 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9: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0: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8: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1: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8: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13: 声音竞技场，点止声音咁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1: 传统足球就将球场分成了三部分，后防、中场和攻击，对应着防守、控制衔接和得分的任务。由于足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项目，得分远远就不够篮球那么容易的，所以后防人数多少亦都直接反映出球队阵营的激进或者保守，进而体现了教练员和球队的风格。从阵营的平衡性来讲，四后卫是最常见的配置，衍生出442、451、433三套的阵营。442是足球阵营里面平衡性最好的，亦都是最多人用的阵营，攻守平衡。451更加强调的是中场控制，利用中场人数优势形成更高的控球率，或者压制对方的推进。433就牺牲了中场人数，将两个边的球员推了向对方后防线更加接近的攻击位置，形成左、中、右三路都有攻击手的阵营，更加容易拉开场上的宽度，形成更好的攻击效果。其次就是三后卫的阵营，因为后防人数减少，即是意味着相互之间的保护、协防、位置感都是非常之重要先得。352是三名中场球员形成对中场控制权的争夺优势，两名边路球员具有良好的上下往返能力，进攻的时候压上去拉开宽度，防守的时候对后防两翼形成保护。343是非常开放的体系，是高鲁夫创立的打法，但实际上能够驾驭的球队是很少的。还有就是五后卫阵营，即意味着有一半的球员是参与防守的，相对四后卫阵营是增加了一个的中后卫，对于禁区的保护力度增强了，即是说这一场波防守压力比较大，中场的实力对比会有一定的差距，而采用的阵营好像541体现的是很强烈的防守姿势，一般和对方实力有很大差距或者是客场作战的情况下，就会选择这种比较保守的比赛战略。532和352阵营其实也都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只不过532阵营两个边路就更偏向于防守压上。

0: 去助攻的幅度呢就偏扬。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系啦，咪同大家正式全面作到赛场以内之前呢，我今日想抽啲时间出嚟，同各位咧就系普及一下，究竟喺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有咩嘢新嘅规则系唔同咗嘅？因为你对于睇波嚟讲好重要啊嘛，系嘛？点解突然间有个 VAR 以往唔会介入嘅？呢一届又会突然间吹停咗去睇 VAR 嘅？咁我咧就作咗一个嘅总结啊！咁啊喺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抗军48队啦。大家都知啦，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啊，亦都是国际足坛竞赛规则多项变革的重磅赛事嚟噶噃。咁啊，包括咧就系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简称是 IFAB， 联合国际足联，简称是 FIFA， 系嘛？咁啊，佢哋咧就即系对于往届赛事拖时啊、隐蔽闹人啊。判罚嘅争议啊，等等呢个痛点咧，都进行咗有效嘅调整啊。咁啊，除咗全网爆火嘅半场22分钟强制补水，仲包括会禁止阿仙奴经常会用嘅逼地铁啊，系嘛，即系个地铁里面人逼人啊。跟住咧就揞住把口嚟嘈交，呢啲其实都有可能咧就引起判罚，甚至咧就出示红牌添嘅。咁啊，究竟系咩回事咧？咁我咧就逐项同大家介绍一下吓。咁啊，其中咧就系 IFAB， 咁啊已经喺世界杯开始前咧就发布咗公告，进一步明确喺呢一届世界杯期间，进攻方犯规嘅时候，视频助理裁判。VAR 嘅使用規則，呢個新規呢係會喺呢一個世界杯期間呢落地施行㗎。有以下嘅情形，各位接落嚟要留意啦。球隊喺角球任意球開波之前，進攻一方出現咗明顯犯規，而個犯規又直接促成咗入波、點球或者就係相關嘅其他處罰呢，呢一度呢就要留意。如果犯规是符合这一项补充解释的判定标准，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可以提醒主裁判去到场边那里进行复核，经过主裁判核实这个犯规是发生在个波开出之前，那就会依规作出相应的纪律处罚的。那即是说如果是那个角球在开出来之前就有犯规，那这个角球或者任意球就需要重新去进行处罚。但是这一项的补充解释呢，就将在2026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再重新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在全球赛事那里全面推行的。所以过去那个赛季啊，五大联赛呢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协议的。那就令到新科的英超冠军阿仙奴是获得了很多的好处的。例如他们很多次在定位球进攻的时候使用了逼地铁的战术，即是疑似通过这种方式干扰了对方门将，逼到他哎呀只手都伸不到起身啊，几个人夹住他他动不到啊，本来门将应该有优势的嘛，你最叻都用个头去顶人家门将，再伸过只手，点知他准备去扑波的时候呢，即是阿仙奴好鍾意搵啲人夹住你先，个门将手都伸唔起身啊，咁所以你咪得益囉，好多时候阿仙奴嗰个角球咪能够得分囉。呢、这个呢就係对于阿仙奴逼地铁呢一种嘅做法，喺呢一届世界杯当中呢係进行咗新嘅一种解释嘅，即係可以

于呢一种嘅做法咧进行吹罚，就算你入咗呢球波都系吹翻出嚟，当唔入噶吓，大家留意。国际足联就希望喺世界杯期间就唔助长呢一种走捷径嘅风气。好啦，咁另外咧就会重拳整治拖延嘅呢啲坏习惯啊。过去嘅国际大赛咪见到有啲球员咧开球波啊，哇立立落落。跟住换个人换脚都唔出嚟，受过伤啊卧草，哇瞓咗喺度咧，即系铲佢都唔起身，即系等等各种各样，即系呢啲嘅问题咧，依家咧系会即系进行一个相应嘅调整，因为你会令到比赛嘅流畅度咧就受到干扰噶嘛。咁啊，目前世界杯咧系会有限时规则，全方位去围堵呢一种赛场嘅拖延漏洞，倒逼比赛提速嘅。例如举起换人嗰个牌之后呢，落场嘅球员必须要10秒钟就要离场啦。啊，你唔好仲喺度打个手势先，啊，同啲队友啊拍下掌啊 ，give me five 啊，啊，离场仲要兜一圈啊，冇啦，10秒钟唔该，踢你出去啦。啊，再唔系嘅话呢，就要吹鸡对你进行一个警告啦。咁啊，一旦超时，替补嘅球员需要等待下一次嘅死球，或者然后一分钟再登场，即是说你在场里面那个要换落嚟的十秒钟都出不到嚟，不好意思，你准备要上场那个你等下一次死球啦，或者你等多一分钟啦。咁即是说在这个期间换人那队波呢就变成小打一个，你不要以为喂一分钟好快啫，是不是打过一次就完啦那一分钟。但是之前呢其实在热身赛当中就因为有这样的情况而导致失波，就是在5月31号日本对冰岛的比赛当中，冰岛第85分钟由于呢就换人太拖沓，导致呢他们是短时间之内就是少打一个人，而日本正是在他们少打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入了全场唯一的入波，最终是1-0击败了冰岛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拖多10-20秒先，结果依头就裁判说我罚你一分钟等你打少个，到时候你就失了波，你就不要怨人家。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界外球啊、龙门球啊，就执行咧就5秒公开读秒机制，到时候个裁判咧就喺现场啊，帮你口头倒计时。如果个球员超时都仲未能将球波踢到出去嘅，界外球未掟到出去嘅，咁点办呢？转换球权，即系龙门球超时咧，就直接会判俾对手嘅角球。彻底去杜绝门将反复喺度摆个波，啊，用把尺度到佢正一正，我再嚟大脚拨起佢啦，即系呢啲刻意消耗比赛时间行为啦。裁判同你公开读秒啊，五秒之后开唔出啦，角球。赛场伤情管理规则咧就系优化升级嘅，非门将球员喺球场以内接受队医救治，必须离场静置一分钟先可以重新翻嚟。啊，唔系话，我出咗去界外举一举手啊，入翻嚟，以往系噶嘛。依家你等一分钟咧，鬼叫你喺场内咁耐都搞唔掂啊，仲要个队医入嚟救治啊！啊，但系咧就有以下嘅除外：脑震荡啦，被对手恶意犯规导致受伤啦，门将喺赛场受伤啦，呢三类情况咧就唔计入呢个规则里面。咁样亦都系从根源嗰度杜绝咗球员借助队医入场嚟获得咧就系时间嘅拖延，甚至咧就进行战术嘅沟通。呢、这个新嘅规则亦都明令禁止门将制造战术犯规、战术嘅暂停。门将主动倒地示意受伤，场上嘅所有球员严禁前往替补席，或者去到教练区嗰度沟通战术，全部都系原地待命。等呢一场嘅比赛开翻波之后咧，你哋再可以咧做翻自己应该做嘅事。以往临时调整战术呢啲灰色嘅操作咧，将喺呢一届世界杯嗰度咧就完全杜绝咗。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红黄牌嘅体系嘅重构啊。
呢一届世界杯咧，佢就要兼顾竞技公平同埋球星赛程嘅体验，设置咗咧就两次全域黄牌清零嘅节点。小组赛全部收官之后咧，球员个人单张黄牌会清零。小组赛两黄停赛球员完成处罚之后，黄牌记录同样会清空。

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即是说八强打完之后，黄牌纪录两次全面重置，球员征战半决赛，决赛无需孭住前期的黄牌压力，避免核心球员因为这些琐碎犯规而缺席了世界杯的巅峰对决。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好隐蔽啦，因为喺欧冠嘅比赛当中，曾经有球员咧系即系借住件衫啊，佢戚起件衫揞住把嘴，喺嗰度咧就大声闹人，用咗一啲咧即系歧视嘅语言啦，去闹对手啦。但系人哋系听到噶嘛，但系由于佢揞住把嘴，咁啊以往可以读嗰个咧就系唇语，读得出你究竟嗰度闹人哋闹咩嘢，咁样进行一个处罚。咁啊佢叻，佢咧就揞住把口啊，或者抽起件衫咧遮住嗰个嘴，等你睇唔到。咁啊但系依家咧就明令禁止啦，只要你即系拎起件衫遮住把口，或者用嗰个手揞住把口咧，唔理你讲乜嘢，都有可能可以咧，就系对你出示红牌、黄牌呢啲咁样嘅处罚嘅。所以你闹人唔好谂住，诶，我揞住就冇人知。依家咧喺世界杯上面咧系明令禁止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VAR 嘅权限咧将会全面扩容啊。多项嘅误判实现咗咧，就系可以重新去纠错。因为过往有时 VAR 错咗就错咗啦，依家 VAR 咧系可以回溯复核第二张黄牌嘅误判错罚嘅球员，认错咗犯规球员嘅重大判罚失误，任意球、角球、定位球开出嚟之前，禁区里面嘅隐蔽、推拱、拉扯呢啲嘅犯规，全部都可以回溯重判。入波嘅连锁犯规、比赛重计之前嘅违规动作，全部都能够纳入到呢个复核嘅范畴。而且呢个配套同步咧，就系更新迭代嘅。赛事专用嘅足球有内置嘅智能芯片，每秒钟会收集500多项嘅运动数据，咁啊搭配翻 3D 人工智能越位嘅建模技术，半自动越位嘅判罚精度，速度双向升级，大幅度减少嗰啲体模级别嘅越位争议，咁啊同时亦都会压缩咗 VAR 回看嘅时长，保障翻比赛嘅流畅连贯程度嘅。咁啊综合嚟讲咧，就系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多项嘅新规定啦。其实就一方面会提速咗赛事嘅节奏，净化咗赛场嘅风气，亦都会根治咗足坛长期以嚟留低嘅一啲陋习。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会优化翻咧就系赛程嘅机制，完善判罚嘅体系，平衡强弱球队嘅竞技差距，亦都兼顾咗咧就系赛事嘅公平，比赛嘅观赏性。唔知道大家有冇感受到呢啲新规对于呢一届世界杯带嚟嘅一啲明显变化啦？我系感受到嘅。

0: 2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

0: 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1: 在足球比赛当中，定位球是很常见啦，包括角球啊、点球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要摆定个波来射的。如果我问你定位球一共有几多种呢，可能你是未必答得出的了吧。其实定位球就包含了任意球，里面有球门球、角球、点球、中圈开波。任意球亦都分为了直接的任意球和间接的任意球的。嗱，我哋讲到现代足球比赛，佢嘅本质特点就系高速度、强对抗嘛。体现喺防守嘅时候咧，就要紧逼更加积极，抢断更为凶狠，球员之间嘅保护要好快脆，又要及时。呢啲嘅防守措施最大限度去压制翻进攻球队嘅无球同埋有球嘅运动。与此同时啊，现代足球表现出嚟嘅对防守高度重视，固定嘅防守亦都成为咗获胜嘅基础。好多教练啊都更倾向于防守做好啦，再去进攻，已经成为咗当今足球嘅基本哲理。当比赛处于防守嘅时候，成队波嘅回防速度往往系会比对方嘅进攻速度要快。而喺防守嘅关键地区，就会采用以多防少嘅压迫式打法。这种的紧密防守条件之下，进攻球员所能够创造利用的时间更少，空间更小，那就给到了进攻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但随着防守人数增加，国际足联的规定对防守队员的犯规判罚就更加严厉了，令到进攻的一方在前场通过定位球来创造得分机会亦都是大大提高。通过对近几届世界杯决赛阶段的200多场比赛统计，定位球入球率占了总入球的 31.7%。 更加关键的是很多重要比赛胜利，通常就是通过任意球、角球、掟界外球这些巧妙配合，或者就是很漂亮的射门技术来破门得分的。所以已经被广泛得到重视，也都被列为比赛的重要得分手段，发展的潜力还有很大。好，我们看看任意球的规定了。无论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的任意球，踢球时候必须将球波放定。而直接任意球如果直接射入了对方球门，可以直接判为有效的一球得分。至于其他定位球的规则就是这样的。首先讲一下，点球就是球员在自己禁区之内犯规，由对方去射球12码。在踢出球波之前，其他任何球员是不可以进入到禁区，守门员是不可以离开那条门线。好了，我讲一下角球了。球员将个波踢出自己这一边的底线，裁判就会判对方发这个角球，角球就要放在直径1米的半圆形的区域之内，而角球是不存在越位的。还有就是中圈开波，上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各由其中一方开波，开波由两名球员配合，球波开出之前其他球员是不可以进入到个中圈。还有就是当比赛其中一方获得了入球了，就可以由另外一方在中圈开波。最后再讲下球门球啊，当有球员将球波踢出了对方底线，就由对方来开这个球门球，而球门球一般就由守门员在小禁区里面开波。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着。

0: 下午2: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油。

0: 软，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到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 第二篇物权，
3: 到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1: 第三篇合同，
4: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5: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声音竞技场，点止声音。

0: 足球术语篇。
1: 叠瓦式助攻在足球比赛当中，特别是进攻的时候用得是很普遍的。从队友后边超越接应传出来的波，就好像一层叠着一层的叠瓦这样。这种技巧呢，我们通常就叫做叠瓦式助攻了。要将这个打法运用得当，球员应该要扩大自己的视野，找出适当发动叠瓦式助攻的空间。除了等机会之外，还可以靠住前线的队友去刻意制造的。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中的一些巧妙了。首先就要掌握跑动的时机，时机揸得准，才能够在超越了队友之后顺利接回这个传波。如果睇到冇人就乱咁冲嘅话呢，就会变成喺前边等个波嚟啦，对方亦都有时间去盯防同埋补位。跟住就係嗰个要维持攻守嘅平衡，你唔好諗住用人数多嘅优势嚟突破敌阵啦。你仲要记住，如果球波真係俾人嚟抢走又点办呢？如果一个人協助进行叠瓦式助攻，即係等同于自己嗰边就少咗个防守球员，这个时候就要通过适时的补位来填补这个防守漏洞了。第三个就要利用人数优势来进攻，例如四对三的时候，就会有队友处于没人盯防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要积极去传波，创造进攻机会。进攻的一方速度必须要快，令到对手来不及回防。我们都见到叠瓦式的战术现在在世界足坛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了，无论强队定是弱队，在比赛当中都能够通过多人的协同配合，突然间前插，对对手实施精准的打击。在对手抵御叠瓦式跑位战术过程当中，亦都无可避免会出现盯人混乱、防守职责模糊这些基本的防守禁忌。这些的防守缺陷呢，亦都是难以避免的。就算你有着极强的体系，但是在对方快速的传播过程当中，亦都难免会跌入到对方的陷阱，暴露出身后的空档。当今世界足坛面对着叠瓦式跑位战术，还未有太好的办法来应对。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球队去选择这一种的战术作为边路进攻战术首选的原因了。
0: 军讯体坛秘笈。足球术语篇。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富拉索呢是位于荷属加勒比海地区，是属于荷兰的海外领地，由相距大约900公里的南北两批的小岛啊，即是那些岛呢，它细到不是说一个就已经 OK， 它是即是堆堆埋埋啊，这里是几个，那里是几个，所以一组组这样的小岛来组成的。那大概呢就是分成南边一批，北边一批。咁而富拉索呢就是属于南边啊那边的一批来的。咁富拉索的面积呢就只有444平方公里。咁属于呢就是热带半干旱的气候，以黑人为主。亦都有嚟自欧洲、亚洲以及呢就是美洲那边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周边国家的移民。当地呢就主要做旅游、金融、建筑、转口贸易，同埋帮手维修船只呢都是他们的主要产业嚟㗎吧。当地总人口呢就是15万多啲㗎啫。相当于呢就是中国大城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咁上下嘅人口啦。而就喺呢一个嘅小岛上面呢就走出咗一队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嘅球队。咁已经呢就刷新咗两项纪录㗎啦。咁第一就是世界杯决赛圈面积最少嘅参赛队。之前就是佛德国嘅，其实今届佢哋都会亮相啊。面积是有4033平方公里，而富拉索只是佛德国的十分之一。第二个纪录就是世界杯决赛圈人口最少的参赛球队，之前的是2018年的冰岛啊，30万人。好啦，咁富拉索的足球人才是怎样构成的呢？咁首先呢就会有好多荷兰的移民后代啦，咁仲有一啲呢喺荷兰嗰边呢就係、是、成长起身，咁最尾佢选择呢嚟富拉索踢波嘅球员啦。咁之前包括呢好多嘅足坛名宿，特别嚟自荷兰嘅希丁克啊、古华特啊都嚟过呢度執教，咁包括现役嘅艾和卡特同样都系嚟自荷兰㗎噃。咁目前呢就係、是、呢对富拉索26人嘅大名单里面有25个人就係、是、喺荷兰出世㗎啦。里面仲有一位呢是华裔球员，之前呢他译过个名叫做钟达西，而现在呢就确认了叫做陈达毅，他是99年出世的，妈妈呢是第三代的华裔，爸爸呢就是富拉索的本地人，变了一个挛的头发的，7岁的时候或者他天生可能是七岁的时候呢就随妈妈呢就是移居到荷兰。他仲懂讲返几句唔太标准的粤语㗎喎。因为他作为第四代的华裔啦。他个太爷就是从我哋广东新会远渡重洋抵达咗富拉索喺嗰边搵食㗎。咁后来嘅家族呢就陆续移民到移居到荷兰，咁样呢就是生活落嚟嘅。陈达毅呢佢係出生喺富拉索，但係喺荷兰成长起身，接受嗰度呢就係、是、足球青训。咁长期都喺欧洲俱乐部嗰度效力嘅。咁以前呢代表过荷兰 U15 到 U21 各级别嘅青年队，但係就冇代表过荷兰成年国家队出场。所以呢佢理论上係能够代表其他国家去踢波嘅，包括中国队曾经都漏过，中国足协系发咗邮件喺三年之前咧就问陈达毅，喂你可唔可以过嚟帮手啊咁样，根据陈达毅嘅讲法咧，就话佢系回复咗，甚至讲话唔需要钱，唔需要合同，唔需要安家费，我要代表中国队踢世界杯。咁点知时至今日呢中国都系踢入唔到世界杯㗎，但係陈达毅呢佢系选择效力富拉索，最终系随队打入到美加墨世界杯㗎吧。又有咁样嘅一个故事，咁大家又听过未呢？

0: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咁简单。
1: 足球术语篇，
2: 你又知唔知道点球点解要叫做十二码呢？当比赛进行当中，防守的一方有球员在自己禁区里面对进攻一方的球员犯规或者出现了手球的时候，裁判就会判罚点球了。这个时候个波就不可以随便放的，必须要放在罚球点上，而罚球点距离球门线就是十二码。码是长度单位来的，主要在欧美国家那边使用。一码就等于三英尺，即是 0.9144 米，十二码就是 10.986 米，通常就叫做11米的距离。讲起射十二码，还有些规则需要大家留意的。好比如裁判未吹鸡，主罚球员就踢那球波，如果球波入了就要重新去踢。至于守门员就需要在本方球门两条门柱的门线上面面对着主罚的队员。球未射出之前，守门员只能够沿着球门线左右移动，就不可以前后移动的。十二码在比赛的常规时间里面命中，可以算为直接入波得分。除了犯规会判十二码之外，现在很多淘汰赛阶段足球赛事都会引入到点球大战，即是说在90分钟常规比赛和加时赛都打完了，就要通过一轮又一轮的互射十二码来决出最后的胜负。是啦，咁讲到点球大战嘅规则又会系点样㗎啦。我同大家讲下先。嗱，开始之前双方各自就要确定好自己队波罚点球嘅队员同埋出场嘅顺序。咁通常呢就会通过掟银仔嘅方法嚟决定边一方去先罚啦。比赛开始喇，大家就轮住嚟射十二码啦，总共系有五轮。踢完五轮之后就累计入球数多嘅一方就获得胜利。如果双方仍然未能够分出胜负的话，那就要采取突然死亡法来进行加罚了。即是说双方要继续射下去，直到出现某一轮结束的时候，其中一方入了波，而另外一方就入不到波的局面，那就由射入的那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期间只有当其中一方球队所有11名的球员全部依次射过一球了，先可以安排之前射过波的队员再重新开始轮流去射十二码。人数多的一方需要派出同人数少的一方相同的人数进行射十二码。即是说如果其中有一方因为罚低了一个人只剩低十个人，这样人数多的那一方亦都只能够上十个人进行点球大战，但其中必须呢就要包含一名的守门员。至于点球大战的规则和常规的点球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唯一不同的呢就不允许补射，即是说那球波踢出去之后无论有没有掂到其他球员，主罚的那位球员都不可以再次掂波了，否则就被视为入波无效。而在射这个十二码之前必须要听到裁判之鸡示意之后再起脚，如果裁判未吹鸡你就将球波射入了亦都会被判为无效。讲起射十二码，其实在球场上亦都有好多点球专家的噃。其中俾我留低印象最深刻的就会有呢一位南粤足坛名宿麦超啊。佢职业生涯从来冇射失任何一个嘅点球，哇！呢、这个壮举亦都俾球迷津津乐道嘅吓。咁究竟射十二码有咩嘢心得呢？麦超就话啦，点球最主要就系睇下心理嘅抗压能力。有时候点球射唔入，其实就系心理压力太大而造成嘅。我是君顺，下期再见。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顺主持的花生体坛。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1: 大力神杯是足球世界杯的奖杯来的，是足球界的最高荣誉象征。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三夺冠军的巴西队永远拥有了雷米特金杯。国际足联就征求了新的世界杯冠军金杯方案，一共就收到了7个国家和53份方案，最后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加扎尼加的作品入选。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奖杯了，望落去好似有两个大力士托起咗个地球，所以呢佢嘅外号就係大力神金杯。线条从底座跃起盘旋而上，去到顶端承接住一个地球。喺呢个充满咗动态紧凑嘅杯体上面雕刻出两个胜利之后激动嘅运动员形象。世界杯从1930年到依家係有个两座奖杯，雷米特杯同埋大力神杯。从1930年的第一届到1970年的第九届，用的奖杯都是雷米特杯。在40年的历史当中，总共有5支球队，乌拉圭、意大利、德国、巴西、英格兰是夺得过雷米特杯。而按照规定，第一支三次夺得世界杯球队就可以永久拥有雷米特杯。1970年巴西做到了。后来为了避免奖杯再被一支球队独吞，国际足联就规定大力神杯就不会再被任何球队占有，无论你赢得过几多次世界杯都好。不过获得世界杯的球队就可以拿到一尊大力神杯的复制品，而原件就要归还给国际足联。现在国际足联就将大力神杯颁发给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而每一届冠军球队可以保留大力神杯直到下一届的世界杯决赛。讲返呢个大力神杯是由纯金制成的，佢独一无二的特点同埋全世界球迷对佢的膜拜，令到佢成为无价之宝。大力神杯亦都代表咗球员喺职业生涯当中最有意义的成就。同样佢都为全世界球迷提供咗无限遐想，激发咗内心对于足球的嗰份热爱。
0: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3: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世界杯嘅时间啊，同大家认识更多唔同嘅国家啦。佛德国，咁佢哋咧就今次犀利啦，喺非洲区预选赛，由于咧就3-0啊，咁啊战胜咗斯威士兰，力压喀麦隆，历史首次咧就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圈。好细嘅啫，一个国家吓。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半个苏州市咁大啦。而佢嘅人口呢就喺50万上下浮动嘅啫。佢属于非洲大陆最西嘅一个岛国嚟嘅。按呢个嘅地理划分呢就系处于北大西洋嘅上面。粗略嚟讲，你可以将佢想象为巴西到塞内加尔中途海洋上面一个嘅岛聚啊，咁大概就可以标出佢嘅位置㗎啦。相信应该听节目嘅绝大部分朋友啦，唔系呢届世界杯应该唔知呢个世界上有叫佛德国啊嘛。咁由于佢正系处于非洲、南美以及呢就系欧陆航道上面啊，咁所以呢就系被曾经大航海时代嘅葡萄牙航海者呢就发现咗啦。咁所以佛德国呢其实系充满咗葡国嘅色彩㗎嘛。呢度唔单止飲食啦、生活啦、起居啦、语言啦、民族啦、文化啦，咁甚至呢就系佢哋好热爱嘅足球运动都系被葡萄牙所影响嘅。之前讲到富拉索是荷兰二队，咁我哋系咪可以简单代入佛德国就系葡萄牙嘅二队呢？因为确实咧两个国家之间系有千丝万缕嘅联系嘅。 咁我哋亦都不妨讲下咧，就系佛德国今次26人嘅大名单里面啦，19人系拥有双重国籍，14个系出生喺海外嘅。核心嘅球员咧，几乎全部都系成长于葡萄牙、荷兰、法国嘅欧洲青训体系。佢哋好细个咧就已经接受最专业嘅足球训练噶。咁啊，由于咧就啱所讲到呢啲嘅国家咧，佢本身人才已经饱和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只能够翻嚟咧佛德国效力啦。咁啊，由于自细接受嘅训练咧，已经系非常之高嘅水准。咁啊，所以喺佛德国当中，呢个国家名气唔大，唔代表佢哋球员实力差噶噃。咁啊，其中咧人才流动最典型嘅一个缩影，就想讲下 C 朗啦。佢同佛德国系有血缘嘅联结噶噃。佢嘅母亲嘅祖母正系土生土长嘅佛德国人嚟噶噃，16岁先移民到咧就系葡萄牙嘅啫。咁啊，所以咧，其实阿 C 朗系拥有1/8佛德国嘅血统噶。咁啊，除此之外，包括咧阿兰尼啊等等呢啲葡萄牙嘅明星球员啦，其实都系拥有佛德国嘅血统噶。咁啊，所以过去呢十几年嚟咧，佛德国一直系葡萄牙足球嘅海外人才库。即系你踢得叻嘅最好打嗰班啦，就可以由佛德国咧就过到去葡萄牙嗰边踢波噶啦。咁啊，甚至成为葡萄牙国家队嘅一员添。唔系咁叻嗰啲啊，咁你翻佛德国踢都唔系话冇机会系嘛？好似呢一届佢哋终于一偿所愿，能够咧就系入到呢一届嘅世界杯行列里面啦。哇，就虽然系咁样讲啦，但系成队波咧，佢哋都系发挥得非常之对版，特别咧就系世预赛7-2，1敗，咁啊最终力压非洲红狮喀麦隆，以小组头名咧入到世界杯啦，已经系超额完成任务。所以佛德国的奇迹其实就是跟葡萄牙是很有渊源的。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4: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翅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9: 我是吴谨瑶，
10: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0: 系咯，无所谓啦，
1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0: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9: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1: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一支神话，属于李克勤嘅一首嘅好轻快歌曲啊！时间嚟到下午3:09，哎呀，终于翻嚟可以上翻啦吓！咁、喺直播间里边有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嚟到下日嘅神话啦！而家真系盛夏嘅季节，天气仍然非常之热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咁我见到咧节目一开波，阿永坚咧就话啦：热唔热嘅晏昼，我一边叹茶，一边吹风扇，一路听广东西，人生一大乐事
0: 啊！咁啊系啊，真系好热啊！哎呀，呢两日真系虽然放假。就呢、這个去到现场或者喺通过电视或者通过手机去刷屏睇下啲城市，我见到咧就系、是、真系哇！我啲同事过去现场要直播啊嘛，咁嗰边咧人多啊吓，车又停到到处系，喂真系嗰度啊人逼人，已经逼到成身汗啦，再加上咧嗰啲天气咧佢咁样嘅落。咁所以睇呢嘅龙舟赛咧，其实你就天气咧，你好难去预计，只不过咧淋湿咗系嘛，只要睇到佢哋嗰个哇漂移啊嗰啲系嘛，突然间兜弯啊，
1: 系啊，
0: 加速啊咁样啊，热血沸腾。咁总之咧，龙舟赛就睇完啦吓，咁亦都系端午节嘅粽子都食完啦，咁啊翻翻嚟咧就应该诶上班开始开工啦。
1: 咁啊，你屋企啲粽咁快食完啦咩？话算我连续三日日日嘅早餐都系粽，但我屋企仲有啊。
0: 哦，我意思食完嘅话，通常端午节食完，平时唔食噶啦，即系当系食过噶啦。
1: 咁快，我仲有各种口味嘅粽。
0: 我影下节嘅啫嘛。咁啊，总之咧就喺呢个下昼咧，大家要翻嚟继续上班啦吓。哇热啊，咁啊好似系琴日系嘛，琴日系夏至咯噃。
1: 系啊，夏至已经过咗啦，即系一年夏季最热嘅时候嚟啦。
0: 咁啊最热都唔系最热，夏至未最热。到咩大暑啊，
1: 开
0: 始热、
1: 啊。
0: 开
1: 始咯。
0: 咁所以有排啊，咁啊但系呢就话虽然热嘅同时呢有个台风准备过嚟，即系插热闹咁样啊，讲降温。咁啊七号台风呢，咁听讲呢亦都一个英文名叫做米克拉好似嘛？
1: 听讲呢个名嘅来源就系泰国啊嘛，佢嘅含义就系雷电天使，咁、
0: 哦、
1: 所以呢个台风啊转下转下咁嚟啦啊！
0: 咁啊，所以呢个台风咧就系、是、几时嚟咧就冇人知道，咁啊七号台风咧听讲话喺呢个嘅。
1: 而家喺菲律宾嗰、那个，
0: 菲律宾嗰边系嘛，
1: 绕来绕去海上，佢以每小时20-25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偏北方向嘅移动。因为一路喐嘅时候咧，佢个强度一路加强，预计吓最强可以达到强台风或者系超强台风嘅级别。咁但系目前咧，见到转下转下就逐渐向中国台湾嗰边啊，即系东部嘅海面靠近咯。但系24号之前咧，预计到广东嘅海陆都系冇咩直接嘅影响啊。
0: 哦，即系有台风。听下算数啦，吓佢转走咗。
1: 但佢个外围咧，即系你知，每次台风嚟临之前咧，佢个外围嗰啲气流都会令到我哋特别兴噶嘛，特别热。
0: 冇错啊，特别热添噶。咁啊，预计咧喺呢几日时间咧，广东多云为主吓。咁啊，当然有啲地方咧，北部、西部咧，可能有啲分散雷雨吓、嗯，但系大部分咧、都系高温天气、嗯、啊，咁亦都系35度以上。哎呀，咁有排搞咯，系嘛？咁啊预备好啲西瓜啊，嗰啲降温啊、空调啊嗰啲，继续啦
1: 其实讲翻嚟呢个话咧，夏季多多少少肯定会有几个台风，即系都要影响下。如果佢冇台风，倒反而觉得唔正常。
0: 咁啊系啊，冇台风真系唔掂当吓。
1: 系冇啲雨水又好似唔正常。
0: 天气一热咧，要提醒下各位揸车嘅老友记啦吓。咁啊喺车上边啊，早排我睇新闻讲，前几日又话。有部车咧喺高温之下停住喺停车场嗰度，突然间嘣出个小爆炸。
1: 哎呀！
0: 原来咧呢位仁兄咧喺个车里边咧驾驶室里边啊放住一个就系打火机喺度晒啊，晒到去到60-70度时候自然爆。
1: 喂，其实如果喺户外啊，咁样夏日高温之下咧，佢车里边嘅温度系好高啊，有啲啊特别容易爆。
0: 阳光直射嗰啲。

0: 嗰啲密闭嘅车厢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
1: 嗯，
0: 咁所以咧呢啲嘢提醒一下，好彩冇人喺里边。
1: 系
0: 喺呢啲高温嘅天气咧，其实好多嘅物品啊会变成咗安全隐患嘅。
1: 佢太大意啦，首先就打火机啦，真系要清一清屋即系部车里边啊，有冇啲好平啊或者咩咁，总之系打火机啦。因为打火机咧，佢一般系以液态嗰啲丁烷啊作为材料，佢高温之下咧，你只需要关埋个车门10分钟啫，哇！你个车里边嘅温度已经高到好似蒸笼咁样，个打火机就有可能膨胀，跟住就爆噶啦。
0: 嗯，
1: 其实除咗系打火机之外，有好多嘢唔应该放喺车嘅，罐装嗰啲防晒嘅喷雾啊，即系嗞嗰种咧，仲有就系有香水嗰啲，亦都唔应该，仲有泡沫嘅清洁剂啊呢啲。佢话凡亲呢啲嘢咧，高温会令到佢嘅内部啊压力也增加。引发咧就鼓胀，只要佢一鼓胀嘅话，就容易爆同埋起火啦。
0: 冇错啦，嗱啲女士最中意啲咩香水嗰啲吓，喷雾嗰啲啊，一定要收起噶啦。
1: 都唔单止女士啊，有啲咪车载香水嗰啲嘢。
0: 就系咯，仲有一样嘢咧，嗰啲矿泉水啊，嗰啲水瓶啊，老花镜啊，水晶嗰啲挂饰啊，总之凸透镜嗰啲咁嘅嘢咧，佢会聚集呢个热量嘅，好似我哋以前攞放大镜咁吓，去。
1: 去太阳底下烧纸，
0: 我哋对住只蚁咁对住小人间，只只蚁都烧死。
1: 哎呀，
0: 长时间照射会引燃车里边啲布艺啊、纸质嗰啲物品嘅，引发火灾。
1: 手机同埋充电宝呢啲都要小心喎，呢类属于含锂电池嗰啲电子产品啊，高温暴晒之后，佢个外壳会软化，
0: 系啦，
1: 跟住个电池会鼓包，佢一鼓就危险啦，一鼓嘅话就容易短路起火啦。
0: 煮啲可乐啊，同埋啲碳酸饮料都系。你唔好以为安全啊，一样系隐患嚟噶。嗰啲碳酸嘅饮料本身就系含气嘅，你稍微摇一摇佢，佢都会膨胀啦。再加上高温时间喺度清烤嘅话，容易爆炸，唔系讲笑啊。
1: 嗯。
0: 所以啲车主应该提前检查排查一下车里边啲危险嘅物品，即系避免啊未来几日时间高温啊，因为呢个灼烤之下咧，车里边嗰啲物品变成咗危险品就麻烦啦，防患于未然啊嘛，系咪？
1: 仲有咧，有啲车主就中意放一啲即系常备嗰啲开门口药啊，或者有啲食品咧就放喺部车度，急嘅时候啊应下急啦。嗱呢类型嘅嘢咧，虽然就唔会爆炸啲药品或者食品，但系你过高嘅温度咧，令到佢哋会软化甚至变质噶，唔食得噶。
0: 嗰啲药唔得啦，系嘛？
1: 系啦。
0: 咩万一唔好彩，你又唔记得去排查？佢突然间咧个车里边咧突然间起啲烟雾啊，或者小部分起火，点算啊？你最好就都要买翻一个车载灭火器先啦，灭咗佢咯。
1: 嗯，温和啲
0: 毛巾啊、毛毯啊，用啲沙嗰啲冚住佢啊，迅速灭、啊。一个火势扩大咧，麻鬼烦啦。吓、啊，咁呢样嘢都要提醒一下，仲要提醒一下嗰啲常规啲瓶装水啊，常温保质期可以入到2年嘅。
1: 嗯，
0: 但系车里边高温如果暴晒之下咧，佢瓶身透气性啊增加咗、
1: 嗯，
0: 水质会加速氧化嘅。所以咧，嗰啲保质期缩短到可能2个月到嘅啫。所以如果你系开封过嗰啲嘅瓶装嗰啲矿泉水啊，
1: 更加唔好留喺
0: 高温之下啲细菌咧快速繁殖嘅，2个钟头左右失去咗饮用安全噶啦。所以你凡系开嗰啲矿泉水啊，未饮嗰啲掉佢。
1: 仲有啊，嗰啲嘢食啊，即系能够食得嗰啲咩面包啊、蛋糕啊，甚至系嗰啲食用嗰啲即系卤水嗰啲制品啊，佢呢啲系属于即食嘅熟食嘢，但系你放喺车里边咧，尤其高温咁样，会加速佢啲霉菌滋生啊。本身可能仲喺保质期里边嘅，但系你咁样晒晒之后咧，能唔能够食咧？可能就嗰保质期咧直接缩短，就到半日以内。食完之后仲容易诱发肠胃唔舒服。咁啊，朱古力、糖果嗰啲啊，更加麻烦，因为嗰啲直情溶咗佢添，
0: 晒亲都唔得啊，产生异味添嘅，冇咗食用价值。所以安全行车无小事啊，所以提醒下大家，随住室外气温不断升高啊，夏至到啦，啊落车嘅时候咧，务必检查一下，清理一下车里边嗰啲物品，避免呢啲危险品嘅遗留啊，即系引发呢啲咁嘅不必要嘅悲剧吓。
1: 时不时都要执执部车先得，唔好放多杂物喺度，为咗自己嘅安全，亦都为咗唔好嘥车里边啲嘢啊！
0: 通电话啦，个谁出咗好？今日咧系小弟牛一，哎呀，好嘢啊！
1: 恭喜！
0: 喂，点首叶倩文嘅祝福助兴先，祝各位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好啊，小行云云啦，仲有啲香水香薰嗰啲啊，唔好放喺车里边啊，咁样
1: 系啊，都系容易爆。
0: 系啊，呢样啱听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先啦吓。咁啊，仲有一位朋友咧，就啊走得好快喎吓，啲新旧朋友陆续续都到齐啦啊！咁啊，
1: 阿昌少喺边度听紧节目啊？好爽，去旅游，佢而家一脚踏三。

0: 省喎、
1: 啊。係咪舊街坊嗰時端午睇碟教龍舟力量與激情嘅爆發，使人熱血沸騰，心情澎湃，俾人一種拼盡全力永不放棄精神。其實龍舟本身係一種精神嚟嘅。啊，都亦都幾精彩下嘅，因為啲龍舟啊好多啲招式嘅，係嘛？啊，有啲轉彎急彎嚟，嗰點樣轉啊？我記得啲地方啊，佢就中間係條嗰啲一啲石柱啊。
0: 啊，我見嗰個示範係嘛？
1: 係嘛？
0: 係咪用腰部發力嗰、那個啊？
1: 佢幾個人一齊去到嗰個嘅石柱圓嘅，一齊攬住個石柱、嗯，
0: 連續三個，首先第一個抱下邊，跟住第二個抱中間，最後邊嗰個抱上邊。
1: 動作好快喎，就一瞬間啫嘛。
0: 係啊，連續三位艇手。咁跟住呢就利用嗰个腰腹嘅力量喺嗰个石柱即係嗰条石通嘅嗰个范围里面呢一个急弯好似神龙摆尾咁又再向前冲。
1: 咁咪腰腹力量係直接几个人就钉喺嗰条柱嗰度。然后呢啲係成条佢你冇跌落去喎佢係黐住个船喎。个船就系就住佢哋嘅钉，而一转弯咁兜过去，咁犀利啊！真系。
0: 你知唔知好多网友话咧？哇！我哋系北方嘅城市，睇住南方嘅嗰啲爬龙船嘅比赛，睇到热血沸腾，谂紧咧，如果当年啊屈原咧，即系生活喺而家嘅话，佢可能啱落水都未湿身，就已经俾人捞翻上嚟。
1: 点解话呢个龙舟龙船比赛真系
0: 好震撼，
1: 力量同埋智慧嘅啊，即系体现嘅。
0: 仲有技术咧，
1: 真系技术嘛？你智慧先有技术噶嘛？系嘛？阿麦贤问啦，不如出出硬好打卡讲东西啦。我依家吹住风扇喺边听东西，睇住咩？电视嘅龙舟漂移大赛系嘛？
0: 我睇住直播系好精彩啊！
1: 有睇咩咁犀利咩吓？好啊，咁一齐咧又度过两个钟头嘅开心时间吓。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真唔会冻啊！好似我哋有位听众话，从依家开始应该热到国庆啊！哎，真系有排搞，热到中秋啊，国庆啊！
1: 唉，饮多啖水啦，天气热热。啊，半真半假啊，好热哇、啊！我哋而家车间啊，好似个大蒸炉咁样，两部牛角扇蟹咁吹住都搏命飙汗。佢晏昼饮水饮到肚煲胀，但喉咙仍然好干。
0: 嗯，刚才听讲嘅首歌属于梁汉文呢只嘅《空空天空》啊，未听过咧。王莹话啦，好似郭常冇去划龙舟喎、啊，冇划龙舟、爬龙舟系嘛？冇啦，依啲啊后生仔嗰啲啊，体力好啲人去爬咯。我哋真系去，唉，去即系成负担嘅啫，系嘛？
1: 系，哇！我发觉真系爬龙船确实好好睇，唔单止睇佢爬嗰下嘢啦，技术嗰下啦，其实有时煲龙船咧，甩紧啲头头尾尾都好精彩，好刺激。阿默然咧就话：而家确实好多节目睇啊，早上世界杯，晏昼爬龙船漂移，同埋听广东西。哇，龙船漂移真系好精彩同刺激，搞到我都唔愿意做家务咯。
0: 唔做就唔做系咧，系嘛？出去打个包几一家人食啦。做家务最紧要就系煮饭嘅啫。啊，咁啊，的确系。端午前后有冇食粽，有冇睇龙船，有冇咁啱世界杯啫？
1: 系哇，今年嘅端午真系好刺激。佢虽然咧假期得三日时间，但系觉得三日时间咧好唔够用啊，太多精彩嘢睇。
0: 冇错啦，龙船精彩在于佢咩咧？爬得即系一个精神啦，力度啦，睇嗰个智慧啦，
1: 技术啦。
0: 啊，仲有一样嘢好睇嘅，但系都成日想睇，但有时睇唔到嘅，就翻船啦吓。
1: 我睇得好多。
0: 好多啊！
1: 系啊，因为咧今个端午节即系除咗本地嗰啲龙船比赛即系咁惊险刺激啦，即系飙龙船啦，跟住你会睇到好多广东其他地方咧又有龙船比赛，甚至外省有啲地方又有龙船比赛。原来外省爬龙船咧，除咗斗快之外咧，佢可以打横喎，即系横扫千军。明明喺自己条赛道嗰时爬一爬下，跟住佢一个横扫神龙摆尾，佢冇事，但其他嗰啲龙船冧咗。
0: 漂移咯，嗰啲就系
1: 嗰啲唔知叫漂移定系摆尾啦。
0: 确实有啲朋友睇龙船咧，即系斗快咧，佢睇到好紧张。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擘埋个嘴咁样啊，皱埋条眉噶系嘛。但系梗系一翻船啦，佢又开始笑啦，开始露出咗一种满意嘅微笑啊。
1: 仲有一啲咧，轻
0: 松嘅就系
1: 要两个即系两艘龙船，即系抢旗仔定系点样咧？一齐抢嗰下嘢咧，哇！真系成个身几乎有五分之四已经系喺个龙船外边，然后后边嗰啲艇手搏命搲翻佢翻嚟咁。
0: 我呢一确
1: 实精彩，
0: 抢唔到就打交噶啦，就系嘛？你一除我一除嚟啫。风老板话龙船菜你又睇得多啦，但其实有几多人食过龙船饼呢？我系未食过
1: 啊，我真系未食过。
0: 以前龙船饼就系个白饼抌个红纸，依家有造型噶嘛，红豆馅噶嘛。
1: 佢个龙船饼好精致、哦，就真系一个龙船咁嘅样，仲要好 cute 好可爱、哦。
0: 佢啲单人龙船啦、啊，即系屎艇啦、啊，即系嗰啲唔系好长嗰啲咯，好细只。
1: 人哋叫龙身好唔好？
0: 佢唔可以啲饼
1: 叫龙身好冇？
0: 佢啲饼唔可以做大嘛，只能系咁耳弯弯地咁，好似系。
1: 但好可爱啊！即系以前就有猪仔饼可爱，而家系龙船造型嘅饼啊！真系，所以今时今日咧，真系过一个端午节，乐趣非常多。
0: 嗯，啊，咁啊，讲翻起咧，即系
1: 讲翻起要报时
0: 先啦。翻转头真系吓、啊，又要睇龙船啦。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啱真时分，同你问问外面嘅天气状况。哇，今日晴间多云，系个好天气啊，大晴天，但记得多多补水啊。吹偏南风系两级，最低温度都有三字头，系32度，最高系有成35度嘅。现时相对湿度55%至到80%。

0: 奉上衷心祝福千全。阿通记点嘅呢只歌啊？祝福你生日快乐吓，咁啊快高长大啦，系嘛？
1: 可能佢已经好高咯，
0: 高啫，但第四期发育都未必。继续努力啊！
2: 唉，心愿达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哇，喺夏日嘅晏昼咧，听呢一首歌，觉得温度都降咗两度，清凉咗少少啊！
0: 嗯，5375话啦，广东省龙舟赛喺我哋乡下顺义举行，系咩？啊，真系唔知喎、啊、吓，你哋嗰度，因为睇嚟龙舟赛全国都吓喺、
1: 都好精彩，
0: 都有得爬噶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属于一种嘅全国嘅民间。一种咁样嘅运动，我觉得几好啊，水上运动啊，又凉爽又好睇吓。
2: 系啊，而且睇嗰种精神，啱啱好似系雷电乱麻啦，龙舟竞渡真系最好睇，就佢哋嗰种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嗰种精神噶、啊。
0: 0683话啦，个 Sir 大家好啊，琴日下午咧叠教东胜队嘅船翻咗，啲队员失落流泪感动，梗系佢哋肯定啊，会伤心啦，系嘛，训练咗咁耐，
2: 训练咗好耐啊，
0: 但系亦都唔使紧要嘅，呢啲比赛就系咁样噶啦，要积极面对，亦都系带俾大众带嚟一种娱乐

0: 走去嗰个通济桥嗰度啊。佢话今日真系好热又晒啊！哦，佢中午经过通济桥，人
1: 时候去做乜嘢咧？系，
0: 但真系好靓啊，感觉吓。
1: 嗯，
0: 有一个你唔好讲嗰个迷人喺前面嘅好细只嘅，都唔知系姨就婆啦。唉，咁啊，即系人就冇乜吓。
1: 阿英咧就话我睇爬龙船啊，最好睇就放笼嗰时啊，佢好似放鸭仔咁样，系咁飙出去咁样。
0: 龙船都好睇噶啦吓，所以大家咧都有时间去望一望吓。
1: 嗯。
0: 啊，不过咧就系依家佢热，天气热咧，即系大家玩水啊，固然之中意睇水啊，中意吓。咁啊，但系咧就一定要休息好啊，因为喺呢段期间好多时候咧，人休息唔好咧，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咧就好多时候咧就身体出现咗好多个问题啦。你睇医院嗰度一日多过一日啲人，唉，唔系呢样嗰样，唔系病毒就细菌，所以啊，人嘅免疫力非常紧要。
1: 系
0: 呢、这个如果休息得唔好咧，其实都影响好大嘅吓、啊。除咗身体之外，仲有安全。近日咧，广东咧有位女士，哎呀，佢就咩咧？佢就跨城叫咗一部顺风车，
1: 嗯、
0: 啊，咁啊上咗顺风车啲网络车啊，咁啊攞单之后咧就系、是。听讲起程喺湛江徐闻，终点咧可以飞到去咩深圳罗湖。
1: 哇，都几长喎、啊、呢、这个旅途，系咯。
0: 咁佢有钱，或者系急事咧，冇办法啦、
1: 啊啊。
0: 全程高速路段占比极高。咁啊，呢部车行到中途嘅时候咧，咁呢部车嘅司机咧都系开到111公里每小时嘅时速，但系期间咧，这个司机咧，这个女士话最攞命嘅就好惊佢咩咧？全程大概95%嘅时间，佢开启咗个电嗰、那个车辆嘅叫做高架辅助嘅驾驶功能，知唔使人开嘅。
1: 系，
0: 而且最攞命嘅就系呢位司机咧，先后6次咧都歪头瞓觉，
1: 即系侧住个头。喺高速公路高速行驶嘅时候，佢瞓觉，
0: 而且用咗呢个自动驾驶。咁呢位女士吓到咩？咁你平时开你唔觉嘅啫。未开过个人坐呢啲车啊，总系觉得系嘛好危嘅。
1: 好得人惊
0: 喎，
1: 系。
0: 佢就几次提醒个司机：，哎呀，阿叔，瞓醒未？哎呀，你醒系嘛？你睇下前面嘅路啊，有车啊。但系咧，提醒几次咧，都未起到约束嘅效果。哇，咁叫法又唔醒，我又唔理，话点算啊？出于安全考虑，呢位女士一不做二不休，选择咗报警求助，咁点啊 ？Sir， 哎呀，依家瞓着咗，我坐部车好惊，我一解佢唔醒啊，部车咁好似 S 型咁走啊，咁吓死你！
1: 算呢个女士真系醒目啦。咁目前咧，嗰、那个网约车所在嘅平台咧就出嚟讲啦，佢话收到举报之后咧，已经系第一时间介入。咁目前就判断啦，呢单事件之中嘅车主行为已经系构成咗危险驾驶，触及平台嘅安全红线，平台已经将佢永久封禁。咁样，咁啊，但系咧呢件事亦都系提醒咗大家，即系正所谓夏日炎炎啊，正好眠啦。但系你作为一个司机大佬嘅话咧，你揸车喺路上面行驶，喂，你嘅一举一动，你嘅驾驶行为系关系住唔单止自己条命，车上面嘅乘客啦，路上面嘅其他人啦，真系揸车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冇错啦，所以咧呢样嘢。其实咧，好多时买部车之后咧，有啲嘅智能驾驶咧，其实好多人都用过嘅。
1: 系啊，最衰就系而家，我即系唔能够讲衰唔衰啦，因为而家好多嗰啲车啊，尤其嗰啲新车咧，佢系配备咗好高阶嗰啲叫做辅助驾驶功能。但系你睇清楚，佢叫做辅助，即系只能够起到辅助嘅作用，佢唔能够完全代替司机去揸车。
0: 你如果系用咗呢个功能咧，其实你就唔啱嘅。这个、呢个咧，好似旧年咧，有一个大公司嘅企业嘅董事长啊，佢就开呢个车嘅时候咧，佢有辅助功能咧，佢就低头大概20秒冇睇路，双手脱离方向盘。
1: 哇！
0: 最尾咧就认为疑似开车瞓觉，佢其实就瞓着咗。咁跟住有关交管部门就介入调查咧，之后就佢澄清话开启咗智能，佢低头就睇手机嘅信息喺度刷屏。但系咧，一样咧都会受到公安部门嘅处罚。咁呢个驾驶证扣3分，仲要罚款。所以咧就话呢样嘢其实咧就系唔允许嘅。所以大家咧平时就算你有呢个咁嘅功能嘅话，你开车都唔好滞。一试过就出事噶，有啲啊，有啲咁嘅呢啲咁嘅自助驾驶嘅话，佢唔系办法安全嘅。
1: 系。
0: 如果你啊开咗呢、這个，你整个过程又瞓觉玩手机咧，咁会影响安全，绝对唔允许嘅。

0: 前咧，国家标准啊，即系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呢个标准里边咧，就明确咗当前民用嘅乘用车普及嘅组合驾驶辅助咧，都系二级自动化嘅啫。即系话个系统仅仅承担你车道保持，保住翻呢条车道行驶，自适应巡航，即系呢啲辅助嘅操作。但系驾驶员个司机啊，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实时监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佢唔存在系统全权负责行驶呢啲条件。
1: 冇错啊，所以如果系到时你哋打啲网络处一见到咁嘅情况，一即刻报警，冇理咁多。好啲好惊噶喎，系咪先？
0: 阿通记话，直情就系揾条命嚟教飞啦，咁。
1: 冇错啦，吓、啊，所以咧，希望咧就系、是、你作为一个驾驶行业吓、啊、搭乘客嘅话，啊，你呢个唔好将乘客嘅性命啊当为儿戏，你应该系嘛？你应该注意吓呢啲咁嘅安全嘅隐患。咁先至可以即係能够大家开车坐你部车先至放心嘅，係咪？
0: 唉，所以今时今日啊，真係作为乘客都唔容易啊。以前呢要睇清楚啊，上车嘅时候对比起司机嗰个咩车牌，跟住睇揽好安全带，睇下司机嘅情况，而家仲要小心个司机有冇随时啊所谓嗰啲咩辅助功能，跟住佢喺瞌眼瞓。
1: 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时坐一个嘅朋友嘅老婆开嘅车。
0: 嗯。
1: 佢老公又喺度，我又喺度。
0: 嗯，
1: 我坐喺后边，佢老公坐喺辅助架，但老婆鬼恶嘅。咁佢开车咧，其实我围紧啱啱考牌嘅啫，开车好鬼浪噶，粗手粗脚噶，啊，成个黄兰英咁噶。开部车喺高速嗰度啊，开到白衫，唔单止咁样，
0: 白衫已经超咗速噶咯，
1: 超速啊！
0: 哇，
1: 佢唔怕噶，佢最攞命咧 S 型嘅，佢唔系直嘅。咁我坐喺度。哇！我就拍一拍吓、啊，坐喺辅助架，即系老公啊。
0: 嗯嗯，
1: 我意思系话你老婆就咁开车，好得人惊啊。
0: 嗯嗯，
1: 佢又唔敢啊。佢讲诶，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得啦，使乜提醒啊？你多鬼如嘅啊，得啦。哇！喺个高速度飙，我全程坐喺后边，直住条腰噶，仲边敢坐瞓住啊？望住前边，一唔掂当我抢方向盘揽住噶啦。
0: 时刻准备住，
1: 而家准备着为自己安全而奋斗。咁哇，一去到加油站，我你有一日加油站，我去厕所，顶唔顶？我忍住嘅。好啊，去啊，我停啊。哎，去到嗰度啊，即好似解放咗全人类咁啊。
0: 唔系，咁你叫佢先生同佢换啊嘛，马上叫佢先生开，唔好叫佢开。
1: 冇错，咁出嚟之后，我话你开啦，系嘛？即系厕所前同佢讲嘛。
0: 系，
1: 我哋老婆呢啲人真系唔对路嘅咁教法。系啊，佢话佢车感好好、啊、喎，开车永远开到白衫嘅、啊，有时咧刹车急晒噶，吓啊转弯呼一声好快噶，我唉唔好啦，我离开啦，唉、哎、下次你如果去边度出去玩，如果老婆开车你唔好叫我啊，系啊，哎呀，我今次就系谂住叫多个人陪啊，我一讲。你有次你咁教法唔得㗎嘛，咁样啊，即係以后呢、啊、
0: 你下次咁啊，同人出去之前啊，尤其坐人地车之前，你问清楚究竟係边个揸车，佢手车掂掂水嘅先。
1: 咁梗係下次之后又唔知㗎嘛，本来个老婆即係諗住係嘛，冇咩女人开车应该慢啲㗎嘛。
0: 斯斯文文
1: 啊，点知唔係，哎嚟咗个黄兰英嘛。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持。

0: 钻，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呀，真係興奮嘅啫，扭腳令計唔會即係唔會殘廢正常。所以跳舞街啊，呢、這個鐘數裏面大家喐下身心都啊，即係會靈活好多啊。
1: 馬上振作下精神，晏晝時分一齊提提神，唉，咁就唔會下日炎炎啊，瞌眼瞓咁樣啦。
0: 你成日拜神係咪？9398话啦，报到各位，我迟到啦，边会迟到嘅？
1: 冇迟到啊，随时加入啊！
0: 我哋几时都欢迎你加入嘅，系咪？咁另外黄金的太阳话啦，大家迟到啦，两位主播，我哋冇迟到，你迟到啫，系嘛？唔紧要嘅，迟到冇到系嘛？咁啊，到咗之后大家都算数啊。
1: 咁又唔可以算数嘅，实在冇时间听嘅话咧，仲有重温噶嘛？
0: 冇错，
1: 唔听你系走宝。
0: 我哋即系相处五分钟都系一个聚会，系咪？
1: 系啦。
0: 讲起头先话坐车安全咧，健仔话：，哎，咁几好法啊！坐车比开车仲要惊，咁系啊，条命掌握得喺人哋度，佢中意撞撞，唔中意唔撞。你坐喺度真系腰直埋噶。
1: 香草哥话：我上高速啊，我而家都有用呢、這个一直在用辅助驾驶，你可以用，但你唔好完全依赖佢就 OK 啦。
0: 冇错啦，风老板都话：哇，咁下都飙尿，确实系嘅。人一惊嘅时候就有厕所嘅啫嘛。我之前试过啲甲怪、啲青蛙吓、啊，我捉住佢啊咁一刀截断嗰阵即刻飙尿。
1: 呢个关事嘅咩？
0: 人一紧张嘅时候啊，唯有嗰度话俾你知啊，哎唔掂，顶唔顺。
1: 但如果你要食嘅话，你咪应该清洁下佢，你仲食得落口咧？你呢个步骤唔啱。嗯，
0: 我即系话俾你听，动物同人都一样，呢个紧张嘅时候就系咁样噶啦，系嘛？
1: 系阿方之星话，到目前为止啊，无人驾驶嘅车辆咧，我仲系未够胆量去坐，始终觉得命仔比较紧要。
0: 冇错啦，安全好紧要嘅，做人咧唔好咁难叻，唔好去试呢啲咁样嘅唔成熟嘅嘢，唔好去试出个事故嘅东西系咩？尽量
1: 小心，使得万年船。咁但系有啲新鲜嘅嘢，佢需要总会有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啊。
0: 都系咁样，你小心还小心，但是唔到你小心。啊，你有冇睇新闻咧？前两日有个新闻讲话，39岁嘅广西嘅商人啊，佢系近日咧喺海口海边嗰度散步。佢唔小心咧踩到个瓜皮，唉，呢啲整定嘅。瓜皮之后咧跌咗落个海嗰度，跌落海嗰度俾啲海水冲鬼走咗，整整6天6夜，你知嘛？

0: 即系我有睇呢单新闻。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你知唔知？我觉得不可思议，你踩瓜皮跣脚，点会跣咗落个海度呢？咁啊，话说咧，呢位商人咧，佢就系、是、当时系咩回事呢？系5月27号晚黑啊，佢揸车到海边散步，佢就喺个防护堤上面咧，就同埋朋友倾电话，可能倾生意啦。咁啊，倾下倾下，倾咗成个钟。咁人喺专注倾电话嘅时候咧，佢就唔知道自己点样行啊行啊行啊，就行咗去海边啊，不知不觉就行咗一个去僻静嘅地方。跟住行去僻静嘅地方咧，唔单止佢一脚踩落个西瓜皮啦，系咪衰咧？你倾电话，你专心做一样嘢，你唔好一路行一路倾，跟住唰一声就跣咗喺海里边啦。咁啊，啱落水嘅时候咧，佢就期盼会唔会有啲海上嘅巡逻船啊巡下巡下，就发现咗佢咧。咁佢就諗住逆住啲水啊，即係潮水嘅方向呢，就向岸边游。但諗唔到呢，一个浪一冚过嚟，就将佢推咗去远远嘅地方。佢眼白白睇住个海岸线越嚟越远越嚟越远，哎呀，直至睇唔到。
1: 啊，觉得真係人个运气有时衰你一头路㗎。
0: 係啦係啦。
1: 啊，踩个西瓜皮跌落海度，跟住又唔返岸。
0: 係呀，佢话想游返岸啦，越游越攰，最后仲湿埋方向感，即係东南西北唔知向边。个方向游，佢话原来喺海里面游水咧，同喺河里边系完全唔一样。咁啊，要节约体力啦，就喺海面上面尽量平躺。不过啲海水原来灌入个口鼻里边，咁后来咧，佢就试下即系直立啊，即系踩水咁样，慢慢踩，慢慢踩，保持平衡，期盼喺风平浪静嘅时候再游翻海咁样。
1: 嗯，你话唔惊啊假嘅，
0: 咁啊系，
1: 自己安慰自己嘅啫，冇落冇落。哎呀，慢慢嚟，慢慢嚟啊！哎呀，真系呢、这个系有一首诗叫咩？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0: 嗯。
1: 啊，必须就跌其海中系嘛、
0: 嗯？踩个西瓜皮，
1: 踩其海水啊！咁啊，黑夜喎、啊，到晚黑大佬，晚黑咯、啊。
0: 所以黑掹掹睇唔到咯，东南西北。
1: 佢话吓咁几好快唔得、啊，虽然识游水，但系啲海水饮唔到噶，系嘛？不过海水饮唔到，但海水咧，即系佢有盐嘅，咁好难。沉落去嘅，只要我踩水得噶啦，靠浮力，我唔会沉嘅，我唔会沉嘅。哎呀，努力努力，加油！就等到天光啦，露出嚟啦嘛，成晚冇瞓噶噃。
0: 系啊，
1: 哎呀，又可以见到部船咁样，有摩托艇，上面有人冲浪，佢都系离佢七八百米到啦，尝试一下又游过去，一个浪，嘣又打咗1000米。哎，越系游咧，越系打你，飘得更远。咁啊，跟住咧又冇办法啦，啊！咁啊，又系又到第二日噶咯，又咁啊，咁啊弊家伙啦，咁落去嘅话，即系咁啊，饿都饿死啦，咁样啊，但系佢叻喎，佢又唔知系喺啲海水度见到啲螃蟹系咪？
0: 嗰啲系渔民嘅养殖嘅嗰啲海鲜啊。不过讲到呢度咧，要我哋欲知后事如何，先报个时先。
1: 系六天六晚，最尾救翻。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9: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11: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9: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3: 爹地你回来啦。
10: 今日乖不乖啊？
1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9: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5: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6: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5: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7: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8: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除，
19: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谭校长呢首叫做最佳福星，所以有时候呢人呢即係讲运气好紧要係咪，如果运气唔好嘅话呢就係、是、唉一副好牌打成都打得烂晒。但如果运气好呢就算你遇到咩困难啊挫折啊始终都可以平安咁样度过。
1: 咁你啱啱话啱啱嗰个新闻里面嘅主人公啊即係广西嗰位阿生佢算係好彩定唔好彩呢，
0: 佢算係好彩㗎啦。天降大任于斯人啊呢、這个人肯定有啲大成就。
1: 我必须先踩个瓜皮。
0: 啲瓜皮都掉落海度一般人哎呀今次真係啊係咪即是祸大于福的了
1: 吧。哎呀今次真是啊。
0: 咁佢喺海里面呢挨咗啊第一第二日哎、真係已经系精疲力倦，但佢好识佢就尽量悭啲力。
1: 啊
0: 慢慢踩水嗰啲海啲咸嗰啲咸水呢个浮力会大啲嘅。咁但係呢佢冇嘢食㗎咁样啊咁佢听讲好话见到呢有啲嘅。咪第二日都顶得顺嘅。第三日呢佢睇到一条大轮船开过嚟。哇嘿咁佢见到之后呢嚟个几百米嘛。佢唔念多啦原来短裤除埋啦。佢起个手啦。喂 ,hello, 我喺度喺度啊。
1: 救命
0: 啊 ,help, 哎点鬼知因为佢个船呢佢开嗰时啲浪好大嘅。啲浪啊遮住咗佢条短裤。冇办法佢个手都睇唔到。啊咁冇办法就飘到海南嗰边。海南海口嗰度啊，
1: 系啊，咁啊喺海水里边咧渡过第三个白天，都仲系未揾到人救之后，佢都唔知飘咗去边啦。好彩到傍晚嘅时候咧，佢就发现一个咧浮喺水面嘅波。其实嗰个波咧就系嗰啲渔民啊用嚟标记海洋位置系浮标嚟嘅，写住编号。咁上边咧仲插住个塑料管，就绑住灯。跟住佢啊，哎呀，好彩啊，淋淋声逆住嗰啲水流嘅方向奋力游，跟住一搲咗个波，跟住爬上嗰个浮球，就坐喺两条嘅塑料管之中。咁而且呢佢话其实呢个波都唔系好稳阵啊，因为佢一爬上去之后佢左摇右揼啦，但佢太攰啦就抱住佢就瞓啦。
0: 虽然唔稳阵但呢啲上天啊喺呢度最关键嘅时候见你已经系可以俾你揾到一盏咁嘅嘢已经好好㗎啦。
1: 明灯啊。
0: 明灯嚟㗎啦。咁佢自己呢漂浮喺呢个海上面呢精疲力尽。啊佢自己都諗啦，可能呢一世都冇办法靠岸㗎啦。两日三日啊都见唔到一条船经过，内心也不免感到焦虑。佢焦虑都算系叻㗎喇喎。
1: 佢已经几日先开始焦虑好叻啦。
0: 焦虑好叻㗎喇喎。佢冇諗到绝望啊。
1: 佢冇諗到放弃
0: 啊。冇错啦，啲海水又冻喎。嗰个惊自己冻亲喎。啊真系呢佢啊咁搞法唔对路啊，三四日过去啦。冇啲嘢食冇啲嘢饮唔得㗎。佢就开始呢就咩啦，违背自己嘅諗法飲海水啦。你有次你唔得啦。但飲咗之后呢大概半个钟头呢嘩嘿。
1: 开始冻啦。
0: 啊讲到就亦都系其实海水好难飲嘅。飲咗落去之后其实解唔到渴嘅。但你有啲水都好啊系咪先。使到自己呢能够呢正常咁样活着先。咁喺海里面呢度过咗第三个白天。哎呀佢都唔知道啲海浪飘咗去边度。
1: 咁海面广阔一无所有，咁甚至佢无意之中呢又松开咗个浮球，因为太攰啦。咁直到飘下飘下，直到第五日佢又睇到呢啲浮球，而且话嗰啲浮球呢用啲麻绳啊绑埋一齐。咁而且呢佢话呢一啲浮球呢佢浸喺水里面部分呢天无绝人之路咯。佢发现呢部分长咗啲水草同埋藤壶，甚至喺水草之中佢发现嗰啲小螃蟹呀，嗰啲好细粒嗰啲呀。
0: 咦佢就一个咁样㗎嘛。佢浮球嗰度太攰呀。居然瞓着咗。
1: 太攰啦。
0: 佢瞓着咗呢居然做发梦嘛。佢梦到自己嘅家乡喺屋企嘛，喺屋企饮茶嘛。喺度听广东西喎，佢又梦到喺度倾生意喎，倾一单就成一单喎，倾两单就成两单喎。哎佢一度开始笑嘅时候呢松开咗嗰个嘅手。总之跌返落去，哎呀原来是发梦。
1: 以前我哋啲老人家话呢啲就回光返照。
0: 咁唔係喎，其实佢嘅心态好，其实佢都算叻㗎啦。保持到乐观啊。
1: 嗯，
0: 吓嘛，我瞓着咗都梦啲好嘅。如果有啲人咧发恶梦，你就麻烦啦。
1: 咁系，
0: 不过好梦噶嘛。 啊，佢话咧就系、是、冇办法吓、啊，见到嗰啲螃蟹仔喺嗰啲球嗰度系嘛？
1: 系啊系啊，跟住搲嚟食咯，嗰啲好细粒嗰啲。
0: 啊，嗰啲螃蟹生未试过系嘛、嗯？一啖咬落去，哎呀冇咬我，咬唔咬你咬边个系咪？依家我都饿啦，啊食啲螃蟹仔，一直食食食。
1: 系佢话咧，一开始食咗二三十只嘅，然后搲住嗰条麻绳爬去另外一个浮球，跟住喺水草里面捉嗰啲好细粒好细粒，我觉得都唔系螃蟹，啲螃蟹仔啊！佢话足足食有四五十只啊，总之有嘢食啦，乜都塞落口里边啦。
0: 嗯，去到第四五日嘅话，哇！佢话真系攰。
1: 系。
0: 佢话就算死都系死嘅死法先啦。
1: 嗯。
0: 佢谂啊，自己落水头几日都冇谂过咁样嘅可能性。
1: 嗯。
0: 啊！佢话我一定要努力吓，一定对屋企人有个交代，对老婆、对仔女有个交代，对啲亲朋好友亦都要有一个交代咁样吓。即系呢种精神啊，鼓励住佢系嘛？
1: 嗯，
0: 继续搏一搏啦，有摩托啊咁。
1: 系咁啊，甚至咧晚黑嘅时候咧，听讲仲撞到咗水母啊！即系嗰啲水母仲唔知点样吉到佢啲皮肤痛到咩咁样啊？
0: 唔理咁多咯，系嘛？卒之等等又等咗一晚，又第二日到六月二号上午，先至俾海南啊有两位渔民啊听到佢个呼救声，好咗佢仲有啲声音。
1: 哎呀！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哎，佢当时话再叫埋都冇力啦，个脑袋都沉落啲水嗰度，浸落去呼吸唔到啦。哎，好在咧，佢坚持到最后，呢两个渔民走过嚟咧，几大咁样将佢拖起嚟，拖上船嗰度。将啲水揿翻出嚟，哎，又救翻生佢。
1: 哇，真系死过翻生。佢话总之由佢踩瓜皮沉声落海开始，六日六夜，佢话飘出去太远啦。到最后登陆嘅地点，即系俾渔民啊送翻去嗰个地点咧，距离佢落水嘅地方咧，陆地啊，足足有六十公里喎。哇，咁样飘啊飘啊飘啊！
0: 哎，我发觉咧呢位老板啊，
1: 嗯，
0: 佢一个好有运气嘅人嚟。真系噶，可以讲系一个奇迹。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喺海里边咧漂浮咗六天六日，系自己冇嘢食、冇水饮嘅情况之下，居然就可以坚持到最尾，俾人救上岸。
1: 嗯嗯、
0: 上岸之后，医院嗰度啊吓，好快就医翻好啦吓，因为佢手机跌鬼落个海里边啦，跌到咸水海冇办法啦，佢用佢老婆嘅手机继续去洽谈生意，啊，又俾工人发工资。
1: 我证明呢个真系个好老板嚟噶，
0: 好老板啊！
1: 意志力好坚强，
0: 希望佢倾一单生意成一单啦，系嘛？
1: 系
0: 倾两单就成一箱啦，系嘛？总之有生意搏命做系啦，所以佢依家为咧呢个咁样嘅经历啊，使到佢已经都非常之啊，即系睇头，同埋都系好觉得好幸运。
1: 因为有好多网友话，即系人哋做到老板，确实系有人哋一套。
0: 首先意志力超强，
1: 嗯，
0: 生命力超强。在没有辅助工具情况之下，凭着自己意志在海里面漂流了六日，真的没办法想象你做不做得到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真是有一句话怎么讲啊，大难不死是吧，
1: 必有后福。
0: 必有后福。
1: 哎、有啲网友话啦，不如咁啦，呢位老细，你除咗做生意之外咧，你开个直播俾我哋听下你死过翻生嘅嗰个经历啦，即系大家都好想听佢究竟系点做到嘅。
0: 所以人啊喺最绝望嘅时候，佢会系爆发出一种咩好极强嘅意志生命力，
1: 嗰种求生嘅欲望。
0: 其实俾你都得噶，得
1: 大家利是过你，唔好。
0: 咁啊系，
1: 千祈咪系、哎。
0: 即系你唔好踩皮。
1: 无论蕉皮咩香蕉皮咩瓜皮，乜嘢都唔想踩。系、哎、人哋摊。摊腰佢沈声落咗海啊！
0: 佢都唔想踩噶，我话有时啲嘢整定嘅时啲嘢系嘛，即系考验一下你嘛，系咪？
1: 呢个故事咧，亦都提醒咗我哋，即系大家倾电话嘅时候，你倾电话就倾电话，你唔好行嚟行去，你就坐定定，得正正喺度，喐都唔好喐，就专心倾电话。
0: 咁唔系嘛，即系行嚟行去，个脑袋灵活啲，倾得快啲嘛。
1: 危险啊！
0: 咁啊谂唔到嘅，口岸边点啊 set 瓜皮边个唔好食埋掉嗰度，系咪先？啊！百事通话啦，哇！六日都掂啊，咁啊身体嘅素质应该可以上太空啦。阿健仔话好彩冇撞到鲨鱼，咁啊系啊，所以个命啦，系嘛？
1: 嗯，但水母都撞到咯。
0: 嗯，啊咁啊谦啊，哥哥你又吹水啊？啊点会发梦听紧广东声咧？唉、哎，我话又咧，咁发梦乜都可以噶，系嘛？
1: 嗯，
0: 啊梦里边啊，你要乜都得咧。
1: 像人咧经历过咁大嘅考验之后咧，以后人生都应该都一片坦途啦嘛，该经历嗰啲波折全部经历过啦。
0: 冇错啦，好咁，所以我哋平时啊，如果身体健康啊，可以即系生活得系虽然平平淡淡吓、啊，平安应该要系 感恩应该知足，系嘛？咁我哋当然要话健康咧，要多啲啊去努力啦，系嘛？咁啊，依家咧人咧最紧要最大嘅成功就系健康嘅啫。讲起健康咧，就上个礼拜啊，喺我哋嘅听众里边咧，有位朋友佢问我哋。好似话嗰隻鸭蛋电饭煲仲有冇优惠吓？
1: 嗯，系啊。
0: 咁我记得嘅。咁喺上两日咧，我打电话俾厂家，厂家佢话冇问题，佢哋有货咁样。咁所以，但佢唔得闲上嚟同大家讲。咁我代佢咧，我代佢同佢推介一下佢哋嘅鸭蛋电饭煲。如果有个听众听紧我哋嘅啊，你又咁啱嘅，你而家可以落单啦。呢个系佛山嘅几十年嘅老牌子，叫飞鹿。电器人公司佢哋生产嘅鸭蛋电饭煲，你知系鸭咧，相当于系泥陶瓷电饭煲咧，系我哋佛山陶艺系一个传统文化嘅嘢嚟嘅吓。依家运用到去呢个生活嘅烹调用具嗰度，我都觉得非常之好，因为一个健康，一个咧煮啲饭咧特别好食。
1: 佢呢只鸭蛋咧，仲要系经过即系好高温烧制，佢唔系普通嗰啲瓦撑煲啊，佢呢个系内高温嘅瓦撑煲，佢经过咧1300多度嘅烧制啊，内酸碱、内腐蚀，就算你系急冷啊、急热啊，都冇咁容易系开裂。关键瓦撑佢安全啊嘛，即系以前我哋公公婆婆嗰啲煲汤啊，煲几个钟都系用嗰啲咁嘅瓦撑煲仔。佢呢啲瓦蛋煲咧就冇化学涂层嘅，里边冇嘢嘅，用得更加放。放心，瓦胆有一个好处咧，佢就系嗰啲原汁原味啊，因为佢锁温个性能会比较好，佢就将里边嗰啲食材咧就原汁原味保留翻喺里边咯。
0: 嗯，无论你煲汤啊、煮饭啊、做瓦撑鸡啊，
1: 系
0: 都非常好食嘅。咁我哋喺呢个嘅。在听众群里面好多朋友都已经买了这些瓦蛋电饭煲了，都用紧嘅，有些甚至是买一两个。咁如果啱啱今日咧新入嚟嗰啲听众咧吓，啱啱听到嘅话，你有福啦，可以留意一下呢个产品。
1: 系呢、这个产品咧，仲要因为佢出口去好多地方。其实系如果讲翻喺其他地方嘅话，香港啦，即系可能佢哋就会比较中意呢啲瓦蛋嘅电饭煲，但系佢系帮人哋代工生产嘅。如果你喺香港买嘅话，就贵咯，成1000多元一个煲啊，系一个电饭煲。
0: 有啲人咩叫瓦蛋电饭煲啊？其实电饭煲嘅外形一样嘅，但系佢里边嗰只胆咧就唔系用嗰啲涂层，唔用嗰啲铁，唔用啲胎，系用陶瓷烧出嚟嘅瓦煲放落去煮饭咁嘅意思。咁样嘅话咧，避免咗好多嗰啲嘅涂层煲啊。你用下嘅时候呢个甩出嚟你食咗之后你知嗰啲有毒㗎嘛。
1: 你有冇见到以前嗰啲用得太耐嗰啲电饭煲啊，即係尤其嗰啲咩不黏定乜乜乜材质嗰啲，可能你个壳刮下刮下佢就会薄一啲，同埋有啲唔同㗎啦，总之。
0: 冇错，咁佢嘅性能呢非常好嘅，同埋呢就係、功能都好多，有煲粥嘅功能，有煮饭，有热饭。有呢个咩话？
1: 长者饭，煲仔饭，
0: 仲有煲汤，好多功能嘅、啊，使用好方便嘅啫。
1: 不过你讲咁多功能咧，咩尤其嗰啲咩瓦撑鸡，你成只鸡塞落去咧，你要大容量嗰啲先做得到啊！即系你如果太细嗰啲煲咧，就冇办法做到咁嘅功能啦。嗱，佢而家有几个尺寸俾大家任拣嘅。首先就系1.8升呢个咯，1.8升系最细嘅啦，可能更适合就系单人或者系煮啲 B B 辅食啊，嗰啲会比较。适合一啲，咁啊呢个原价系268嘅，而家就248，248就得40只。咁有一个咧就2.5升嘅，2.5升原价系348嘅，而家就300元都唔使，优惠咗之后298咯，剩翻27只。咁仲有一个咧就3.3升嘅，3.3升原价系368嘅，而家优惠咗之后就328，328剩翻33只。呢啲都系属于比较细容量嘅，佢嘅外观咧会更加时尚一啲。咁但系你话我要功能强大啲嘅，同埋咧我要又煲汤啦，又煮饭啦，或者煲下粥啊，跟住仲要如果要咁大容量，即系比如煲汤嘅话，咁多汤料塞落去，你要咁大容量先做到，咁你就要4升以上嗰啲啦。4升咧原价系要448嘅，4升嗰种，而家就400元都唔使，优惠期系378，378。咁同时咧。佢因为你买新任何嘅煲，佢都送洗碗巾同手套啦。但系4升同5升咧，仲会加赠一个蒸笼啊！ 即系送系、
0: 哦、
1: 啊，四星五星加赠一个蒸笼。
0: 佢以前冇噶噃，
1: 以前冇噶，而家系新配落去嘅。咁原价咧就四星嗰只448，而家系378啫，400蚊都唔使，剩翻就50个。五星嗰个咧就最多人中意噶啦，因为五星啊乜都可以煮到啦，个容量够大。佢原价差唔多成500蚊嘅，而家就418，剩余就50个，同样都系又送洗碗巾，又送手套，同埋就系加赠一个蒸笼。蒸笼就得四星同五星有，咁至于洗碗巾同埋嗰个隔热手套就其他都有得送噶啦。
0: 哦，即系价钱冇变，送多个蒸笼啊？
1: 系送多个蒸笼，
0: 咁啊抵喎。嗱、呢个价咧系我哋系专门争取翻嚟嘅，就系、是、面向我哋嘅听众嘅啫。所以300-400蚊、200-300蚊都有个电饭煲嘅话、啊，大家可不妨拍只翻去试下。就算你屋企用开嗰啲嘅金属嘅、或者系陶层嘅，你可以买多一只嘅瓦胆去对比一下，同埋呢只更加环保啲、放心啲、健康啲嘅。
1: 同埋我见到，因为呢个煲做咗好耐啊，咁啊，我记得有啲朋友系用过好之后，佢再复购或者用过好之后咧，就再买嚟俾屋企嗰啲老人家，实在太方便，一揿掣就 OK 啦，又健康一啲。如果你系谂住咁样用嘅话咧，我见佢哋嘅用法咧，有啲就买一个细星数啲咯，吓，即系日常啊，可能煮饭啊，咁啊，我哋屋企人唔算太多，或者食嘅米饭唔算太多，我买一只细星数啲嘅，咁但系咧就会买多。就大星数嘅，用嚟煲汤又好啦，或者系整整下餐鸡啊嗰啲咯。
0: 冇错冇错吓，任君选择吓。
1: 任君选择啦呢
0: 个。咁如果需要嘅话，直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国瑞严选吓，里边就有呢个货品啦。因为呢啲咧，佢因为佢哋出口香港系都好旺下嘅依家吓，
1: 系啊，
0: 好贵嘅香港卖到，我哋几百蚊、300-400蚊就有啦。
1: 而且佢嗰个数量唔算多啊，佢次次都系得几十个嘅啫，都50个打下，有啲得30零个、20零个。咁总之想要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仲有，如果喺佛山家里边收听节目嘅朋友咧，直接喺我哋互动页面嘅下边有一个黄色嘅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都可以见到。
0: 冇错，自用好、送礼好都好好嘅。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月8。等你嚟。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0-222-3058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好耐都冇听呢只歌啦。
1: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2: 但有时有啲路段咧，佢有故障车嘅话，你潇洒唔起身啊，佢塞住咗。阿热心嘅 Loving 哥爆料，佢话报禅西大道朗沙大桥上罗村个方向啊，有部故障车占咗左侧嘅车道。
0: 嗯，多谢 Loving 啊，咁啊，大家潇洒停一阵系啦。
2: 潇洒慢慢行。
0: 咁好多朋友咧就听到呢个雅丹定系煲咧，啲朋友问我就想买一个嘅煲得，我就买一个胆得唔得咧？咁样有冇胆？
2: 系有啊，佢睇下先。呢一位佢话要五星嘅内胆系咪？咁啊有啊，我啱啱睇过五星嘅内胆系有，不过得翻十个嘅啫。如果你想要嘅话，就快啲去啦。都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揾国瑞严选，又或者直接喺我哋呢个传媒优选嘅购物车嗰度都可以见到。咁啊，仲有一位朋友咧，微信用户佢话。啱啱打开手机就听到你哋讲电饭煲啦，有个蒸笼方便好多。我系上次已经买咗电饭煲，今次可唔可以斋买个蒸笼咁样？
0: 暂时佢未有另外单独买喎。
2: 佢呢个系暂时配送，仲要
0: 送嘅
2: 系只有四星同五星嘅尺寸，或者咁啦，帮你问下睇下有冇厂家有冇单独蒸笼买啊？
0: OK， 好，咁你哋将啲信息留低得啦吓，
2: 系
0: 补补时先吓。
3: 下昼4:30。
4: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7: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啦。呢、这个晏昼咧都系晴间多云，吹偏南风系2级啊，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咁啊，展望翻听日仍然系维持晴好嘅天气为主。如果要户外活动嘅朋友咧，要注意防暑防晒。但系去到24号咧，至到26号咧，会有雷阵雨、哦，到时天气变化，请大家多加留意啦。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1: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都未开过课堂啦，咁亦都邀请到两位嘉宾，系嚟自广东金桥北信律师事务所嘅冯宇平律师嘅，冯律师你好，
1: 大家好啊，我系冯宇平律师，
2: 好耐冇见咯，真系，
0: 好耐冇见吓，一样咁青春啊，靓丽，咁另外一位嚟自佛山戒协嘅阿莹姐嘅，莹姐你好，
3: 大家好啊，我系戒协莹姐，
0: 哇，今日又好青春靓丽吓，
2: 仲系好轻盈噶喎，
0: 系啊，
3: 36度啊，出边
0: 应该同呢个过咗呢个嘅端午节冇关系嘅，食粽食到咁
3: 开心，会系啦，会系啦，
0: 好似冯律师食粽食得多咁啊，成日好似个粽咁啊，依家系嘛，
1: 系啊，冇办法啦，冇啖好食啊，之后食粽啦，
2: 总有你鼓励噶嘛，
0: 咁啊，律师咧，其实咧，我知道咧就是、你哋好事务好繁忙嘅吓，你话啊？即系上班就喺某公司度，你哋唔喺公司度，你全国各地你哋都有啲事务嘅系嘛？
1: 系啊，我上个月点解话冇一个星期抽到时间过嚟同大家见面呢，就系、是、因为上星期每一个星期一我都唔喺广州佛山啲地方，每个星期都喺出边去咗江苏啊，好多地方，反正去咗好多地方都冇办法抽到时间过嚟。
0: 啊，即系飞嚟又飞去噶咯，就吓。
2: 系啊，好繁忙喎，系、
1: 今年先到几月嚟噶？六月
0: 啦。
1: 几万公里啦里程，
0: 所以飞
1: 咗系啦。
0: 航空公司应该奖励你哋啊，
1: 希望佢奖励我啦。
0: 啊有啊，好似话你飞够几多公里之后咧，佢就会奖励你吓，送个锦旗俾你咁。好嘅，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确实大家都繁忙吓，咁有时间咧上嚟同我哋即系普及下法律啦。咁啊今日咧上嚟咧有边啲同我哋可以倾下嘅咧，大家可以受益啲嘅咧。
1: 咁今日同大家讲一个交通事故啦，咁啊网传系我哋本地嘅，咁但系咧。因为本地嘅正式部门冇任何嘅通报啦，暂时啊，所以我哋就唔讲呢件事件先，等到呢个正式嘅通报出嚟先再去具体。咁但系呢件事件里面咧，引申咗有几个核心法律问题嘅。第一个就系恶意别车，恶意别车即系截停啊，或者叫做互相追逐之后恶意别车嘅问题。
0: 即系插入嚟咯。
1: 系啦，冇错。第二个就系让速不让道嘅法律逻辑。系啦。第三个就系呢种交通违法嘅。所谓嘅大家认为嘅行政责任，事实上与刑事责任要点样区分？因为好多人讲到嗰个别车个司机应该负咩责任嘅时候咧，好多人有提及呢个问题。
0: 哦，你所讲呢个案例系咪早一排喺啲视频我都刷到过嘅？
1: 就话系冇错，
0: 话好似我哋本地嘅
1: 系啦，
0: 哇，好似到狮山定系咩绿水就边度嘅系嘛？好似话
1: 好似话系桂丹路
0: 哦，桂丹路嗰边嘅，可能大家都刷到呢个视频，咁嗰个事件好似就系、是。喺晚黑嘅，发生喺晚黑嘅，
1: 系
0: 前边嗰部车就喺条高速公路嗰度开紧嘅时候，突然间咧，后边车咧俾一部嘅白色嘅，好似
1: 系啦，插咗入嚟咯，
0: 插咗嚟嘛，
1: 系啦。
0: 咁后边嗰部车好似佢去让一让佢系咪？
1: 冇，佢刹，佢系本身系刹停，但系咧。因为依家未有碰报啦，唔知道系刹车过程中往右偏咗，净系话系一路刹车一路往右打，呢、這个未清楚，就导致咗隔篱一部货车可能避让不及。
0: 咁个大货车喎、
1: 哦，系啦，就冲咗去对面车道啊嘛，就喺对面车道与对面嘅车就发生咗交通。
0: 佢点解冲到对面呢？听讲话个爆胎、哦。
1: 咁有时候高速嘅呢种，
0: 佢好似困一困佢个胎定咩嘅，跟住就飞身向左边啊。
1: 系啦，冇错，
0: 就
1: 去咗对面车道，
0: 对面嘅车道，
2: 哇，真系
0: 咁咁巧啊！对面车道有部车行紧噶嘛，系嘛，
1: 系
0: 就俾佢一下子撞落去，仲要俾佢将佢压，
1: 系应该压到嘅，
0: 压到呢部车，
1: 应该压到嘅，
0: 咁亦都造成听讲有，
1: 反正依家
0: 佢有伤亡啊，
1: 有伤亡，但系具体情况就未清楚。
0: 呢单事故咧，可能大家喺网上边都睇到呢个视频啊。
1: 系啦，咁今日点解要同大家讲咧？我哋唔针对呢件事件，我哋系针对依家网上讨论嘅一啲原则性嘅法律问题，同大家去普普法，即系同大家讲下究竟啊呢度里边有啲咩问题。咁我哋逐个逐个讲啦。咁就系咩叫做行政嘅呢个责任咧？我哋有法条嘅系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你只要违反规定。你就係要被處罰嘅，我哋可以理解為呢個法律裏面處罰嘅叫行政，行政處罰嚇。咁另外咧就係、是、佢有一啲記分嘅辦法嘅，譬如話呢逆行啊，你不得點樣嘅呢啲咧，我哋就唔講啦，係嘛？因為佢呢個逆行係被逼嘅，衝咗過對面，所以由此咧，依家係有個問題嘅，就係、是、究竟呢一個白色車嘅司機啦，同埋呢個大貨車嘅司機啦，佢可能會有啲咩責任？咁咧，如果你大货车系因紧急避险造成嘅话咧，咁咧可能佢就自己可能会免去一定嘅责任，系啦。咁但系大家关心嘅系刑事方面嘅， 就是说既然有一个重大的后果可能有重大后果的情况下，究竟是不是只是靠下他分啊这样的问题呢？

0: 咁其實刑法上面咧係有幾條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一個發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啊、傷亡啊，呢、這個咧係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話係處三年以上。如果嚴重嘅話嚇，咁、徒日嘅話咧就七年，但係依家暫時睇案件就冇啦。咁、另外仲有一個係最關鍵嘅，我留住最後講嘅就係、追逐敬洗呢一條。因為呢一個案例咧，大家嘅講法係話可能係開鬥汽車嘅。咩叫鬥汽車咧？就係佢哋互相可能係前面因為有啲某啲原因啊、不明原因啦，咁後邊就發現咗呢個問題。
1: 我係想喺你前面，你係想我前面。
0: 係啦，所以如果你喺道路駕駛機動車有追逐敬洗情節惡劣嘅，又造成咗重大事故有人傷亡呢種呢，你就係三年以下起啦。
1: 呢個刑事啦吧，
0: 刑事啦。所以呢個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嘅。
1: 係
0: 啦。咁所以就今日同大家識一識法啦，係咪，希望大家以後喺車度喺車開車嘅過程中肯定就唔好開呢個鬥汽車啦。
1: 我哋一位聽眾問你一問題，個馮律師會唔會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罪呢？
0: 啊，呢、這個我哋聽眾係學霸，應該一聽已經感覺到呢個係會涉及到嘅，
1: 會涉及到。
0: 我往後下面我可能都會講呢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自己界協啊，或者我自己做嘅普及節目咧，點解話突然間講呢個話題咧？就係、是、因為好火，好多人問到呢個問題。咁咧我就發覺好多人係分唔清楚呢個危險駕駛同埋危害公共安全嘅。咁咧我哋普羅大眾嘅樸素情感就係覺得話啊，佢只要係有乜乜乜行為就係、即係難聽講拉打靶係咪？即係好多人就覺得話啊，佢應該係點點點。其實我哋站在法律人的角度，佢应该系严谨一啲嘅。譬如话我啱提及到嘅伤亡，系嘛？咁你恶意别车，你系点样由行政违法到刑事犯罪嘅咧？系嘛？首先你行政违法层面肯定系有噶。你普通嘅强行变道啊、恶意加塞啊，或者你好似视频咁，你好短距离咁样去插入别车，系嘛？呢一种如果你冇造成事故。舉例子，譬如呢部白車開入嚟，我後面呢部車又真係煞停咗、最多追咗下你尾、又冇人員問題，又冇傷亡問題嘅，係咪？咁你極有可能就係扣分、罰錢、或者話行政拘留，係咪？去到盡
1: 交通違法啦，
0: 係啦，冇錯，可能最多咪就認為你係咪行政拘留，即、就、係、是、你有呢個故意逼停，係咪？咁其次就係刑事層面上面嘅危險駕駛罪啦。
1: 哦，
0: 系啦，呢个系第二层级啦。第一层级系行政违法吓，第二系刑事层面嘅危险驾驶罪。譬如你如果双方系互相斗气嘅，你追逐竞驶嘅，而且大家讲嘅啊斗气车，你情节恶劣嘅，就算冇造成实体事故啊，听清楚啦，就算冇实体事故，亦都会触犯呢个危险驾驶罪。就可能系一啲刑事处罚啦。咁呢度所謂嘅情節嚴重係咩意思呢？譬如話好似我哋呢、這個我哋講呢個案例，你喺車流密集嘅城市主幹道或快速道路追逐，或者出現多次惡意別車，即係因為我哋睇到嘅網傳嘅片段好少㗎嘛，係咪？如果你前前後後好多次，譬如呢個白車點樣多次嘅呢種，或者你長期佔道壓制後車，或者干擾多條車道正常行駛嘅呢種就叫做情節嚴重惡劣。咁、最後啦，升級到剛剛我哋呢位粉絲朋友聽眾提及到嘅交通肇事罪同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係啦，呢一個兩嘅核心呢就係、是、要睇佢嘅主觀心態。譬如話你如果你駕駛呢個人只係一時鬥氣別車，你實際上並唔想產生呢個事故發生嘅，係咪？你只係一個過失，咁呢種呢就會定性為交通事故罪。但如果你譬如話你呢個駕駛人你喺車流密集主幹道，你長時間好似我啱所講嘅多次，而且你刻意急剎，即係變到係你明知呢個行為好容易發生連環車禍嘅，或者話你放任呢個行為去發生，係咪？咁又有重大傷亡事故嘅，就會變成我哋呢個朋友講嘅，你直接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性質已經轉變啦。
0: 係啦，所以你好簡單嘅就係、是、譬如話你是过失出事的，你不想伤害人，可能你斗了一下气，但是你是没心的，那么交通肇事罪都是罪的啦，都是要坐的啦。要不就是你明知是高危的，你还放任这件事，那你就是我们这位朋友讲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1: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路上面发生交通事故，通常是就是交通违法还很正常的。但是当你严重发生了有比较有重大事故的时候呢，可能的性质也有转变了。
0: 系啦，而且你个转变咧，法律系写得比较清楚嘅，即系唔系话，我认为系咁样就咁样，系嘛？我同叔叔讲咁样就咁样，并。

0: 埋佢会根据你嘅前后啦，你包括依家大家有天眼噶嘛，
1: 嗯嗯，
0: 系嘛，你唔系你讲噶啦，系、
1: 嗯、
0: 啦，就有好多有好多证据噶啦，
1: 冇错。咁所以但系以前咧，我哋讲话，假如有时候俾人哋喺前边即系别车嘅时候咧，我哋啲老司机通常我哋让速唔让道嘅，
0: 嗯，
1: 其实呢一个其实做法其实啱唔啱？
0: 首先呢句话呢佢係兼具咗所谓嘅老司机或者叫做我哋普通驾驶人佢对交通通行規則或者叫做民事紧急避险呢两个我哋专业讲到啦叫双重法律逻辑嘅角度去考虑嘅。
1: 嗯。
0: 首先呢交通規則层面呢就係你避让险情或者叫做严禁随意变更车道干扰相邻车道正常通行车辆。其实呢度我哋可以理解为係你自身有冇影响到其他人。
1: 嗯。
0: 係啦最简单㗎。譬如咩情况下你自身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呢你变道咪会囉。
1: 喔、哦。
0: 係啦。因为点解呢你我哋系咁理解嘅好多法律法规呢佢一整篇法律法规可能冇去具体写一啲界定规则。
1: 嗯。
0: 但你睇晒成篇之后呢你会发觉有某种规则呢系贯穿全文。
1: 嗯。
0: 佢、
1: 嗯、
0: 就变成我哋理解为嘅核心嘅所谓嘅法理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你譬如话啱所讲嘅让速不让道其中一个法理就系对速度其实大家有冇考虑到呢个问题就是你只要保持车距你就唔会出现啱你所讲嘅郭 Sir 你所讲嘅两种问题。第一你唔会追尾呢
1: 嗯
0: 係咪或者叫减少追尾机会呢第二你因为保持咗距离你可能追尾嘅情况都唔出现嘅情况你更加唔会突然间切到第二条线呢
1: 嗯
0: 係咪所以其实从法理学角度或者我哋认为贯穿于个始终都系保持车距或者系车速嘅问题。
1: 嗯。
0: 咁所以呢度就有一个民法典引申嘅合理避险嘅讲法啦、
1: 嗯，
0: 就系如果系他人刻意制造嘅险情，譬如我哋呢个案例，前面嗰部白色小车，佢刻意制造嘅险情，我譬如我后面嗰部车，我被动避险、
1: 嗯，
0: 或者系合理避险产生嘅全部损失，系、
1: 嗯、
0: 应该有前面呢部制造险情嘅车嘅司机去承担嘅，系、
1: 嗯、
0: 咪？呢、這个好合理啦、
1: 嗯，
0: 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后边即系如果有视频睇到前后我哋系一起斗气，
1: 嗯，
0: 我后边呢部车都有责任，而后屘因为我避让不及，我撞埋右边嗰部车，咁可能我都要多多少少要负啲责任，
1: 嗯，
0: 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我哋唔需要，即系同我哋普法唔需要真系话去背法条，
1: 嗯，
0: 我哋用合理嘅角度或者从
1: 实际嗰种实际角度情况去佢嚟分析，
0: 系完全可以分析得出嚟嘅。
1: 其实我好似见到呢部车咧，就系插入嚟之后咧，佢放慢车速嘅。
0: 是冇错。
1: 所以呢样嘢其实佢肯定係可以视佢为蓄意啦係咪
0: 所以点解话行政责任同刑事责任去精准区分就变成咗呢个案例嘅一个关键点呢就係、是、你蓄唔蓄意呢按照依家流出嘅片段点解大家咁义愤填膺呢就係、是、你係睇得出有蓄意成分嘅。
1: 但依家仲未定性啦
0: 仲未定性仲未定性。
1: 主管部门未定性所以我哋又唔好话去将佢讲得咁死先。
0: 係、嗯嗯、即係我只能够讲话你右边呢部货车确确实实系受佢影响嘅话咧，咁你相应嚟讲咧，右边呢部货车可能真系会少啲。
1: 嗯，冇错啦。但系依家咁搞到有伤亡咧，其实都应该转为会唔会系刑事咧？应该都即系危害。
0: 因为依家未知道实际伤亡嘅情况，真依家系未有通告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譬如话如果伤亡几多个人，譬如话两人以上以内，或者以可能就以呢条为界线啦。
1: 哦，
0: 系啦，举例子可能就以呢条界线，同埋要睇下有冇财产损失。佢因为你睇嗰个视频，佢唔仅仅系人啊嘛。
1: 嗯，
0: 佢系嗰个好似系中间嗰条叫做绿化带啊、
1: 嗯，
0: 都有破损噶嘛。即系呢啲财产损失都系损失。
1: 哦，佢系飞咗个绿化带嗰边嘅，
0: 冇错，飞咗过去。
1: 对面嗰条路啊，
0: 系啦，冇错、
1: 哦，
0: 即系佢系越过咗嗰条绿化带，咁嗰条绿化带都系财产损失嚟嘅。
1: 嗯嗯嗯。所以呢
0: 等通告咯我觉得是咯等下有冇官
1: 方。总之我觉得呢交通呢其实呢样嘢呢大家呢即係一定要係放宽嘅心就唔好开斗气车先。
0: 嗯。
1: 有时候你见到前面嘅车好慢你好嬲嘛。其实以前我都会咁嬲嘅。但我最尾諗明白其实好多时候佢慢呢要么呢可能有啲人呢佢喺度諗緊嘢。
0: 嗯。
1: 要么呢佢可能又打緊电话。
0: 嗯。
1: 要么呢係一个我哋经常讲或者有啲女司机。即系佢唔系刻意去阻你嘅，咁所以你咁谂咧，你嘅心就唔会咁嬲噶啦。你即系佢，佢唔系刻意嘅，咁你就放过佢一马，等佢慢慢行。但如果你系唔系个刻意嘅，你认为个刻意的时候咧，你肯定会一吐火咯，怒症出嚟。到即系你一超佢时候咧，超唔住吓吓佢咧，佢就认为你刻意去吓你吓佢啦，佢又开始又报复你啦。咁啊，咁样大家造成一种就系、是。

0: 斗汽车。
1: 所以佢呢度系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啱我女朋友提及到嘅呢一个危害公共安全。其实大家睇呢个罪名，即系有咩想法啦？即系我哋自己系咁样谂嘅。咩个危害公共安全呢？即系其实你开斗气车嗰阵，你斗气嘅嗰个可能系另一台车，
0: 嗯，
1: 系嘛？但系好似我哋普法讲嘅，就系佢影响嘅唔系另一台车咁简单，
0: 嗯，
1: 佢影响嘅系成个社会嘅安全。点解又放大到咁咧？系嗰条路上所有车嘅安全，
0: 系啊，這個，
1: 包括到对面嗰条路，
0: 嗯，
1: 所以
0: 我谂佢都未谂过个结果会咁样嘅，
1: 系啦，所以我就话点解呢个罪名叫危害公共安全？
0: 嗯，
1: 系嘛，佢就唔系你斗气嗰部车嘅问题啦，
0: 冇错，
1: 系啦，唔系你两部车嘅问题啦，
0: 你无意中害咗整个吓喺，啊，交通路上边行嘅车辆个安全问题系嘛，所以再有啲咩去提醒一下啲车主咧？
1: 其实我哋好似之前好系咪过年嗰阵讲过一个有个人拍低咗嗰个，即系其实呢一种恶意别车啊，我唔理呢部白车系先别嗰个人，先恶意截停嘅人咧，净系后边嗰部车，呢，這个我哋唔理啦，
0: 嗯。
1: 即系你只要遇到呢种情况，你只要拍低佢，譬如话你有车 cam， 你有行车记录仪，你拍低佢多次截停你，你有呢个证据就可以报警，警察叔叔会帮你搞掂佢。
0: 冇需要喺路上面，大家
1: 你唔需要去翻佢前边别佢。
0: 嗯嗯
1: 嗯，系嘛？即系呢样嘢系我同大家讲嘅，即系依家有好多呢啲案例啦，大家刷视频应该都刷到。你只要拍低佢，将呢条片俾叔叔。系嘛，叔叔就会帮你搞掂佢。
0: O、okay, K， 好。
2: 包括佢慢驶啊，吓，
1: 系啦，冇错。
2: 高速公路系啦，快车
1: 道。我之前都查到一个，包括好多电动车开电动车嘅朋友，系嘛，即系好多人，你见到电动车前面摆蛇形，
0: 嗯，
1: 你又想去超佢，后屘又超唔到呢种。你其实唔需要你拍低佢喺前面摆蛇形，就系唔俾你过。即系你就算佢系电动车，你都将呢段片俾叔叔，都系一样揾得到呢个人。
0: 冇错，冇错，即系法律嚟解决呢个问题。嗯，诶，咁啊，莹姐，咁啊，驾协方面咧有啲乜嘢嘅信息同我哋分享下？
2: 我哋而家嗱咁热天咧，我都系讲翻年审啦。年审咧，我就提醒一下，因为咧就好多朋友咧就有时会忘记咗审噶，所以今年咧就提醒一下，如果系20年、16年嘅车，或者16年之前更早之前嘅车咧，今年嘅都要年审噶啦。
3: 嗯。
2: 咁啊，而家咧就系六月啊，六七八月嘅车都可以审，但如果系24啊、22啊、18年入户嘅车咧，你就记住今年一定要喺手机交管12123个 app 上面做嗰个申领免检标志。
0: 嗯。
2: 如果你一唔记得起咧，就脱检咗咧，就三个脱检周期咧，就变咗系强制报废部车，咁啊好唔值噶啦。
0: 哦，咁啊真系要注意啊吓。
2: 嗯，仲有咧，我哋提醒咧，嗱，我哋而家上节目咧，我哋到今晚我哋都会挂嗰、那个。交通局蛇虫粉专属嘅，咁大家可以上我哋抖音号蔷薇机动车检测站，去上面去睇睇个链接。呢、這个链接佢，我觉得都相当亲民嘅，360日嘅使用有效期多过我哋其他嗰个零件套餐嘅有效期。我哋其他零件套餐都系30日。
0: 哦，即系车检系嘛？
2: 系啊，咁啊方便嗰啲又想囤咗车检套餐，但又未到期审嗰啲。
0: 你哋嗰、那个抖音号叫咩名话？
2: 蔷薇机动车检测站，
0: 非常嘅蔷系咪啫？
2: 系啊，非常嘅蔷，
0: 威水
2: 个
0: 威，蔷薇机动车检测站。
2: 系啊，然之后咧，我哋星期六日都有服务，而家规定咗系嗰个延时服务，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咧都有，但系咧就唔系每个星期六都有，系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日咁跳开。如果大家要睇，要知道我哋呢个星期六有冇开啊，或者咩，你就。关注我哋嘅公众号佛山驾协嘅公众号微信啦，或者系抖音嘅蔷薇机动车检测站嘅抖音号，我哋都会有视频啦，或者系链接上面都有写边日唔可以用，咁啊方便我啲上班族啦，好多上班真系唔得闲过嚟嘅，咁啊星期六日就啱啦。
0: 车检系嘛？
2: 系啊。
0: 车检要带啲乜嘢咧？
2: 车检咧，大家记住咧，就一定第一就要处理好违章，将违章喺清零先，千祈唔好有违章记录。第二咧就交强险车船税咧就生效，
0: 嗯，
2: 即系而家生效紧，即系不论你唔使买新住啊，只要生效就得 OK 噶啦，
0: 嗯，未过时，
2: 对啊，轮胎好多人换胎咧，而家换胎唔知道车行帮佢换咗其他尺寸嘅轮胎嘅，
0: 嗯，
2: 咁啊到年审嗰时基本上都过唔到噶啦，
0: 哦，
2: 所以咧就一定要跟翻绿保啊登记证书上边嗰个尺寸，
0: 嗯，
2: 你下次换胎嗰时。都要记住，一定要跟翻嗰个原尺寸，如果唔系过唔到审嘅。
0: 带行驶证啦、身份证啦，
2: 行驶证啦，咁边个开车嚟就带边个，唔规定系车主嘅。
0: 嗯，
2: 咁啊带嗰三角牌，三角牌喺车尾啦。
0: 冇错，
2: 检查下啲刹车灯、转向灯、大灯。
0: 吓，
2: 咁啊，而家仲车标一定要有，即系你比如 Benz 啊 Benz， 丰田啊丰田，咁一定有个车标喺度。咁啊，特别提醒面包车、货车嘅司机咧，嗰、那个安全带，安全带一定要有。
0: 有、哦、有，一般都有噶系嘛？
2: 好多系佢比如佢删咗座位或者乜嘢呢，佢就会拆咗，所以你就要恢复座位、
0: okay.
2: 恢复安全带。
0: 好，咁仲有啲朋友如果系屋企或者公司企业有啲咩法律纠纷嘅，直接可以搵你哋去。
2: 係啊，可以上我哋佛山駕駛公眾號預約，或者打173-400-2833嚟預約，但係就唔係過到嚟，即係唔好話約咗，即係上面約咗諗住哦 ,ok 啦，就自己过嚟咁去跑个空嘅，因为冯老师成日好忙㗎嘛。係
0: 咁等你哋通知呀、啊。
2: 係呀、啊、等我哋。
1: 我团队嘅一个律师都会打马过去同佢。
0: 即係联络佢哋。
2: 係
0: 呀、啊。就免费下义务为各位提供法律咨询下。
2: 对。
0: 咁啊有需要嘅话打173-0400-2833。
2: 嗯。
0: 咁啊预约。咁啊总之一对一嗰啲律师们呢就係、是、免费同你哋接受咨询嘅，有啲咩纠纷下。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咁我哋个普法小课堂呢係由佛山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協助播出嘅。驾协系一家国家级嘅5A社会组织，有汽车检测站呢，会员服务中心呢，为广大嘅车主提供方便快捷嘅车辆年检服务嘅。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呢个佛山驾协公众号预约嘅。想了解更多啲内容呢，可以都系注意佢哋嘅抖音关注。一个系冯律喜欢夜谱啊，
2: 冯律喜爱
1: 夜
2: 谱
1: 啊，
0: 喜爱夜谱系嘛？
3: 哦，普法个谱系。
0: 冯律喜爱夜谱，
1: 因为夜晚先得闲同大家讲。
0: 系啦，咁我亦都可以即系了解到呢啲情况啦。好，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多谢两位先吓，下次我哋再见。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6: 下午5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裂粉。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0: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粤奇苑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3: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4: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3: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5: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3: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6: 小陈，
3: 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6: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一个外。

0: 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一直以嚟咧，黄金咧都被大家视为稳妥嘅避险资产。不过最近，特别今年以嚟，黄金市场行情大变啊，价格咧持续走低，转入一个咧下行通道。咁啊，亦都想倾倾咧呢个黄金背后下跌嘅一啲原因。咁啊，同埋我哋普通投资者咧，你又点睇呢？近期国际国内金价咧就出现一个连续嘅下跌，虽然有一啲嘅反弹，但系咧都系比较波动嘅。国际金价创低两个几月嘅新低，今年嘅一啲涨幅咧，年头嘅涨幅全部就呕翻出嚟啦。国内嘅现价黄金啊，各类品牌嘅金色价格都同步下调。咁根据市场嘅标准，黄金期货价格从高点回落幅度超过两成，短短三个月左右咧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性嘅熊市，下跌速度系近十几年嘅新高啊！咁啊，不过得意嘅就系近期咧，中东地区嘅局势咧，其实都唔系话咁轻松嘅，时不时都会好紧张吓。咁啊，但系按照以往嘅规律，地缘冲突亦都会助推黄金一个快速上涨啊。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关联咧，就唔系太过敏感啦。反而黄金继续下跌，令到唔少人疑惑，佢嘅避险功能系咪失效啊？其实黄金价格走势咧，唔单止系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嘅，喺而家嘅市场咧。你唔发现其实利率先至系主要因素咩？因为地区冲突推高咗油价，进一步加剧咗通胀嘅压力。海外通胀数据走高，令到市场普遍预判啦，相关嘅利率会长期处于高位。但你谂下，黄金本身系唔产生利息嘅，咁而当其他资产，比如系货币，佢嘅利率越高嘅时候，持有黄金嘅成本就变成咗更加大啦。因为你持有咗黄金，你就相当于放弃咗嗰啲可以收利息嘅资产啦。咁呢个咧，其实就压制咗金价啦。咁啊，避险带嚟嘅利好，亦都会俾呢个高利率嘅负面影响咧，完全覆盖。除此之外，前几年咧，金价一路走高，叠加咗啦好多国家嘅央行囤金啊，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呢啲利好嘅，令到黄金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额外嘅溢价噶啦。而家市场其实慢慢翻到一个回归到理性嘅范畴，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嘅真实价值。呢个亦都系本轮咧黄金深跌嘅一个重要原因。而家咧，市场资金亦都呈现出一个分化嘅情况。从长期嚟睇咧，全球多家嘅央行咧仍然系持续增持黄金啦。佢哋将佢作为一种重要嘅储备资产，呢个亦都系金价提供咗一个长期嘅支撑。但系短期金融资本咧就相反啦，唔少嘅机构咧其实开始减持黄金噶噃。咁啊，各类嘅黄金投资品咧出现资金流出。喺市场剧烈波动嘅时候咧，黄金因为流动性强啦，成为咗咧机构嘅一个回笼资金、降低风险嘅首选标的。呢度当然所指嘅黄金咧，并唔系指黄金实物吓，而系一啲黄金属性嘅金融产品。咁啊，目前咧新兴投资领域又分咗唔少嘅资金，比如 AI， 进一步咧令到黄金咧失去咗上涨嘅动力，吸引唔到资金。咁啊，而家影响金价嘅更多系短期资金嘅买卖操作，而非长期啊。咁所以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要知道黄金唔系只涨不跌嘅安全港，牛熊转换系市场嘅常态。虽然佢仍然有一定嘅避险属性啊，但系唔同市场环境之下，主导价格嘅逻辑咧会不断咁去变化。虽然央行咧系长。

0: 长期持有，但是央行有非常之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我们个人匆匆人生的几十年是不是都可以呢坚持去持有呢？这个就要问自己了。普通投资者就不要盲目跟风追涨，又或者恐慌抛售，要结合自己需求理性睇待，谨慎参与。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中植牙集采落地，中植价格呢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呢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元和万几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蟬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来自蟬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3: 麦医生，集采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4: 其实系我哋种牙咧系一个手术嚟嘅，大家对于手术嚟讲咧都会好焦虑嘅。咁我哋属于三甲医院嚟嘅，咁啊三甲医院嘅话咧，咁我哋点讲咧？我哋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喺度嘅，就唔似外边有啲诊所，因为我哋而家最近呢个行业啊，喺个寒冬期，咁啊好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咧第一个就系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
3: 哇，咁即系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睇第二间医院翻修噶啦噃，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4: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咧，其次咧，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嘅医疗材料系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集采咗咧，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集采之前咧，我哋个价钱咧其实系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咧都唔知道。但系而家集采咗之后咧，我哋嘅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咧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咧我哋嗰个追溯码系唯一性嘅，所以咧追溯咧就系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咯。
3: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系非常之重要嘅。
4: 是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3: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4: 是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係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呢，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返出去嘅。所以嘅话呢，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3: 麦医生，好多听众呢最关心个问题係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係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4: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系用咗五十几六十年嘅啦。呢、这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呢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呢，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呢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3: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真係好重要啦。
4: 係呀，呢个係非常重要㗎。所以呢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呢，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係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係比较创新嘅，就係、是、保险机制啦。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呢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返粒钉之外呢，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呢係以合同为准嘅。
3: 但係我有啲唔明喎、 既然医疗行为呢冇100%嘅保证，但点嗰啲保险公司呢愿意承保呢？
4: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3: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脱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4: 系啊，除咗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咧，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3: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嘅。
4: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術，譬如話我哋叫做 V2V 專利缺骨技術。咩叫 V2V 專利缺骨技術呢？就係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話咧，就可以譬如話我哋上頰骨有幾嚿骨頭，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個骨頭係唔會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釘，4到6粒釘就可以恢復到12到14粒牙齒。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3: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4: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这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過嚟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3: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天的分享。牙齿有问题就来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5: 山河维卷，长江维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7: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8: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9: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8: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9: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8: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9: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8: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9: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2: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3: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 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盐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盐康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这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1: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2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4: 下昼5:30，
5: 946天气预报。
6: 目前佛山的室外气温是35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晴间多云，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8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55% 到 85% 的。
5: 946路况，
6: 傍晚5:31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丹路的上柏桥位置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双方向，三落路的茶涌牌坊位置往西海方向，右边的车道是有施工的，落龙路的落龙大桥这个位置往落松方向步慢。亦都提提大家啊，广佛高速的雅瑶立交至到这边段往广州方向，由听晚的7:00开始呢，每晚的7:00到第二朝早上7:00呢，是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咪建议各位行经这一段路的朋友仔呢，可以从大力站行出，然后绕行到广佛路、桂和路、广佛新干线往其立交，再转入到广州环城高速。咪这个的工期呢，会持续到去7月8日的。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1: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99元，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2: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3: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4: 今个月25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16: 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PP， 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当中咧打卡同埋留言嘅。咁见到有唔少朋友仔咧喺开节目前咧已经嚟咗打卡噶啦。分别有雨后阳光啦、盈姐啦、豪猪啦等等嘅，咁欢迎晒各位啊！咁若果亦都想参与到我哋嘅话题讨论咧，亦都系通过呢一个渠道咧，会比较方便直接一啲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佛德国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啊，咁啊今日早上6:00啊，咁啊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嘅第二轮啦，佛德国咧系2-2战平咗乌拉圭嘅，咁啊作为世界杯嘅新军嘅佛德国队咧喺比赛当中打入咗队史嘅世界杯首球，咁啊同时咧亦都继上一轮零封西班牙队之后咧又一次获得咗一个积分啊。到而家为止啦，佛德国已经连续逼平咗两个世界冠军噶啦。今日呢一场波咧早上6:00开啦，所以好多朋友仔可能喺翻工途中咧就会关注埋嗰个下半场啦咁样。而且咧呢一支嘅球队咧相当之点样讲有戏剧性啊。对手咧亦都系唔弱嘅，而且系先入一波嘅情况底下啦，俾对面咧连入两波，喺咁样嘅劣势底下咧，其实当时可能好多嘅网上啲留言咧就哎呀，终于就即系泄气啊，成成啊咁样。但系冇谂到咧，佢哋都系再度就追平呢个比分，而且咧系叫做两轮不败。按照咧就嗰个赛程咧，第三轮咧会对嘅对手会相对弱少少，系沙特队啊。所以好多朋友就会预计咧，佢有可能咧会进入到去咧就系下一轮啊32强赛啊。周星驰嘅新电影《功夫女足》咧，7月会上映啊！咁啊，呢出电影咧，亦都系好多朋友仔关注，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会担心啊，究竟咧星爷咁耐冇出电影啦，究竟今次会唔会系真系好笑啊，定系会尴尬咧？咁啊，到时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上映之后嘅一啲嘅评论啊。国内终端金色价格大幅下调啊，近期咧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嘅终端金色价格同步大幅下调。

队咧喺小范围内测嘅原生 AI 助手啊，咁啊获得内测嘅资格嘅用户。高考生因为冇考好走去跳河咁样啊，咁呢个消息咧呢两日我都查到过啊，咁原来咧其实系一位网民啊，阿陈某咧就编造并传播嘅，咁呢个消息咧系确定为虚假消息。经查咧，咁啊并未发现咧佢所讲嘅内容嗰个河道附近咧系有跳河相关嘅警情，而公安机关咧亦都依法对呢位陈某咧系予以行政处罚啦。毕业全家桶未必都系真实需求，咁高考结束咧，置办呢个叫毕业全家桶咧，成为咗部分准大学生嘅标配。有啲学生咧，净系挂住同同学攀比数码产品嘅配置啦、牌子啦，咁亦都冇考虑到屋企嘅实际经济情况同埋条件，亦都忽略咗自己嘅真实需求。咁而商家方面咧，见到呢一啲嘅商机咧，亦都刻意制造入学标配、成年礼刚需等等嘅噱头，咁啊将呢啲嘅套装咧就捆绑销售，咁呢一套嘅销售逻辑咧，亦都放大咗部分嘅消费焦虑，咁啊变相咧去助推咗攀比风气啊，咁其实导向方面咧已经系跑偏咗啦。端午假期咧，单组第二届幼儿园龙舟嘉年华咧喺翰林湖农业公园举行啦。咁啊，九所幼儿园咧，20支嘅呢个小朋友战队咧，喺呢个浅水道当中咧进行呢个比赛嘅。唔单止吸引咗众多嘅市民围观啦，亦都系因为相关嘅视频咧非常之又激烈又可爱啦。喺网上咧，抖音啊、快手啊、朋友圈啊、视频号咧等等，亦都系刷屏嘅，更加系登上咗咧央视新闻文化十分嘅呢个栏目，相关话题咧引嚟大批网友热议，好多人就话啦，呢一个咧先就应该从小培养嘅中国文化。佛山嘅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咧开始申购啊，咁啊近日咧呢一个嘅项目啦，亦都系公开配售嘅，位于系禅城区桂华3路99号，计划咧就采取现售方式进行销售，咁啊都系精装修交付嘅，基准嘅配售价格咧系每平方米系8005元左右啊。本批次嘅配售房源咧为项目嘅2号楼，一共有155套。项目咧单套嘅建筑面积系99平方米，户型系3房2厅。2厅2阳台两卫生间啊，符合条件嘅市民啦，可以喺8月10号之前咧进入到佛山智慧房产啊，佛山智慧房产呢个微信小程序咧去提交申请信息嘅。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学咧就呢个校园系开放月启动啊，咁啊即系喺到7月上旬啦，每日嘅早上9点到下午5点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咧面向全社会开放，市民无需预约就可以进行免费参观，报行嘅市民咧就要刷呢个身份证入校嘅。咁啊开放月期间咧，学校嘅食堂咧系会全面对外开放啦，部分学生宿舍系可供探访嘅。咁啊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顺德发布去了解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换新品质胃肉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胃肉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胃肉，628。等你嚟！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7: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7: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6: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0: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

0: 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咁喺首页嘅底部揾到花生，然之后揾到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入嚟打卡嘅，咁啊，亦都欢迎晒啦吓，啱啱亦都有嚟到啊，有啊洞洞啦、莲子啦啊，仲有4395啦啊，风颜风二哥仔啦吓，9599啦，嗰度有狮子啊等等嘅朋友咧，亦都入嚟撑场嘅，欢迎晒啊！咁啊，啱啱过去嘅呢个端午假期啦。大家都意猶未盡啊！咁啊，特別咧嚇，今年咧，全國各地咧都好似喺度即係捲龍舟、龍船賽咁樣啊！都唔單止我哋即係廣東地區啦，我見到好多嘅北方嘅朋友仔啦，都有佢哋自己嘅玩法啦，咁樣甚至乎有啲嘅陸地嘅龍舟咧，都希望咧可以通過呢啲嘅形式啦、活動啦，去令到我哋嘅端午嘅氛圍咧更加之濃厚一啲啊！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要我自己评选最出圈啊，肯定我就觉得系佛山嘅龙船啦，咁样，而且咧就唔单止我哋本地媒体啦，见到好多嘅全国性嘅媒体啦，好似央视啊、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等等咧，都有关注到啦我哋呢一边嘅龙船龙舟嘅氛围啊。咁其中咧蝶教方面咧，亦都系刷屏最多噶啦。因为咧，佢哋已经唔系单纯玩直道冲刺噶啦，而系喺一个非常之窄嘅呢个河涌当中玩漂移，咁亦都将我哋嘅传统民族咧玩成咗咧就火爆全网嘅视觉大片啊！咁啊，基本上咧，特别系船上边嗰啲视觉啦，有几百个角度啊，我都仲未拆得晒咁样啊！咁其实咧呢一啲嘅短视频咧，唔单止系呢几日出现啦，因为嗰、那个夜训赛咧，早喺一个月之前咧就已经系陆续开展嘅啦。咁所以蝶教龙船嘅各种视觉喺网上面咧，亦都持续咗好一段时间。无论你话从呢个高空俯瞰落嚟啦，呢、這个即系龙船喺 S 弯度丝滑过弯啊，定系话嗰种贴近水面嘅角度咧，可以清楚感受到船体嗰个推背感嘅呢个力量啦，甚至亦都有即系平视过去咧。就会见到啊，佛山唔单止有模型脚，仲有模型掌啊，令到啲浪花四溅咧，真系好有画面感。AI 整一整唔出嚟咁嘅，咁好多其他地方嘅网友咧，即系见到呢啲，即系话好有好过瘾，很高张咁样吓，即系呢一样嘢咧，真系完全系讲出咗咧，就蝶教龙船咧最令人记得住嘅特点之一啊。首先呢一份嘅过瘾肯定係嚟自于场面嘅刺激啦，咁村入面嘅呢啲河道本来就窄㗎啦，好多即係啲不明所以嘅朋友仔㗎，甚至乎一个叫即係高赞留言呢，我仲见到就话吓乜广东人冇一啲大江大河嘅咩咁样，跟住然之后好多人就同佢科普，就话係大江大河呢都有滑轮船，咁但係呢即係如果你话按照日常使用嚟计呢，咁自己屋企门口就有条河涌嘅话，咁咪可以日日玩囉，呢个都讲明咗呢，即係我哋呢一边嘅龙船文化呢就唔係话过时过节先玩嘅、啊、即係任何有一日你放学放工想去玩嘅，就掟条船落去就可以玩两嘢咁样啊！即係我之前呢都经常会过去即係蝶教嗰边，即係仲要係冇比赛嘅时候都会过去睇嘅时候呢，都发觉有好多朋友仔呢星期六日下午呢有啲细艇仔嘅，又有单人艇啦、啊、五人艇啦咁样呢，都会喺条河涌入面呢就玩一玩啊，有大人啊有小朋友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并唔係我哋呢边呢冇大江大河啊。

0: 咁同埋咧，即系我哋细个睇得多嗰啲叫做直线啊，喺叫东平河啊等等呢啲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嘅比赛。咁啊，而家咧就转下啲，都唔叫转玩法嘅，就多一种玩法。因为嗰啲大型嘅直线比赛咧，其实都有同步举行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确实就呢一度比较独咩啊，只此一家咁样啊，即系有 S 弯啦、啊、L 弯啦、啊、C 弯啦咁样啊。咁啊，今日仲有茶几嘅呢个 J 弯啦、啊、双龙出海啊。咁啊，今年系呢个新增嘅玩法，咁啊，随时有可能会擦肩而过啊，难度都倍增嘅。咁啊，所以喺咁样嘅一个水道上面竞速咧，咁啊就系靠嘅勇气啊，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咁样。咁啊，寻日咧即系嗰个东胜东系嘛，成部船真系俾所有唔明白咩叫煲烂嘅朋友仔一个最直观嘅解释，就砰一声撞咗落个墙角度，部船即刻就个船底就裂开啊！呢、這个就真系叫做煲烂啦咁样，即系宁愿撞上咧都唔会减速嘅。咁所以呢个叫做迎难而上嘅态度咧，亦都催生咗呢个独一无二嘅漂移嘅绝技。咁啊，高速过弯嘅时候咧，船头船尾咧大概有六位嘅舵手咧，即系要用默契配合嘅。咁啊，好多朋友都分析佢哋撞船咧，就可能系前面啊船头咧叫落桨迟咗啲咁样啊，咁所以就导致咧呢一个叫做弯位就撞正。咁但系其实你即系多角度睇翻嘅话咧，真系可能就争点样讲咧？一秒到两秒时间，或者叫做落掌嘅叫做把控嗰个深浅嘅问题咧，佢就真系可以叫做贴边而过。因为佢哋嗰个有人计过咧，佢哋嗰个叫做过弯前嗰个速度咧，系比往时要更快嘅。即系话佢哋希望咧，自己可以喺今年嘅呢个赛道当中咧，再创一个纪录，唔单止系攞冠军咁简单，可能仲想破纪录嘅。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咁样叫咁冒险嘅一个叫做做法。咁我相信咧，即系佢哋之后可能会翻去继续会即系研究究竟呢个落桨吓，或者呢个速度点样再提升，下一年相信会有更好嘅成绩啊！
1: 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金古镇慕容飞，滔天勇，向日辉。
4: 金古镇，
5: 蝶教龙团漂移大赛盛唐赛区，也就是 L 湾热血开赛。L 湾有全蝶教最吓人的石头烤石角，差一寸就会撞翻。
3: 船身和石角擦身而过，考验舵手胆大心细。
5: 蝶教健儿们在这里水天做游戏，浪里生花写传奇。
3: L 弯是团队默契大考验，三次急停，四次从零加速，考验的是体力、耐力和技术。
5: 团结协作是蝶教飙龙船的灵魂所在。太守不慎落水，爬仔秒速补位，拼命稳住船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这种互相支撑、一次补台的默契和信念，成就了水上 F1 的顶流传奇，更成为龙舟精神中耀眼的亮色。500年来，老带新，父带子，兄带孙，蝶教龙团的文化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并肩挥甲、同舟共济中生生不息。
6: 今日表情包，
1: 哇，正哦！
7: 有冇发现今年嚟到蝶教睇龙船有三多？首先系明星网红多咗好多，因为呢度嘅蝶教龙船漂移已经成为流量嘅龙卷风，再卷一波关注，明星同埋龙船都系双赢，亦都令到龙船队员多咗重嘅福利。只要爬龙船，同港姐、歌手、明星零距离，八事网
8: 上船嘅女队员亦都多咗。
7: 进一步冲破思想束缚嘅系乜嘢呢？嚟体验嘅歌手网红越嚟越多，女歌手可以上，女老板可以上，女选手点解唔上得啊？上！今年上场嘅小朋友亦都特别多，去年只系赛后上嚟庆祝下，而今年喺夜份赛当中，好多都系上场比赛，有得上电视，有得夜份，咁就唔系威水过瘾咁简单，而系可以学住阿爸嘅样去拼胆量、练意志，同大人一齐去全力闯。促进嘅系村里边龙船人嘅接力交替，代代相传。
9: 讲到年轻嘅队员，今年系有几多个啊？
10: 12个，20岁以下。
9: 今年新得嘅后生，你多唔多？
10: 多啊！
7: 后生嘅加入更加坚定咗各条村将龙船漂移做落去嘅信心同埋决心。讲真啦，第一日吊颈，第二日爬艇，打鼓嘅练到食饭攞筷子都攞唔到，茶仔爬到有啲真系呕， 太守叫到掌都断埋。如果唔系真心热爱，边个肯咁辛苦啊？一个传统嘅习俗能唔能够延续落去？关键睇佢嘅内核有冇延续，佢嘅内容有冇不断创新。今年睇到蝶教上咗七只新船，又有改良。四湾玩双龙出海，夜份菜越嚟越正式。龙船饭出单人份，方便游客去报名。外地嚟嘅上海、北京嘅游客越嚟越多，乐见蝶教龙船漂移不断向心向上，越做越掂。

0: 四六路方。
1: 嚟到傍晚6:02，再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受到亚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桂丹路嘅上柏桥位置往桂城方向中间车都系有事故嘅。海伯路嘅桂江立交上方向布慢，南海大道嘅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呢段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嘅绿景路口上方向，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方向，三落路嘅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右边车道系继续有施工啊。洛龙路嘅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雅岗方向行得比较慢啊。另外为了配合施工，佛岗高速的勒楼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是封闭了超宽车道，而超宽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或者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是落高速的，这个位置的工期会持续到7月2日的下午5点。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7: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首页嘅底部花生呢个位置咧可以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咁啊见到一盏茶入嚟打卡啦，并且讲到咧就往年见到煲船咧就其实都几开心嘅，咁但系琴日咧见到东胜东煲船咧就有啲心酸啊，咁耐嘅努力咧一煲就冇，咁啊有啲唔甘心嘅感觉咁样。咁而今日追湾嘅冠军啦，咁啊亦系东胜东咁样啊，亦都系实至名。乖咁样啊！即系寻日咧，即系点解会有悲壮啲嘅感觉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东胜东嘅实力咧系相当之强啊，而且每一年咧都有一啲嘅即系叫做点啊，挑战自己，亦都挑战纪录嘅新嘅改进玩法咁样。即系大家就觉得啊，喺强者越强，亦都会话即系唔会话单纯就诶、哎，我以前系咁样滑攞到冠军，我今年继续咁滑啦，唔系嘅，每年都会精进一啲咁样啊。咁所以大家琴日见到佢煲船咧，点解咁高流量咧？一部分咧就系、是、有啲人未见过煲船，有啲就。觉得咧就啊东胜东咁强啦，咁啊所以就有啲可惜咁样，所以令到佢咧就嚟自咧就大家网上好多嘅一啲嘅转发啦、留言啊、鼓励啊咁样啦。咁另外咧，佢仲建议咧将叠教龙船漂移咧，即系整翻部电影 O K 咁样啊，系我呢个谂法。可以啊，咁虽然我见到而家好多嘅一啲嘅自媒体或者啲官媒咧，都去拍过一啲非常之靓嘅叫做半纪录片啦，因为有部分系有故事情节嘅咁样，咁啊十零分钟嗰啲我睇过咁样，咁确实咧真系会睇到人有嗰啲又热血啊又激动啊，最终亦都有啲即系煽情嘅感觉咁样，咁所以如果咧有边一个啊团队咧有意去拍呢样嘢咧，我觉得咧系啊，起码我哋。佛山街坊一定会支持呢出电影先啊！我亦都欢迎啊华姐啦、红茶啦、洞洞啦等等嘅朋友仔咧入嚟打卡嘅。咁啊，今个端午假期咧，除咗话即系每日都可以睇到即系龙船比赛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活动咧可以参与到啊。咁啊，其中咧粤超咧都有继续举行嘅，喺星期六啊，即系20号晚上啦，喺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都继续举行。今场波咧就系嚟到第七轮嘅啦。咁啊，主场咧就迎战云浮队。呢场比赛咧可以讲啊，真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啊。咁啊，首先咧就系、是。云浮先入波嘅，咁但系咧下半场咧就佛山咧就连追三波啊，最终3-1逆转赢波，亦都为咧就数千名咧就不离不弃嘅球迷咧送上一份咧特殊嘅端午礼物啊！咁而值得留意嘅就系咧，本轮赛事咧，广州同肇庆啊，呢一个咧就同佛山嘅竞争对手直接话一个排第二，一个排第四咁样嘅啊，咁所以佢两个咧，其实边个赢嘅话咧，都对于佛山嚟讲叫做一客一个拉开比分啦，一个咧就可能会紧追一啲啦。咁点知咧，佢哋两个咧就真系强手对强手啊，系打平咗嘅。咁所以目前咧积分上嘅话咧，佛山系追平咗广州，咁但系咧因为进球较少咧，就继续排喺西区第三。但是这个真的随时就有机会进入到前二、啊、与此同时亦都拉开了跟第四位肇庆就4分的距离，赛事常规赛还剩下两轮，佛山基本上就叫做坐三望二、啊、所以说就整个的形势就相当不错的，而且呢下一轮呢关键战啦，就会直接咧就同广州对垒嘅咁样。咁啊，如果呢场波佛山系可以打平或者赢咗嘅话咧，咁啊最尾一轮嘅比赛可以赢到中山嘅话咧，就真系好大机会可以去到即系第二位，咁就唔使打嗰个八强附加赛。咁但系就算要打都好啦，因为我哋坐喺第三嘅位置咧，就只会对住叫做东区方面嘅第六位，咁啊相对咧实力咧系会弱少少嘅，咁所以个出线嘅形势咧都系比较乐观啊。即系足球嘅魅力咧，咁啊真系就在于佢好难预测啊！咁啊最近大家睇世界杯都知啦啊，相当多嘅一啲叫做大冷门啊、小冷门啊咁样吓，咁啊而且最近即系叫流量最高嘅佛德国呢支球队咧，就真系咧逼平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仲要咧就喺乌拉圭身上咧入到两波，咁啊相当之了不起啊！咁而我哋反观粤超嘅比赛咧，其实有好多嘅赛事咧都系相当之精彩之余咧，亦都系冇办法可以讲话，哎呀边队一定赢硬噶啦咁样，即系冇人够胆会讲呢一样嘢嘅。咁而且咧，即系足球场上咧最好睇嘅就系咧，即系你输咗落后住嘅时候咧。 点样去调整啊？好似佛山呢一场波咁样，上半场咧其实局面上咧都系比较占优嘅，即系会系好多嘅前场嘅紧逼啊咁样，咁啊进攻机会都比较多，咁但系咧就系、是、入唔到波，反而嚟咧就俾云浮队咧就用一个嘅角球机会咧就把握住咧，就反而喺上半场落后咁样，咁而下半场嘅时候咧，其实佛山亦都系即系继续咧就做翻自己原有嘅嗰个战术再。加强一啲，咁有啲时候咧，你见到其实个场面系 OK 嘅，证明呢一个嘅战术系冇问题嘅，咁所以最终亦都量变咧就累积成咧质变，咁啊后屘喺56分钟啊83分钟，咁同埋最尾补时阶段咧就即系三个入球咧就令到呢一场比赛咧最终系逆转咗，亦都喘息咗咧就话、哎、足球场上就算我哋啲民间足球啊草根体育咧都依然会有叫做永不言弃嘅体育精神啊。
1: 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白天睇龙船，夜晚撑粤超。今晚粤超，佛山喺主场对阵云浮队。啱好，今日又系端午假期，赛事嘅氛围多咗几分节日嘅松弛感。
4: 开场前仲跳翻拍舞添。
3: 为了今晚睇波，我一早就嚟咗三水，先享受下票根经济，攞住主场嘅球票去到农仓，就可以瞬间多送一个菜，
5: 食饭加餸。
3: 下昼再享受下窑炉面包同埋咖啡，摊埋个下午茶，喺河堤边散下步，再入场睇波。感觉今日嘅粤超唔单止系积分榜上面嘅卡位战，亦都系一场城市假日嘅消费市场。一张门票从餐饮到文旅，从日头到夜晚，将成条消费链串起身，用赛事激活假日经济。赛事因节日而隆重，消费因赛事而升温。
4: 粤超将硬竞技踢出咗慢生活嘅烟火气，全场8000几观众，啲人又唔使翻工，会去边度宵夜呢？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你点睇？
0: 我同样系周六晚上啦，咁啊，间就去咗睇粤超啦。咁我而我咧就去咗睇粤 B A 嘅八强首回合。咁啊，佛山主场咧就对阵咧就中山队啊。咁啊，呢一个嘅对垒咧，其实喺常规赛嘅时候咧已经系遇到过一次嘅啦。咁啊，当时咧就中山咧就以一个嘅7分定8分。

0: 一个嘅分差咧，就喺我哋嘅主场啦，就赢低咗场比赛嘅。咁啊，最终咧，中西亦都系以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吓进入到呢一个嘅八强咁样。咁啊，今次再次喺呢个八强赛遇上咧，其实赛前嘅咧，好多朋友仔就觉得咧，可能个局面啊，或者系嗰个嘅胶着程度咧，可能都会同常规赛咧就差唔多咁样。咁但系咧，我喺现场见到咧，仅限于叫做。第上半场或者叫做准确啲嚟讲就是第二节嘅前五分钟加第一节啦，咁啊确实咧同中山队咧系非常之胶着，亦都系即系咬得好紧，甚至乎咧就将佢哋嘅主力中锋咧就造就咗三个嘅犯规啦，基本上系成个上半场系好少出现喺个比赛嘅，咁所以内线方面其实佛山队咧占据住咧比较大嘅优势啊，咁但系去到第二节嘅后半段开始咧，咁啊中山咧亦都系发觉到啦，佛山队嘅一个致命嘅弱点就系、是。一上前逼抢咧，就极度容易失误啊！咁啊，系亦都利用咗呢一个嘅战术啦，令到嗰个分差咧就持续拉开。咁啊，纵观成场比赛落嚟咧，中山抢断系足足有18次嘅。咁啊，你假如将呢18次全部转换成得分嘅话咧，都有最少30分嘅啦。咁所以点解呢一场波咧，最终佛山队系76-99不敌对手咧？亦都系喺呢场比赛当中，好明显就系、是、技术同埋叫做。战术上面中山咗系更胜一筹嘅，咁啊令到佛山队咧喺呢个成个过程当中咧系非常之难受啦，甚至乎我都见到很多嘅球员咧，好似系俾人就系打到就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同埋觉得好似点样做都冇办法咧将个比分再度拉近嘅嗰种嘅情绪咁样啊。咁虽然就教练组咧不断通过嘅多轮换人啦、调整啦，甚至乎改变一啲所谓嘅节奏啦咁样嘅，咁但系咧依然系冇办法咧就改变到呢一个嘅局势，甚至乎我即系睇咗咁多场佛山嚟讲咧，即系呢一种叫做颓势咧，系真系喺佛山队第一次出现啊！咁虽然咧比赛就输咗，但系咧主场嘅球迷嘅欢呼声啊，甚至乎支持嘅力度咧，依然都系叫做留到最尾一刻嘅，咁样都系陪伴住球队咧，就即系叫做中场哨完啦，先至系散场嘅。咁而且呢一场比赛咧，广东男篮嘅主教练咧，亦都吓见到杜锋咧嚟到现场啦，喺赛前亦都同好多嘅球迷互动啊、击掌啊、挥手啊咁样，咁啊效果啊叫做氛围咧，相当之唔错嘅。咁而中场休息嘅时候咧，继续都会有即系互赠礼物嘅呢啲嘅常规环节啦，咁样咁而赛后咧，其实好多朋友仔咧都讲到呢一场比赛，咁啊虽然咧就话特别喺现场咧见到输波咧，心情肯定唔好嘅，咁但系好多朋友仔其实都知道咧，中山队嘅实力咧确实咧系比佛山队咧系稍高一啲啊，咁啊即系从常规赛嘅表现咧，同埋呢一场嘅体验当中咧，都可以完全感受得到嘅，咁甚至乎好多嘅网上嘅球迷咧都会持续关注成个嘅联赛，都会觉得咧中山队系。今年咧叫做唔好话前五啦，即系起码你数三支有机会夺冠嘅咧，中山队肯定系在其中之一嘅。咁所以佛山队即使你话喺今个星期攞啦，去到呢一个嘅中山作客嘅话，都输埋都好啦，即系我哋都系心服口服嘅。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即系中山队，我个人觉得。行得越远越好，甚至攞埋呢个粤 B A 嘅冠军嘅话，咁我哋咪可以讲，我哋净系输过俾冠军队嘅啫，咁样啊，即系我哋面上都有光啊，咁所以都希望咧就中山队咧可以继续咧表现到佢哋强劲嘅呢一个嘅势头啦，同埋继续咧就发挥各个球员嘅嗰叫做咩天赋同埋能力啊，即系我见到佢哋好几个球员咧，其实佢哋喺抖音上面啊或者视频号上面咧都有非常多嘅 fans 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幸。去现场睇佢哋呢一场咁高技术对垒嘅一场比赛咧，都系相当之开心嘅。咁如果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喺今个星期六啊，即系都去中山咧睇一睇呢一场嘅比赛啦，或者自己就近咧都可以睇下下一次中山进入到四强之后对边一个啊，可能会对另一边系咩东莞嗰边啊，好多人就话会喺对阵呢个东莞啊咁样。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关注呢啲强队嘅比赛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

0: 林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而家咧已经系进入到呢、這个即系炎热啊，有落经常落雨的一种嘅情况咁样，好多朋友仔就话咧吓嚟广东咧可以免费感受到就系每隔一段时间就焗桑拿嘅天气咁样，咁但系呢种天气咧唔单止我哋辛苦啊，咁但系亦都会带嚟另一种嘅问题，就系嗰啲蚊虫繁殖咧就提供咗好好嘅温床。咁啊呢种叫做高温加雨水嘅呢个叫两热嘅情况底下咧，两热叠加吓呢、这个防病关键期，两热就系登机翁压热同埋呢个登革热咁样，咁所以防蚊灭蚊咧亦都成为当务之急嘅。好多朋友仔咧都会选择就点蚊香咁样，因为蚊香啊方便。价格相对便宜咁样，但最近网上有一种讲法就传得甚广嘅，就话你点一盘嘅蚊香咧，就相当于吸入数十甚至上百支烟咁样吓，咁就一盘蚊香等于一百支烟啊！呢啲咁嘅标题咧，肯定会引嚟好多嘅啊相亲相爱家庭一家亲嗰啲家庭群咧，就系转发咁样。于是咧，有记者就专门咧就去即系问过啦，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嘅主任医师啊陈丽俊嘅，咁佢就讲过咧，其实呢一种嘅叫做咩咧对比实验咧，之前已经做过噶啦，就系喺密闭嘅空间点烟。无烟啊等等类型嘅呢啲嘅蚊香，同埋咧将呢个 PM2.5 嘅检测仪咧直接放喺呢个出口去进行呢个嘅检测，显示就话呢啲蚊香产生嘅 PM2.5 数值咧已经达到严重污染嘅标准。咁啊，陈主任医师咧仲讲到咧，喺冇任何有啲咩任何有机物喺封闭空间当中燃烧咧，其实都会导致咧呢个叫做即系颗粒浓度咧就迅速上升嘅。咁啊，佢话唔单止蚊香啦，好似你日常嘅即系爆炒啊，呢啲嘅行为咧都会有嘅。只不过你喺煮饭嘅过程当中咧，有油烟机嘅辅助啦，咁啊令到呢一啲嘅情况咧就会减轻，或者叫做冇咁攻鼻啊，冇咁明显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咧，点蚊香咧，应该就喺通风咧相对好一啲嘅地方进行，或者冇人嘅地方进行。咁而更加重要就系咧，目前冇任何权威研究能够证明蚊香同埋香烟嘅烟雾之间系存在所谓嘅换算关系。咁所以网上讲嘅一盘蚊香等于几十支烟嘅呢啲数据咧，明显系夸张，并且系未经科学验证啊。咁事实上咧，蚊香作为呢个正规嘅日用产品咧，从生产到上市咧，都系受到国家嘅严格标准嘅约束啦。对于连续嘅燃烧时间啊、药效啊、有效成分咧，其实都有明确要求嘅。只要你购买嘅产品咧系合规合格，并且按照翻呢个使用说明咧，咁嘅安全性咧系会有相对嘅保证嘅。咁而且咧，蚊香同埋香烟咧，本质上系两种唔同嘅物质，即使佢烧起身都可能会产生烟呢一个嘅状态。咁但系咧，你话吸入嗰啲内容咧系完全唔一样啊。蚊香嘅核心嘅驱蚊成分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即系除虫菊酯咁样。咁啊，当中亦都包含有好多其他嘅啲即系我哋熟知嘅唔同嘅类别咁样啊，都系以嗰啲咩菊酯类咁样，大家睇一睇就知道啦。咁啊，通过干扰蚊嘅呢个叫神经系统啦，嚟到达到驱杀嘅目的，对人类嘅毒性极低嘅。咁而蚊香当中咧，仲添加咗叫做一啲嘅碳粉啊、木屑啊，呢啲叫助燃剂。咁所以燃烧嘅时候就会产生烟雾嘅。咁所以你话通常嘅使用场景咧，就可能会放喺嗰啲阴暗角落，因为啲蚊中意溜喺嗰个位置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达到一个叫做比较好嘅驱蚊嘅情况底下咧，确实就我点多两个。咁个人离开呢度，咁就焗一焗啲蚊，然之后当你焗得差唔多烧完啦，咁样再打开晒啲窗啊或者即係门啊进行个通风。咁当然咁样啊，咁就等于放啲蚊入去，唔係你要装纱窗㗎嘛，咁样。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呢，即係灭蚊系一个立体式防蚊嘅。咁同埋大家都可以睇下自己屋企个蚊香嘅使用说明呢，咁就可以呢就唔会俾网上呢啲咁样嘅谣言呢所吓亲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

0: 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

0: 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

0: 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2: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3: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4: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 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4: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四六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6月23号晚上的7点钟开始，每晚8点至到次日早上的8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绕行到广州环城高速转往期立交，沿广佛新干线桂和路广佛路行驶，再从大力站进入广佛高速，工期为期到7月8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食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9: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9: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啦。一直以嚟咧，黄金咧都被大家视为稳妥嘅避险资产。不过最近，特别今年以嚟，黄金市场行情大变啊，价格咧持续走低，转入一个咧下行通道。咁啊，亦都想倾倾咧呢个黄金背后下跌嘅一啲原因。咁啊，同埋我哋普通投资者咧，你又点睇呢？近期国际国内金价咧就出现一个连续嘅下跌，虽然有一啲嘅反弹，但系咧都系比较波动嘅。国际金价创低两个几月嘅新低，今年嘅一啲涨幅咧，年头嘅涨幅全部就呕翻出嚟啦。国内嘅现价黄金啊，各类品牌嘅金色价格都同步下调。咁根据市场嘅标准，黄金期货价格从高点回落幅度超过两成，短短三个月左右咧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性嘅熊市，下跌速度系近十几年嘅新高啊！咁不过得意嘅就系近期咧，中东地区嘅局势咧，其实都唔系话咁轻松嘅，时不时都会好紧张吓。咁但系按照以往嘅规律，地缘冲突亦都会助推黄金一个快速上涨啊。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关联咧，就唔系太过敏感啦。反而黄金继续下跌，令到唔少人疑惑，佢嘅避险功能系咪失效啊？其实黄金价格走势咧，唔单止系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嘅，喺而家嘅市场咧。你唔发现其实利率先至系主要因素咩？因为地区冲突推高咗油价，进一步加剧咗通胀嘅压力。海外通胀数据走高，令到市场普遍预判啊，相关嘅利率会长期处于高位。但你谂下，黄金本身系唔产生利息嘅，

0: 咁而当其他资产比如系货币，佢嘅利率越高嘅时候，持有黄金嘅成本就变成咗更加大啦。因为你持有咗黄金，你就相当于放弃咗嗰啲可以收利息嘅资产啦。咁呢个咧，其实就压制咗金价啦。咁啊，避险带嚟嘅利好，亦都会俾呢个高利率嘅负面影响咧，完全覆盖。除此之外，前几年咧金价一路走高，叠加咗咧好多国家嘅央行囤金啊，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呢啲利好嘅，令到黄金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额外嘅溢价噶啦。而家市场其实慢慢翻到一个回归到理性嘅范畴，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嘅真实价值。呢、这个亦都系本轮咧黄金深跌嘅一个重要原因。而家咧市场资金亦都呈现出一个分化嘅情况，从长期嚟睇咧，全球多家嘅央行咧仍然系持续增持黄金啦，佢哋将佢作为一种重要嘅储备资产，呢个亦都系金价提供咗一个长期嘅支撑。但系短期金融资本咧就相反啦，唔少嘅机构咧其实开始减持黄金噶噃，咁啊各类嘅黄金投资品咧出现资金流出，喺市场剧烈波动嘅时候咧，黄金因为流动性强啦，成为咗咧机构嘅一个回笼资金、降低风险嘅首选标的。呢度当然所指嘅黄金咧，并唔系指黄金实物吓，而系一啲黄金属性嘅金融产品。咁目前咧新兴投资领域又分咗唔少嘅资金，比如 AI， 进一步咧令到黄金咧失去咗上涨嘅动力，吸引唔到资金。咁而家影响金价嘅更多系短期资金嘅买卖操作，而非长期啊。咁所以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要知道黄金唔系只涨不跌嘅安全港，牛熊转换系市场嘅常态。虽然佢仍然有一定嘅避险属性啊，但唔同市场环境之下，主导价格嘅逻辑咧会不断咁去变化。虽然央行咧系长期持有啊，但系央行有非常之雄厚嘅资金实力。咁而我哋个人匆匆人生嘅几十年，系咪都可以咧坚持去持有咧？这个就要问自己啦。普通投资者就唔好盲目跟风追涨，又或者恐慌抛售，要结合自己需求，理性睇待，谨慎参与。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7: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
8: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同样是输出了一句话，比如还是回到就我输出了十个字，就这句话里面，有些孩子就是这种特殊儿童，有些同孩子他是只听到了中间的第三和第四个字，
7: 对，
8: 有些孩子可能他会听到七八个字，
7: 对，
8: 不是叫听到，有些孩子他可能只能消化，
7: 是的是的，是的，
8: 所以其实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但有可能他们接收就是他们能消化的文
7: 程度不一，
8: 对，
7: 从教育的孩子来说差异性是很夸张的，
8: 明白。
7: 还有刚才
8: 同类型的话他们也会有差异，
7: 是，还有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听到和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听到了声音但是他没有听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自闭症的孩子说他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听觉听力
8: 没
7: 有损伤，我们说没有听力障碍，但是为什么他听了没有反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见，他只是听到了声音，
8: 所以你看老师一个人对十二个孩子，但家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个对一个孩子，
7: 对，
8: 我们
7: 他就可以做到，
8: 对，就可以锻炼他去做这个事情，
7: 对，
8: 而且可能我们大人的理解还是不一样，就是好像说我们把这个本子拿起来放到蓝色桌子上面，这平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单一指令了，
7: 对对对，很简单，
8: 对特殊孩子来说
7: 好复杂的，
8: 他其实是涵盖了多个指令多个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拆解，
7: 是的，
8: 先拿起来，
7: 没错，
8: 然后再走，是吧，走到对方，
7: 对，你说的很准确，多个动作动作，这就是他的动作，他这个动作他要做出来，他只有当他真正做出来做到位了你才。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

0: 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一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预计今晚天气晴间多云，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展望听日晴好天气为主，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24-26有雷阵雨，出行嘅时候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3: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今个月25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嘉靖皇帝对方艳夫嘅评价忠诚直量，前面嗰三个字我都已经讲咗啦。咁最后呢，我就再嚟讲一下方献夫嘅量字啊。量系体谅、谅解嘅量，亦就话咧能够体谅人哋、原谅人哋。方献夫嘅量同前面我讲嘅梁柱嘅宽宏大量啊，系有啲相似嘅地方嘅，但亦都有好明显嘅唔同。佢对人哋嘅体谅主要呢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系能够谅解，能够包容人哋嘅諗法。方献夫系一个好有主见、好有底线嘅人，唔系一个轻易俾人左右嘅人。但佢喺追求做自己嘅同时呢，亦都好尊重人哋做自己㗎喎。佢第一次企出嚟上书支持嘉靖帝嘅时候呢，本来亦都系揾到嘅系同乡又系老友嘅李敖，想话叫佢呢同自己一齐署名。一知但系李敖呢有自己嘅諗法，唔想署名。咁方献夫亦都表示理解啦。对于啲反对佢上书支持嘉靖帝嘅大臣呢，方献夫亦都能够以平和嘅心态去对待佢哋。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諗法㗎嘛。能够说服佢，就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佢。说服唔到嘅呢就由得佢啦。冇必要呢去憎人哋，就更冇必要因为咁去打击人哋。佢另外嘅一种表现啊，就係、是、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嘅道理。前面我已经讲过啦，佢坚决反对张聪同埋桂岳借审案嘅机会去牵连更多嘅人，就更加唔主张对人太过狠。喺佢做住礼部尚书嘅时候，将翰林院编修应良就提拔到山东按察使嗰度做副使，

咁当初左顺门搞活动嘅时候呢，呢、這个应良啊，亦都好积极咁参与噶噃。咁换句说话嚟讲，佢当时对方献夫亦都抱有好大嘅敌意。但系方献夫咧就冇再计较佢之前嘅事啦，认为呢个应良咧刚直不阿，才甚大任，所以根据佢嘅才学啊，亦都提拔咗佢。咁当然呢个亦都需要得到嘉靖帝嘅批准咯。嗱，左顺门事件所有参与嘅人啊，都俾嘉靖帝啊打入咗令册，所以呢个就意味住方献夫所提拔嘅应良，除咗唔计较佢之前嘅事之外啊，仲需要讲服嘉靖帝至得。方献夫多次退出政坛，以及佢对人哋嘅谅解，都系同佢精通易经系有关系嘅。我谂嗱，有一句成语叫做家学渊源啊。呢、這个成语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嘅家族里头有深厚嘅学术传统以及文化底蕴。方献夫呢个家族嘅家学就系研究易经。呢嗱，佢嘅爷呢对易经就好精通。咁仲有一啲传说，比如讲话佢善于观察天象，咁每日晚头黑四更时分就起身睇天㗎啦。国家有咩喜事，有咩担忧嘅事，各个地方有咩旱灾水灾之类嘅，佢都能够预先知道，真係气象台都冇佢咁准。方献夫留低唯一嘅一部比较完整嘅学术著作就係、是、研究易经嘅。书名呢就叫做古文周易全义略说，全书有13万字。有学者认为在这部书里头的一些内容就可能是来自他的爷和他老豆的。方献夫的父亲和他的爷的性格就很相似，对人亦都是很平和的，对名利这样东西亦都看得很淡。那这个可能是他们同精通易经有关。嗱，《易经》呢本书咧，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嗱，喺《易经》里头啊，有观我生进退嘅呢种讲法噶噃，意思即系话观察自己嘅行为同埋生存嘅环境，再去决定到底系进取抑或系退守。同时亦都讲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嘅讲法，意思即系话真正有智慧嘅人呢，能够根据唔同嘅环境同时机，灵活咁决定自己嘅进退，去坚守正道。方献夫呢可能正因为熟知呢啲咁嘅道理，所以好多人都赞佢系善知进退嘅人。嗱，佢嘅量啊，亦都系同佢精通易经有关。易经认为呢个世界呢系不断咁变化住，变化嘅动力系嚟自于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冇白就冇黑，冇是就冇非。唉，唔好理黑白又好，是非又好啦，所有嘅嘢都系相辅相成嘅。有时候黑多啲，有时候白又多啲啲。咁啊，从长远嚟睇咧，黑同白都系势均力敌。呢嗱，世界嘅运行啊，就系喺呢一种动态里头就保持住平衡。所以对于唔同嘅意见，对于对立面，你可以去反驳，去压制佢，但系都冇必要，亦都冇可能咧彻彻底底去消灭对方。因此咧，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这个就系对世界运行规律嘅一种尊重啦。嗱，关于方献夫咧，我就讲到呢一度。咁跟住落嚟啊，我就讲下第三号人物霍涛。咁喺讲佢之前呢，我就先讲下霍涛冇入国，点解又话佢系国佬呢？嗱，按照我嘅理解啊，系有三个原因嘅。第一个，佢影响力大。呢嗱，从明朝开始呢，就有唔少嘅书啊帮佢立传。嗱，好比如明朝一个叫做招雄嘅人写嘅一本《国朝宪征录》，雷礼写嘅《国朝列卿记》。郭培写嘅《月大纪》，以及明代几个唔同版本嘅《广东通志》，去到清。

0: 而且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咁呢啲问题呢就涉及到政治等等好多嘅领域。而且对呢啲问题霍涛亦都提咗好有价值嘅建议。咁仲有啲呢当时仲付诸实践咪产生咗好重要嘅影响嘅添。嗱好比如明世宗实录里头所讲到嘅嘉靖皇帝认为霍涛嘅才能就可以担任公卿就冇按照常规咁提拔佢。几年之中呢又授予佢做尚书嘅呢啲咁重要嘅官职。霍涛认为自己受到知遇之恩啊，因此就知无不言，唔再有所顾忌。每一次朝廷有重大嘅政事，霍涛都系写几千字嘅议论，大多数呢啲议论呢都被采用嘅。嗱，有人话霍涛嘅呢啲建议，用之一国则一国治，用之天下则天下平啊。当然咁样讲呢就似乎有啲夸张啲，但系霍涛好多建议就的确系好有价值，所以佢嘅一啲奏章喺明代就被好多部嘅文献辑录，跟住就修成书。咁根据啲学者研究话，呢啲书呢就包括有《明实录》《明经世文篇》《王明疏议辑略》《王明嘉隆疏钞》《王明两朝疏钞》《王明大政记》《王明嘉隆两朝文件记》《两朝宪章录》等等等等。另外啊，霍涛喺民间亦都有好大影响力。嗱，喺民间传说讲，话霍涛咧系一个好有神通嘅人物。嗱，我之前讲过有两个民间传说啦。咁一个传说讲咧话某个地方啊有老虎出没，而且经常伤人嘅添。咁啊，霍涛知道呢件事之后，就写咗篇文章，请神灵啊去治一治呢只老虎。咁啊，最后点呢？最后只老虎就被个天雷劈死咗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话某个地方个河嗰处咧有嚿妖石阻住，搞到来往嗰啲船只唔系撞石穿窿，就系呢样嗰样。于是好多人就装香拜神，祈求唔好以后再发生呢啲事啦。点知道啊，越拜就越衰，沉船呢啲事咧就一单接住一单，搞到啲人啊冇晒符 fit， 都唔知点算至好。呢嚟有一次呢，霍涛就搭船经过呢一树，咁对住上天就念念有词，结果冇几耐嗰嚿石咧，并砰咁俾个雷就劈碎咗咯，咁神奇嘅唔系讲笑。咪当然啦，呢两个民间传说咧，听起身系有啲夸张吓，有啲渲染嘅成分，有冇可能并砰即系成嚿石碎晒噶？你估真系放雷管炸药啊？但系亦都唔能够话完全佢系作出嚟噶噃，肯定系有一定基础先至编到啲咁嘅嘢出嚟。嗱，话说正德十六年呢，霍涛就北上，咁经过清远大庙峡嘅时候，咁嗰一带嘅河道咧确实系有一嚿妖石怪石嘅，当地啲人见到咁，于是就喺上边就起咗间庙噃。咁来往嘅好多商旅啊，经过之后都会上去烧翻炷香嘅。而周围嗰啲山贼啊，亦都经常匿埋喺间庙树抢嘢噶噃。呢嚟有一次呢，霍涛就搭船经过呢一树，咁啊船家亦都请佢话客官上去烧炷香啦。咁啊，点知道霍涛啊上岸之后，竟然啊放咗把火烧咗呢座庙噃？唔系啩？放火烧咗座庙啊？咁啊好大件事，梗系大件事啦。是因呢一把火啊，将匿埋喺庙里头嘅六十几个山贼一烧死埋，谂从此之后啊，呢树就一路太平啦。嗱，各位，呢两个民间故事呢，就可能都系根据呢件事啊创作出嚟嘅。所谓嘅猛虎咧，指嘅就系嗰班山贼。喺呢两个民间故事里头，霍涛就系一个神通广大嘅人，佢可以通天雷嘅。咁呢一个呢亦都可能係为咗反映佢雷厉风行嘅作风。但事实上呢，雷厉风行啊亦都係霍涛一贯嘅作风。
1: 刚才你听到嘅係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

0: 凋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作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8: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8: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0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出面的温度真是热热热啦，33摄氏度。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齐齐都挂起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Wilson 留言说，没想到落班的时候天仲是咁光。在挨晚七点的时候，我路过了一个向西的窗，突然之间想起了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很多人记得昨天父亲节了，但有没有人知道其实昨天还是立夏啊，不好意思，是夏至，亦即是夏天当中最长白天的一天。

夏至过咗之后，夜晚黑嘅时间将会慢慢慢慢咁变长，直至到秋分嘅时候，将会系昼夜对半分。有句俗话系咁讲嘅：食过端午粽，过咗白日又系冬。指嘅系时间过得真系好快，一转眼就连上半年嘅所有长假都放完了。

唔知道今晚嘅呢一抹夕阳有冇令到你醉了呢？嚟自张学友嘅夕阳醉了，开启今日嘅节目。你好嘛，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留言，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同样14700900053呢一个洋葱嘅私人号全天候开放，你哋可以随时将你哋嘅心情转发过嚟。最近有一幅辞职信呢喺互联网 hit 咗起身，呢一封嘅辞职信呢嚟自于钉钉呢个 app， 亦即系好多人呢打卡嗰个软件钉钉。咁钉钉嘅前副总裁马瑞拉啦，喺呢一封辞职信里面就表示，长期高压工作导致身心非常之疲惫，一个礼拜七日，每日朝头早9点上班，凌晨2点翻屋企，只有瞓5个钟头嘅时间，连佢自己都越来越难确认究竟喺度创造紧产品啦，定系喺度纯粹消耗身体。呢一封信里面都讲到，钉钉内部存在住极端嘅加班文化，甚至有半夜巡楼检查员工系咪工位咁样嘅情况。而呢一封信发布之后，佢就辞职啦，而钉钉都换咗 CEO。令我觉得感动嘅位唔系在于啊，佢有几咁控诉互联网大厂加班，呢啲已经系老生常谈嘅话题。令我觉得心里边漏咗半拍嘅系呢一封信下边有一个阿里巴巴嘅。

员工嘅太太嘅留言，佢话多谢你，今晚小朋友终于喺瞓觉之前见到爸爸啦。意思就系话，之前爸爸不断喺度加班加班，都错过咗好多好多嘅亲子时光。呢一句说话督中咗无数咁多人，甚至有好多人都喺度发问，究竟系点样嘅前程，值得爸爸们将嗰啲珍贵嘅时间都错过晒咯？有时候我哋翻翻转头睇，先发觉同父亲之间真系隔住一段从未真正靠近过嘅距离啊！可，寻日系父亲节，所以你有冇同爸爸过呢个节日呢？相比于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系咪更难开口呢？

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好多人认为这首是歌颂父亲的歌，但其实你细细品读歌词才知道，这首歌是个仔对爸爸的控诉。这一世人，我和你最近的距离就是小个那阵，你在前面踩住车，我在后面揽住你。自此之后，我和你的距离似乎都是差咁啲嘢。就如同 CSP219 话，洋葱啊，我真係开唔到口同佢讲父亲节快乐。但係我相信你係爱佢㗎。可其实喺小朋友嘅成长旅程当中，父亲嘅角色非常之重要。佢唔单单只系家庭嘅经济支柱，更加系一个小朋友精神世界嘅引路人。好多嘅一啲行为习惯啊，

0: 榜样啊，或者是关于力量这样的表述，都是来源于父亲。不过话又讲返转头，有时候父亲的缺席不一定是他们不爱自己，或者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教过怎样同个仔去进行相处，甚至细个的时候他们的父辈都是同样缺席的。不过好彩的是，这几年正在度发生一些好超然的变化，陪伴型的爸爸开始加入到整个育儿军团当中，正式地接过育儿的接力棒。或者爸爸在育儿这条路上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但是这一群爸爸的主动改变已经是撕开了一道口，意思是养个仔不单单只是阿妈的事。所以还是很想跟正在努力在场的这么多位父亲们讲一声节日快乐，虽然过了一日，你陪伴多个仔多一个钟头，他永远都会记得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6: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0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天下午青青他发了一条留言跟我说，其实父母都是第一次做人父母。好多年之前我都以为爸爸是不爱我的，直至到前那几年发生了一些事，我突然之间幡然醒悟，觉得父亲他真的无条件支持我的。

去年嘅媒体开放日，有一位女性嘅观众问咗我哋一个问题。佢话佢先生系一个好恶、好控制嘅父亲，而且佢俾唔到任何嘅心理营养俾个仔。同先生沟通咗无数咁多次都冇用，而且佢坚信先生系冇办法改变嘅。喺沟通嘅过程当中，甚至反翻转头嚟数落自己。你啊你，听咁多育儿理念有乜嘢用啊？仲不如我嘅巴掌见效。当时邱静系咁答嘅：心理营养有固然系最好啦，但如果冇嘅话，都唔见得系一无是处，将佢灾难化。至少可以令到个仔知道。同父亲呢一类性格嘅人系点样相处嘅？咁佢日后出嚟呢个社会之后，就知道点样同嗰啲有权威感嘅人共同相处啦。因为你有可能去面临住同样类型嘅领导、同样类型嘅老细，带有权威感咁样嘅人，喺佢细个嘅时候就知道点样同呢一类人进行相处。咁喺呢度呢，我都想补充一句，呢、这个唔代表住各位父亲可以无休止咁责骂小朋友啊。磨砺当然係可以有㗎啦，但係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底线㗎。一旦激穿嘅话，你个小朋友

朋友好可能会跌入到抑郁嘅状态，又或者系其他嘅心理障碍，所以到嗰个时候就得不偿失，并唔系话我可以磨练下佢嘅意志，点样恰到好处咁拱佢一下，既令到佢向前，又唔令到佢扑低。我谂系每一位父母长久嘅课题。加油啊，咁多位。所以咯，寻日你同爸爸系点样过呢个父亲节嘅？今日朝早见到小红书咧，有一个报道话，采访个父亲嘅，佢话个仔唔同我攞钱，已经系最大最大嘅礼物。咁你啦，如果你系父亲嘅话，又希望你个仔俾啲咩礼物你啊？

0: 让我出发。
1: 晚上八点三十分，
2: 发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八点三十一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天气非常非常之热啦，嗬！现时五区都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好运连连话，洋葱晚上好啊！我朝头早五点钟就起床，六点钟要出门翻工，落班之后到公司开个安全会议，就已经系挨晚接近六点啦。跟住去周边食翻个饭，而家行紧翻去住嘅地方，一路行一路听住直播，好有 feel 啊！嗬，跟住佢仲话挨晚嘅时候仲喺公园度晒咗个背，辛苦你啦！仲有翻工注意安全。小肥羊咩咩就话，其实我已经十几年冇过过父亲节啦。无论点样，我哋都坚信佢系爱我哋嘅，嗬。跟住轩仔留言话，父亲节啊，就系同爸爸一起工作。一起做嘢咯，有时候自己单独面对客户嘅时候咧，都会有种权威恐惧感，内心下意识都会惊噶。所以呢一个问题要追溯到你同父亲之间嘅关系，嗬。阿峰就话：洋葱啊，你上个礼拜讲过。男人对表扬最受用，女性呢同自己的老公讲多谢，讲欣赏，老公呢好可能就会做好多的。咁我想请问对女性朋友呢，对女性朋友只有一件事，就是请你用实际行动去表示。要么实际行动，要么经

阿贤话父亲节嗰日同爸爸去咗饮一餐茶。讲真啦，父亲节快乐呢几个字真系好难讲出口。爸爸我爱你呢几个字的而且确有啲咁多难。所以你哋都好多留言话有啲咁多嘅难度啊，可你哋系选择继续呢一个状态啊，定系话可以有些少改变啊？八点嘅38分，欢迎你哋将心事啊，又或者系一啲心路历程啊，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嘅。同样，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咧，仲可以去预约洋葱来电，将你哋想讲嘅说话编成文字发送过嚟就 OK 啦。阿云话：洋葱你好啊，今年我40岁啦，离异，有一个9岁嘅女，9岁嘅女已经开始发育啦。我发现佢今年开始追星啊，追得好犀利，好犀利啊！连用钱都用嚟买明星嘅周边。突然之间，我发觉同佢有代沟啊，好想融入佢，但系唔知道点样同佢沟通。你可唔可以俾啲意见我？9岁意味住青春前期，意味住佢开始有独立个体呢个意识了。

阿云佢复我话，其实都唔反对佢追星嘅，但系我希望佢可以将一部分嘅心思放翻喺学习之上。好多家长都系咁回答噶，希望将多啲心思放翻去读书度咯。但系问题系，乜嘢叫做多啲咧？乜嘢叫做一部分呢？有好多时候，我哋嘅一部分一定要量化佢。如果唔系嘅话，喺小朋友嘅角度当中就会觉得我阿妈讲嘢唔算数。明明我已经咁努力去读书，达到佢嘅要求，达到佢嘅期待啦，佢都仲系唔满意。因为你会发觉少许啊，一部分啊，多啲啊，每个人对呢一样嘢嘅定义都系唔一样噶。所以就系你一定要同佢商讨，去商量出一个共有嘅标准，将佢量化。在这个之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是有商有量地去谈出来的。还有云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是一个离异的家庭。通常离异就意味着很多时候父亲他是缺失的。虽然可能话啊，我一个礼拜都会见一次，一个月可能都会见翻一两面，但系

0: 喺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个女佢就缺乏咗一个可以参考嘅榜样，而恰恰追星就成为咗佢哋参照榜样嘅一个好好嘅模板。大家唔好以为追星就好似系哇水深火热啊，非常之糟糕嘅一件事啊。但其实有时候我哋可以去睇翻佢一啲正向嘅东西。书一定系要读嘅，时间嘅投入可以唔使咁多嘅，但系唔系话一定要要求个小朋友同呢一个星断绝所有嘅关联。而家嘅追星同以前嘅一代追星早就已经唔系同一件事啦。以前你可能觉得刘德华靓仔，张学友唱歌好听，咁我就追佢啦。而家嘅追星可能你心里面都有个少少嘅疑问，乜嘢啊，唱乜嘢啊，你唔好理。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佢嘅情绪价值俾到好足。而家嘅追星讲求嘅系我呢一个 idol 可以俾到我乜嘢情感共鸣，嗰一刻我同佢系共振嘅。有好多喺爸爸又或者系妈妈身上我获得唔到嘅嘢，往往就喺呢个星当中去获得呢个力量。所以与其话去断咗呢一个追星嘅道路，倒不如去引诱佢，去引导佢，睇睇呢个星嘅发光点，我哋一起去学习下佢嘅正向嘅灵，正向嘅能量。而当佢愿意同你讲嘅时候，我哋都唔需要批判，亦都唔需要批评，我哋听就系啦。继而我哋引导佢向呢一位明星学习值得学嘅方向。先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
3: 丹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

0: 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1: 洋葱，清心说，
6: 清心说。
7: 有一种讲法咧，系话如果人不断喺度做加法咧，咁呢条路会行得远一啲嘅，因为你好似喺度不断咁加，然后就睇到希望。但係如果係一开始就有好高嘅期待，不过发觉自己做唔到呢，係做减法嘅话呢，可能会受伤一啲嘅。咁好似你咁咪喺度不断做緊加法，而我咪去到某一个程度咪喺度不断做减法囉。咁你又点睇呀？
8: 我觉得呢个正係我哋代表住唔同年代成长嘅经历赋予俾我哋嘅。因为我哋嗰个困难嘅时光里面，我哋拥有嘅嘢太少太少咯。咁所以你会不断好似努力啲又得到一啲，努力啲又得到一啲。我哋成日都话，哎呀，我哋系社会红利嘅获得者。但系获得嘅社会红利唔简单仅仅我哋见到你有几多个物质，你有几多个机会，而系正如你所讲嘅，我睇到加法。我睇到日复一日咁有啲嘢慢慢变好紧。嗰种生活系充满咗希望嘅。咁但係好似你哋呢一代亦都有一啲嘢日复一日咁变好緊嘅，只不过你唔睇嗰部分，你只係睇你熟悉嗰部分而已啫。
7: 咁嚟緊嘅未来嘅嗰代，岂不是要做更多嘅减法咩？
8: 呢个就係每一个唔同嘅社会都要学会嘅一个课题，就係好多时候我哋必须要向下游动，意思係我哋一生嘅努力都超唔过我哋刚刚出生所处嗰个阶层。如果你都承认同埋接纳呢样嘢，同样可以滋生出一批好似英国当时咁样嘅社会环境下出嚟嘅一批嘅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佢哋就会将呢一方面转移去创作。
7: 但系而家有好多人都仲喺度焦虑当中，就会觉得哎呀，仲系用紧以前嘅嗰套剧本，去用喺新嘅环境、新嘅模式之下，全然都唔知道一切都发生咗改变。
9: 市终于退却咗白天嘅喧嚣，
10: 晚上八至十，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7: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关于追星呢件事啦，有好多嘅留言啦。QQ 话：洋葱你好啊，我唔算系追星嘅人，但系我觉得年轻人追星系可以理解嘅。艺人明星打造的人设不少都是正向乐观向上努力工作的。我在想，那些不努力的艺人明星早就被人遗忘了，所以当然要引导年轻人学习偶像好的那一面。回想自己小个的时候，长辈成日鼓励我们要学习榜样，学习榜样，打造得有啲完美，唔存在任何嘅缺点。所以不经意之间，我对自己嘅要求都好苛刻，希望自己完美。大个之后先发现，长辈口中嘅嗰啲榜样嘅样喺生活中根本就唔存在嘅。於是喺嗰一刻，我觉得读书时期嘅信念崩塌咗啦，甚至有一种被狠狠打面好难受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体验呢？意思系咪长辈同你虚构咗一个人设出嚟，呢一个人系

完美嘅，你无论如何都要无限靠近呢一个人，但实际生活当中佢又唔存在嘅，系咪？咁你当时都坚信嘅话，你细个一定好乖定啦。好乖嘅话，会唔会有啲委屈嘅感觉噶？轩仔话追星呢样嘢点讲咧？中意一个明星偶像，是因为他们一些优点吸引了自己的，会将他想象得特别好，会将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潜在的东西、缺乏的东西全部投射到明星身上。阿喵喵就说了，第一次留言，洋葱听到这个话题我有东西说，我今年46岁了，24年开始追星，这粒星星呢是我每日辛苦工作之后的一粒糖。当然啦，我是成年人，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线和界限，如果那位妈咪想和个女儿有话题的话，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她喜欢的明星，一嚟睇下呢一位明星系咪有传递到正能量俾粉丝，顺便帮佢分析一下，优秀嘅明星亦都可以赞美一下，令佢觉得妈妈都明白自己，咁两母女就会有共同嘅话题啦。

0: 所以罪性唔係洪水猛兽，要注意边界感，注意时间嘅投入。你会发现其实呢粒星可以为你带嚟好多正向嘅能量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9: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10: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 10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9: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01了，过了9点过后的话，如果你们有预约洋葱来电的话，我是会播出的。所以如果你们都想直接地跟我一对一地去谈话的话，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当中点击洋葱来电，然后留下你们的电话号码和适合听电话的时间，又或者直接在14700950053这个微信号当中和我预约的。
1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2: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3: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是洋葱。
13: 你好，我是杨忠。
7: 点称呼啊？
13: 艺话阿凤啊。
7: 阿凤系咪？
13: 系系系。
7: 阿凤点啊？
13: 我困扰一个问题。
7: 嗯。
13: 就系我个细佬啊。
7: 嗯。
13: 之前佢有身体唔舒服，之后去睇医生，人哋系建议佢睇心理医生嘅，但系佢系会拒绝去睇。
7: 佢有咩心理？唔系有咩嘢身体唔舒服啊？
13: 佢会有心跳加速噶，呼吸，
7: 嗯，
13: 呼吸困难咁样咯。
7: 系边个建议佢去睇心理医生噶？
13: 因为佢去检查咗，其他啲心脏嗰啲都冇事，之后人哋建议佢去睇心理医生，佢话佢自己可以调节。
7: 嗯，几大啦？
13: 系啊，
7: 几大啦？
13: 20岁，是
7: 他现在是做事还是读书啊？
13: 做事呢，他做事他就是很困惑的一件事，就是他工作换了很多份工作了。
7: 他几岁开始做事的？
13: 19岁。
7: 一年内换了很多份工作啊？
13: 是啊，是啊。
7: 咁佢过往你同佢一起

0: 提生活或者是过往的一段日子当中有没有表现出一些很不一样的状况这样的？
1: 他就是经常联系不到，他发很多信息，打电话他都从来不会接听的。
0: 几时开始是这样的？
1: 就是近几年他出来做事的时候，会经常这样联系一下他，问一下他，就是发信息问他，他又不回，打电话给他，他又不听。
0: 近几年即是从他十几岁开始啊？
1: 因为以前他读书的时候，我都很少话去经常去问他，就是出来工作的话，我就会、我先会话多啲去联系他啊，问下他啲嗰啲咩嘛，嗰啲近况啊嘛。
0: 佢而家系同父母住啊，定系一个人住，定系点样状态噶？
1: 佢旧年系同我妈一起住，但我妈会比较多嘅暗沉，之后佢会觉得好烦，个人好烦躁，因为我妈上次咁暗沉佢啊，叮嘱佢啊，要悭啲使钱啊，要勤力啲做嘢啊，咁样佢会觉得好，个人觉得好烦躁。
0: 屋企有几多兄弟姊妹啊？
1: 三个啊。
0: 你系最大嘅？
1: 我系最大嘅，我细佬咧系好细嘅，比我细十几岁喎。
0: 中间嗰个系仔定女嚟噶？
1: 仔啊。
0: 佢系第三个。
1: 第三个系啊。
0: 啊，即系佢仲有个哥哥嘅，即系你仲有第二个细佬嘅。
1: 系啊。
0: 咁即系佢系最拉嗰个仔咧。咁佢同爸爸妈妈嘅年龄会唔会相差得好大噶？
1: 系啊，就系相差得比较大。
0: 佢以前有冇话表现出一啲即系佢系内向噶，定系外向嘅一个人嚟噶？
1: 出去的时候会跟陌生人会觉得好外向的一个人，但是一发信息觉得他很内向，联系不到。
0: 他很外向，但是一发信息就联系不到，有什么具体的？
1: 即是他网上呢，他就觉得他是很内向的一个人。现实之中呢，我见他又很健谈啊。
0: 他网上只是跟你们内向啊，定是说其实他跟其他人不嬲都咁外向噶啦。
1: 佢网上我都唔清楚啊，反正我系觉得我哋同佢发信息俾佢咧，佢想复就唔复，唔想唔复就唔复。我都唔明白佢呢啲行为。
0: 佢身边嘅朋友多嘛？
1: 唔多啊。
0: 而家佢就一个人住嘅，定系？
1: 一个人住，依家系一个人住啦。我觉得好困惑哦，好似琴晚佢突然之间发一个信息过嚟，之后我就即刻过去啦。佢发一啲谂唔开嘅信息过嚟，我即刻过去啦。
0: 咁过咗去之后嘅话，佢有咩表现啊？
1: 佢喺度食嘢咯。佢话啊，佢话我冇事啦。因为佢发咗一个信息过嚟之后，我一直打电话俾佢，一直发信息俾佢，佢都唔会复。我找到他呢，他就冇好像正常人咁样冇咩，我就系觉得好困惑咯。点解佢会咁样嘅？
0: 你觉得佢发信息俾你嘅时候，佢背后有啲咩含义啊？
1: 我觉得佢可能系嗰时佢系真系会有嗰啲咁嘅谂法嘅。
0: 你嘅意思系佢可能有轻生嘅谂法系咪？
1: 系啊，我觉得佢系有嘅，因为佢发个图片嗰度都系喺楼顶嘅。
0: 但系行过去之后，佢又相对嚟讲又正常啲，系咪？
1: 系啊，佢会正常啦。佢话佢从细都系咁样自己疗愈。遇到咩嘢问题，佢都会自己疗愈。佢曾经都同我讲过，佢以前喺学校嗰时都俾霸凌啊，俾人虾啊，咁样。
0: 佢系后尾先讲啊，定系话嗰阵时马上就有讲噶？
1: 即系后尾先讲嘅，即系旧年佢工作咗喺一个地方工作咗一段时间，佢又觉得佢啲同事会欺负佢，之后个个都针对佢，所以嗰时佢就已经开始讲以前嗰啲事啦。佢话我从细到大都系咁样。
0: 阿凤啊，意思我见到你细佬就系有一幅画面，佢就好似虽然身边有好多人，但系佢就好似企喺一块浮冰上边，企喺个孤岛上边咁，同你哋望落起身，好似又有家姐，又有哥哥，又有周围嘅人，但系佢就好孤立嘅一个状态，佢揾唔到人可以去帮。从佢个成长到而家，我不断咁问你一啲嘢嘅过程当中，佢似乎系处于一种好孤独咁样嘅一个状态，会唔会系咁啊？嗱，
1: 我都有咁感觉。我琴晚我过咗去，我之后我就开解咗好多，讲咗好多句话，佢就即刻佢心情就好烦啦，话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呢啲，话我觉得好烦，我唔系真系想。想去自殺啊？咩嘢咩嘢？我真系唔系
0: 咁。你估下佢想点啊？嗱，佢发嗱，佢唔系真系想自殺啊嘛。但系佢又发咗一张楼顶嘅相俾你，然后又发咗咁多呢啲说话俾你。跟住佢又讲咗一句：我唔系真系想自殺。你估下佢系为乜嘢啊？嗱，
1: 我就系唔知啊。我觉得我都好委屈啊。我过去开导佢，我讲咁多，佢仲咁样去。同我讲，我觉得好委屈的，而且我又觉得我好嬲啊！我晚黑我觉都唔瞓，我一听到一睇到佢发呢个信息俾我，我即刻我心情都好，一下我觉得好怕啊！我即刻我就过去啦。如果我谂，如果我唔过去嘅话，我觉得我会成晚都瞓唔着。当我过咗去，我过咗去之后，我同佢讲多两句，我开解佢，佢就。佢居然讲咁样讲啊！佢居然话我好烦啊！你话觉得你啊？
0: 所以你听完之后，佢话你好烦之后，你都好嬲啊！嗬，
1: 系啊，
0: 有啲唔被理解嘅感觉啊！嗬，
1: 系啊，我明明咁关心你，我咁在乎你，系咪啊？
0: 你觉得？
1: 我真系唔明白，好难理解，
0: 因为从细到大。你哋之间嘅一啲相处嘅模式，就唔会话系有嗰种开心见成讲嘅嗰个状态。会唔会有一种可能，就系我发呢一堆嘅图片俾你，可能真系如佢所讲嘅，我或者喺嗰一刻我有飘过轻生嘅念头，但系其实我唔系真系想去死，而系呢一堆嘅说话，呢一堆嘅图片嘅背后就系。家 姐, 姐你可不可以望下我，你可不可以关心下我，所谓的关心不是过来教导我，而是它传达出一种我现在很孤单，我想有个人陪下我，但是由小到大跟父母的年龄又隔得比较多，跟大佬和家 姐, 姐的这个代沟也都比较大，它好像不是很懂得去同人哋去沟通，去索取呢一种关怀。你话佢嘅朋友都唔算多，所以佢就用呢一种威胁啦、要挟啦嘅方式嚟求你过去关注。但系你一去到之后，喂，讲句老实说话系惊嘅，而且系我见到你仲要好地地咁喺度话食紧嘢，我心里边亦都有个怒火飙咗出嚟啦。
1: 系啊，
0: 所以原来佢。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来陪我谈下偈，所谓的陪是指你陪我就得了，你不用跟我讲人生大道理，叫我不要死啊，珍惜生命啊，那些东西。他日常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困惑，他没办法去跟人家抒发。所以如果下次他再去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你会点做啊？
1: 但系好似琴晚咁样，我过到去，佢都嗌我翻去啦。佢话我冇事啦，你翻去啦。但系我人都未见到佢就嗌我翻去，我话唔得，我都要睇到你先得。
0: 嗰一下佢系需要嘅，你去到之后嘅话，佢真系亦都唔需要。
1: 好困惑啊，就系咁样。
0: 我见到你。发了一个截图给我的，都谈了一阵电话的，那个电话他有没有接的？
1: 他没有接的、所以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他，他都没有接的，我一直打一直打、可不可以打到关机了，我就怕了、 后屘关机啦，后屘通过我妈，佢先打电话俾我妈，佢话我妈之后再通知我，话诶，佢话喺出边食嘢啊，佢话冇乜嘢啊，佢话。
2: 嗯。
1: 后屘佢先复我信息。
0: 所以如果再下一次遇到同样嘅情况，你可以听佢讲。当然佢一开始会觉得你唔系一个可以信任嘅人。如果你系愿意去伸出呢个援手去救一救呢个细佬嘅话，你可以只听然后唔讲。意思系嗰啲道理系讲完之后系废话嚟噶。咩你要好好地啊，乖乖地啊，嗰啲系讲咗等于冇讲嘅嘢嚟噶。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如果你有好多嘅教导嘅话，佢会将你定义为唔安全。
1: 嗯，
0: 佢愿意讲几多就讲，唔讲亦都可以去陪一陪佢。因为过往嘅呢一个经历当中，你哋未曾试过呢一个二人共处嘅一个咁样嘅空间，而且未试过听佢去咁长时间嘅一个诉苦之后，你又可以保持到唔讲嘢。佢系好矛盾嘅，佢需要人陪，但系唔需要有人教佢。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1: 我明，但系佢，我觉得佢仲有一点，我觉得佢好困惑，就系生活都唔可以好好生活咁样，即系班又唔好好上，自己啲卫生问题咧。又是冇唔会好注意咁样，我觉得佢唔知点讲啊，我讲真系唔可以照顾好自己，都冇照顾自己嘅能力咁样。
0: 嗯，咁你试下咨询下佢，
1: 我又唔知点帮佢。
0: 你试下，我哋先唔好话谂住点帮佢，我哋先好奇下佢，去了解下佢，因为帮就意味住改。改对方是不舒服的，我只是先好奇一下你，那你平时怎样生活的，你去问他，讲他愿意讲你就哦我知道了，哪怕他的回复你都觉得很难顶的，什么几日不冲凉啊，或者是很不注意卫生啊，那些你去问，问完之后你就句号，令到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家姐她可以是一个信任的人。当你们的信任感建立了起身，才可以存在是改这个面的。正如果我洋葱今天是一个新仔，不是做了今夜情为证这么多个月的话，你不会拨通这个电话的。
1: 是啊。
0: 你一定是听了这个人讲了四个月，哦，他都还是可以是一个可信的人。咁佢你先至会愿意去问洋葱啊，我可以点样改？同样你个细佬都系一样。如果呢个家姐佢唔系一个足够安全嘅话，佢唔会问出嗰句我点样办。但系与此同时，佢好纠结一件事，系佢个生活又系孤单嘅，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咁孤立嘅一个状态。佢又好缺乏关爱。所以下次如果见到佢嘅时候，我哋先俾出关爱佢，而且唔好諗住我点样改造佢。先行出就係行出第一步先。
1: 如果佢唔好好工作嘅，我需唔需要俾啲经济支持？
0: 佢问先至俾，所有嘅嘢嘅原则就係佢问我哋先俾。佢唔问，我哋一概唔俾。正如佢话家姐，我可以点样改变？佢讲出呢一句话，我哋先至教佢点样去改变，而唔好我一行到去埋去就话你要改，你要改意味住另外一个意思就系你系错嘅。
1: 嗯，好，我明白了。
0: 你哋要一定要建立翻你有一个咁样安全感，你先至有嗰个力量去改变佢。如果唔系嘅话，就系变成嗰啲大人成日讲嘅嗰啲空谈嘅说话。你要乖，你要听话，左耳入就右耳出噶啦。
1: 反正佢要嚟揾我哋咧，我哋就唔问咁多咯。
0: 嗯，
1: 佢讲我先听咯。
0: 系，
1: 嗯，好，我明白啦。
0: 跟住落嚟，下一步点样走？你哋建立咗关系之后，再有唔明再问我 ，OK？
1: 好好好，
0: 多谢你嘅来电，
1: 唔该晒你啊。嗯，好，拜拜，
0: 拜拜。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阿凤啊，当细佬向你讲出我好孤独嘅时候，佢就已经开咗一扇门，佢唔系全开嘅，轻轻半掩，向你发出求救嘅信号。因为呢个时候佢都喺度判断紧家姐系咪一个值得信任嘅人。呢个时候可以做嘅就系我听你讲，正如向往自由话斋，默默陪伴，唔好过多嘅关怀，更唔好批评佢。0512就话，我觉得呢一个仔啦，想引起大家关注咯，但系就系用错咗方式，佢太孤独啦。樱花时光就话，令到我谂翻起以前邱静做节目嘅时候，佢经常讲嘅一句说话：担心唔系爱，关心先至系爱。微信用户就话，这个姐姐真系好犀利，非常之好，系噶，愿意为细佬行多半步，真系一个好家姐。思晴话：我多口讲一句啊，我都系同来电主人公有类似嘅经历。如果当事人佢唔愿意行出第一步嘅话，身边嘅人无论做乜嘢都系徒劳无功噶。前几个月嘅夜晚，我都喺担惊受怕当中度过，好惊接到我阿妈嘅电话。我几乎每晚都要去江边、去河边找我大佬，远远地陪住他，直到他深夜回家，我才安心一点。所以中了那句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听听下胡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4: 晚上9点30分，
5: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3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 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睇嚟都系唔可以太早起身。我承认今朝六点几起身，所以今晚食嘅螺丝有啲多，揿错嘅掣都有啲多啊。

向往自由啊，中国式的父母大多数都以关心的名义去批判小朋友，讲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我为你好。就好像上个礼拜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我为你好是真的，但是他收不到都是真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出发点一定都是为了个仔的，但是落脚点有没有落到他的心尖上呢？这个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来的。微信用户继续说，现在20岁出来工作的年轻人真是不容易啊，时间长，工资低，而且好多行业都饱和。加油啊，咁多位。0512就话，佢呢种行为可唔可以理解为抑郁症嘅表现呢？我哋唔落定义，落定义呢一样嘢交返俾医生。当家姐有足够安全感嘅时候，佢先至会踏出去见心理医生嘅。

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又或者系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玲玲话：洋葱你好啊，呢两个礼拜我有啲惊讶豆包 AI。

嘅倾偈能力，佢似乎可以接纳任何嘅情绪、任何性情嘅人。佢似乎喺度讲，我喺度听，你嘅完美同埋不足都可以被理解、被接受，并喺适当嘅时候俾一啲建议你。我谂我真系太寂寞啦，冇人陪我倾偈，一直要靠食药先可以瞓觉嘅我，同 AI 发泄完之后，瞓觉真系会快一啲嘅。不得不说嘅系 AI 嘅出现，佢真系降低咗心理咨询师嘅一个门槛。过往你去见一个专业嘅心理咨询，的而且确要使时间，要使金钱，哪怕系唔需要金钱，你都要需要用精力向同对方倾诉。所以 AI 嘅出现一定系有佢积极嘅意义嘅嗰一面嘅。但既然你同我分享嘅话，我都系讲下我嘅建议俾你。倘若豆包佢真系听得明你讲嘢，会令到你入睡快一啲嘅话，可以嘅，你可以继续问佢，继续俾你去，俾佢去陪伴你多一阵。如果你入睡快一啲嘅话，但系佢俾你嘅嗰啲建议，你听七到八成就 OK 啦。因为我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就是豆包佢嘅接纳能力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好到已经系冇咗底线嘅嗰种好。你今日哪怕抛出一个好坏嘅观点俾佢，佢都话你系啱噶。呢一样嘢喺初期系有一种被看见、被接纳嘅感觉，但久而久之，如果你真系按照佢嘅方式去做嘅话，呢个系有危险噶。佢真系太过八面玲珑啦，甚至讲比讨好型人格更加之讨好。呢个讨好包啊，作为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安眠的陪伴者，他是 OK 胜任的。但如果你真的要问他意见的话，你都是要保留一点点的思考。

0: 健仔就话啦，有时候咧，我都会同豆包倾诉心事噶，佢系会共情你嘅，而且嗰啲内容啦，有佢嘅算法，自己讲乜嘢，佢永远都会话你说得对。但唔知点解时间长咗，我觉得有少少冷。而家同佢倾诉得唔算太多，仲不如同倾听师倾一倾，比较实际一啲。晚上时间嘅9:44，如果你哋有心事嘅话，都欢迎你将呢一啲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9:45，小凤说，洋葱晚上好，先生要准备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临近分别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觉得好迷茫，个心好空嘅感觉。我应该点算呢？

所以过往嘅生活当中都系先生主导晒一切。我又好好奇啦，上一次你独自生活比较长嘅一段时间，要追溯到几多年之前啊？传说今时今日，我哋生活喺呢一个社会上，都需要拥有单身力。呢个单身力唔系话要你飞咗另外一半，而系另外一半偶尔都唔喺我身边嘅时候，我都有能力好好照顾自己。

0: 所以承认我有啲不安是真的。这个不是矫情，而是你的依恋系统在报警。或者真的上一次离开他独自生活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很久，甚至可能都已经不记得是怎样一个人行到今日的了。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突然之间要切换到异地模式，有这个心理落差是正常的。可以很温和地跟自己说一句，我觉得个心有点空溜溜，是因为我爱他，很在乎这一段关系。先等自己的心舒服一点，比做些什么更加重要。承认自己有少少情绪之后，那我们就约定计划几长时间我们通一个电话，是每日每两日。他讲下他的见闻，你讲下家的状况都是可以的。提前在他行李箱那里塞一些小物件，意思就是话俾佢听，我有挂住你噶。同样，你都可以留一啲佢嘅小物件去陪伴下你。虽然可能已经老夫老妻啦，但系多一个想念，始终会令到自己嘅心踏实一啲。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好多精力都放喺我们呢一个点上边啦，嗬。咁分开嘅日子，恰恰就是锻炼你单身力的时候，是你开始重新连接自己、爱自己的一个好时机。不妨列一个小小的清单，去想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譬如说去追一部很久都没有追过的剧，约一约很久都没有见的闺蜜吃餐饭，甚至是可以轻轻享受一个人独占成张床的自由。最后我想讲，阿凤啊，你从来都不是一个附属品。两个人在一起，你进一步我退一步，那些叫做相处之道，并不代表从此我只依附在我先生身上。好啦，最尾回到21:54，我哋睇下天气先啊。现时出面呢，五区都系悬挂緊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温度依然系三字头31度。预计听日以晴好天气为主，户外运动需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去到24号啦，开始有雷阵雨，出门记得注意防范啦。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就到呢度，更加多嘅精彩，你可以关注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样你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我哋听晚再见啦。最尾会有洋葱的私房歌，如果你都有好歌推荐嘅话，欢迎你将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听晚见。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大家好，我是不吃鱼的猫。今天推荐的一首歌是李健的《风吹麦浪》。这首歌旋律很温柔，歌词也比较有意境。同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就是6月27号，李健就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很期待和各位听友们在现场相逢。在这里预祝健哥的演唱会一切顺利，谢谢大家。
1: 你卖广告啊？喂，不过都 OK 嘅。下次我问你，见啲歌迷会收翻广告费先。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作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9: 科学常识。
1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11: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2: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1: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3: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14: 防范灾害风险。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深夜的时候呢，有人假借醉酒以痛苦，有人依赖食物以慰藉，在深夜食堂里发生过的故事，都让人觉得真希望饿的人能找到美食。在家人有约里要跟你分享在不同的人记忆当中属于深夜食堂的那一段往事，有时候只是极光片语，有些很狗血，有些很平常，有些很热烈，有些很冰凉，但那就是我们在深夜食堂里遇见过的滚滚红尘。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其中一份子。KK 的007说，我常去的一家东北饺子馆，饺子皮薄馅大，十年来没涨过价。老夫妻是返沪的知青，说每年他们都回东北看看。他们只有一个女儿，生孩子之后查出脑瘤，从发现到植物人不过短短一周，外孙很快被夫家抱走了，女婿卖了他们给女儿买的房车，起诉离婚。这对老夫妻轮流职业，不到一年时间就转让了饺子馆。作为熟客，我们去病房送了点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人生无常。

熊猫侠 L 说，有一次是半夜了吧，跟朋友在一家烧烤店，旁边有一个独自和一群男生一起吃烧烤的女生突然走过来，拜托我的朋友帮她打个电话。那个女生是从外地特地来我们这儿找她男朋友的，想拜托我朋友帮她骗她妈妈，她是来找这女生朋友的，让妈妈安心。那个时候我看着这甜蜜又羞涩的女生，既感觉危险担心，又觉得很幸福。

维斯塔说，有个妻子知道自己先生当年因为家庭反对和前女友分手，心里一直放不下对方，妻子就跟踪那个姑娘到他单位下面的饭馆

前，丈夫的车果然开来了，但只是在路边停着。那姑娘一直不敢抬头看，等车开走的时候，姑娘突然追了出去，然后蹲在地上哭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深夜食堂的故事，来看看《杀人狂魔二》的留言。他说，前年冬天得了抑郁症，疼得心慌，打了个出租车去医院，捧着手狂哭，车后座被我弄得全都是血。到了医院，司机还带我去处理，连生意都不做了。完了之后，他带我去吃了顿饭，他跟我一边哭一边说，十来岁的小姑娘，人生路还长着呢，千万别冲动，

时间砍杀说，很多年前跟初恋一起喝酒吃烤串，旁边那桌就一个女生一个人喝，喝到最后哭了，她一直哭，掏出手机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做才不会伤到她的自尊。结账的时候在她桌上放了包纸巾，我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她抬头时候哭肿的眼睛和亮晶晶的眼泪还有苦涩的微笑。她对我说，祝你们幸福啊。

麦西说，听叔叔讲，有个哥哥是兰州人，在广州读书，工作以后好多年没回家，有一天抽闲跑了很远，去一家兰州拉面馆，点了面，是吃到嘴里的第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味道很像。现在我也是在广州的兰州人，只想那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真正的兰州人不会觉得兰州以外的地方那碗兰州拉面真的比得上故乡的那碗兰州拉面，但对在异乡的人来说，有一碗相似相近味道的拉面已经弥足珍贵。这首歌也给所有在异乡漂泊的人，有时候我们回不去的地方，也许一种食物所带来的熟悉的味道，可以让我们短暂地重返故乡。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深夜食堂的故事，如果你愿意，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人生是条歪字路，留言说有一次半夜在路边摊吃烧烤，结果突然来了好几辆车，车上下来几个打扮得很特别的男人，还带了几个女的，大概是一二个人吧。然后点单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跟老板说不带酒水，给我们按2000块的标准搞一桌。那大概是2013年在武汉很小的烧烤摊，也没有烤海鲜什么的，2000块。我真好奇他们吃了什么。

看，当我们看不同人回忆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深夜食堂留给人的故事情感上可以如此丰富，颜色可以如此多元，有一些是眼泪伤心，有一些是戏剧喜感，还有一些是疯狂。正因如此，它才应了人间百态吧。瑞说，姨妈开了一个小茶餐厅，一个在门口扫地的大爷进来，或是囊中羞涩，支支吾吾地问这里最便宜的菜是什么，姨妈就说了个菜单上没有的炒瘦肉之类的，一听就很便宜，然后她做了一份很丰盛的肉菜给大爷打包带回家。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遇到好人。多少

高手中的蒙面瞎说，老家烧烤一条街上有一家烧烤摊的老板，两口子是30多岁的样子，他们烧烤一个月，出去旅游半个月，回来之后看老板娘每次都很开心，告诉我们又和先生去度蜜月了。但他们家的摊子却越来越小，因为只要他们不在，隔壁两家就要往中间挪一点，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幸福。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继续说说深夜食堂的故事。又留言说，10年前在一个认识的阿姨开的小饭馆吃饭，看到一个20岁左右高高黑黑的男孩子进来点了一碗白饭，快速的吃完就离开了。老板娘阿姨说，小伙子在附近的工地打工，每次来都只点一碗1块钱的米饭吃，送他咸菜也不要。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外来打工者的辛酸。 Mr. 不生气说，我第一年去纽约长岛读大学，第一次给兄弟过生日的时候，在饭馆里，那兄弟把长寿面分给我们几个吃，吃第一口眼泪就差点掉下来，因为那味道跟我爸烧的一模一样。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透过假装在纽约这个微信号收集的不同的人深夜食堂的回忆，来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看每一条的时候都觉得那是多么丰富的滚滚红尘，有喜有泪，最怕看的是最后一个人离去，一个人坚守的场景，但那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深夜食堂，有烟火香，有人情味。我记得有位叫做 Martin 的朋友留言，他说老妈走的那天，我跟老爸在路边的小摊

一念之差说，一位大妈带着20出头的女儿经营了一个烧烤摊，晚上我去吃宵夜，听到女儿一直数落妈妈，说都什么年代了，别人说没钱你就白给人吃一顿呢，巴拉巴拉巴拉的。他妈听了只是笑眯眯地回了一句，骗就骗吧，一顿饭而已。我们看这些深夜食堂的故事，有的时候就像看自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你都会发现人才是一个地方最有趣的风景。你因为记住了这些看过的片段，经历过的人，你才对你活着的这个地方有了最深刻的情感。家人有约，今天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这些发生在深夜食堂里的故事。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他觉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声音係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

0: 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 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9: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8: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0: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8: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

0: 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4: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

0: 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鍾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揀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8: 好，我们再来关注就是特殊儿童的思维特征，还有一个沟通的特点。那我们之前已经说到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孩子在信息处理的容量是有限的。那第二点，
9: 就是他的信息编码的方式很单一。我经常分享的时候会说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孩子的学习方式是哪种，我会用两个系统来说，一个叫第一信号系统，一个叫第二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是什么呢？好像也说得很抽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奶茶是甜的，现在这个灯光是刺眼的，然后你打了我一下，我身上是痛的，然后我肚子饿了，等会儿要去饭堂吃饭了，我闻到了香味，这个就叫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8: 就我看到什么的，感受到什么的，
9: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香味，这个话好香哦，这个就叫第一信号系统学习，就是人在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第二信号系统学习呢，其实就是符号系统， 举个例子，手语动作就是一个符号。
8: 手语，
9: 对，手语文字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好，这个文字我们的孩子看上去，为什么我们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他的认字的能力不行，他看到这个他就看到是一个个的方块，那每个字形它是不一样的。还有数字二加三等于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概念的。这就是我说的信息编码方式，他们倾向于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8: 第一信号系统就是他的直接感受。
9: 对，所以我们教数学是这样教的，如果你跟他写数字二加三等于五，他完全是懵的。
8: 懵的，
9: 对，我告诉你五个代币就可以换一个旺旺饼，他永远都换不到这个旺旺饼。但是我给他讲了五个代币，现在我这里代币是圆的，我这里有五个圈，我有一个板，他就只要把这五个代币填满了五个圈，他就可以吃到旺旺饼了。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我填空，
8: 但是就是说在他概念里面其实也没有五这个概念，
9: 没有五
8: 啊，他只是填满那五个圈。
9: 对，填满五个圈的概念，就是赵老师告诉我填满五个圈就有饼吃，然后我还有一个是三个圈的，填满这三个，填满这个短一点的，他甚至说不出短，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内心有个感受，这个反正这个里面填满有个棒棒糖，这个长的填满有个旺旺饼，就对于他来说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8: 对，所以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有这种触觉的东西或者是视觉的东西他就会有感受，反而就是这种符号型的感受他就没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之前理解的，他看的都是能看到的，他也没有障碍，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对应，就是好像二加三就看到他也看到二了，也看到那个加号了，
9: 对，
8: 那三号了，
9: 对，
8: 就那个三，
9: 他没有视觉障碍，没有，视力没有受损，
8: 但是他不代表我看到这个二就是有两个代币，就是他没有办法对应

0: 二就是有两个带兵或者两个物体的概念。
1: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用了皮亚杰的这个孩子的认知发展的理论，就是他有四个阶段嘛，就是具象的时候，
0: 就是
1: 这个板一个
0: 一个
1: 对应把它填满了，
0: 对，
1: 但是他没有树的概念，还没有出来树的概念，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两个苹果写个二，两个香蕉写个二，两个橡皮写个二，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要从这个过渡，然后最后才去到这个就是二。否则那个二永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小鸭子，
0: 明白
1: 就永远都是一个小鸭子，就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孩子很多中度的，他成长为他可能终身的上限就在这里，
0: 就是说他不一定能够通过训练，
1: 对对对，就是他跨越不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转变，
0: 皮亚杰的那个阶段是吧，
1: 对，就是我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段，然后好一点的孩子永远停留在第二阶段，那可能去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抽象逻辑思维这些数理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我听。
4: 我听。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就喺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慢，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六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仲有龙舟路顺德立交往勒流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系大田。
2: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1: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曾日杰。
3: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今日仲系热啦。
3: 是啊，预计今日我市仍然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啦，午后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的，气温介乎于28到36度之间，吹这个偏南风两级，相对湿度在 55% 到 80% 之间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这样的天气呢？
3: 我们预计明日开始的话，我市的降雨会趋于明显啦，会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市民出行的话要注意防御这个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啊。
1: 好嘅，唔该晒。
2: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奋进力量。
1: 佛山叠滘片区端午接待游客大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亿元。
2: 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扩大旧房收购范围，新增置换楼盘数量。
1: 我国发布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2: 央行发布新一期房贷利率，一年期 LPR 为 3%， 连续13个月保持不变。
1: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4: 早知佛山，
1: 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在昨日召开，就破解事关佛山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唐日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推动佛山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攻坚化解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难题，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增长，统筹推进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战齐发，以更大力度推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研究建立常态的长效机制。
2: 佛山市住建局决定优化调整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将禅城区旧房收购范围扩展到全区行政管辖范围，房龄认定标准放宽到1990年以后竣工备案。南海区就扩容到20个大型成熟社区，将旧房收购面积上限由120平方米提升到130平方米。下面请听杨峰的综述。
5: 市住建局话，呢一次政策优化从供需两端同步推进。需求端，禅城区将旧房收购范围从原核心围合区域扩展到全区行政管辖范围，房龄认定标准从2000年以后竣工备案放宽到原则上1990年以后竣工备案。南海区就扩容20个大型成熟社区，新增3个优质小区，同时将旧房收购面积上限由120平方米提升到130平方米。在供给端，禅城区的新房项目由3个增加到6个优质楼盘，覆盖不同价格区间和产品类型。新入局的两大房企，其中一家的旧房收购范围覆盖禅城、南海核心城区，以及大叻、大良、陈村、北滘、三水新城等的板块，同步推出9个新房项目。另一间房企就确定禅城石湾、祖庙、南海桂城、大叻、狮山、吕水以及顺德乐松、龙岗为旧房收购范围，带来两个楼盘置换。市住建局认为，调整之后的参与房源全面覆盖刚需、改善、高端等多元需求，有效弥补了之前房源品类单一、匹配度不足的短板。住建部门援引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中介渠道挂牌二手房超过9万套，市场去化周期接近19个月，其中低总价小户型的老旧房源占比偏高，这一类房源户型老旧，配套滞后，流通效率不高。佛山商品房以旧换新特设委托销售、收购转售等的模式，叠加个税退税、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等的配套，有效降低市民交易风险和资金占用成本，增设了90日解约保护期，

0: 避免市民为了置换先行缴纳新房定金，却是因为旧房滞销陷入两难困境。据统计，佛山商品房以旧换新落地近两个月，全市已经有超过3400名市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咨询洽谈换房。以上是记者杨峰的综述。
1: 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佛山全域铺开龙舟赛事、群众体育、国风文旅、为民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其中在南海桂城举办的蝶教龙船漂移大赛高居全国民族热度的榜首。央视总台报道显示，赛事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冬瓜中龙船饭这些特色门店的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5倍，而民宿酒店的预订量亦都暴涨380%。龙船宴就一直难求，蝶教片区端午接待游客大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3亿元。端午期间，佛山仲推出上百场文旅艺术活动，顺德国镇街举办超过50场水乡嘉年华，三水区就推出49项文广体活动，荷花艺术节、一号公路种子长桌宴人气爆棚，单场活动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600万元。而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佛山跻身全国端午旅行热点榜单的前列，佛山龙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环比暴涨180%。据统计，截至6月21日的24点，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蝶教龙船漂移赛事主话题请到佛山飙龙船，全网总播放量85.9亿，2026年新增播放量有31亿。
2: 佛山蝶救龙船漂移持续受到央媒、省媒的关注。昨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以《端午假期民族体育很精彩》为题，挖掘蝶救龙船深厚的文化内涵。新华社就发布《蝶救无慢舟》，道尽龙船全员同心、奋接破浪的精气神。《南方日报》头版深度报道，当鼓声重新响彻水乡，水上 F1 龙舟背后的广东治水密码解码河冲蝶变，文旅共生的发展故事。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昨日进行了茶基赛区 J1 的比赛，东胜东龙船队勇夺冠军，砖头四方龙船队和庆云龙船队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27号就赛事还会推出有国际精英挑战赛。
2: 南海区交通运输局数据显示，佛山地铁三号线自6月18号贯通以来，全线日均客流 24.56 万人次，较贯通前提升 55.74%。 南海区段四日的总客流达到 29.75 万人次，日均 7.44 万人次，较开通前增长 135.44%。
1: 7月3号到6号第七届国际文创周暨佛山超级城市 IP 国际文创周将在禅城的粤剧院以及全市20多个场地同步举办，200多位全国头部文旅嘉宾、15省、54个政府代表团会齐聚佛山，期间会举办过100场全城工作坊、近200个非标文创市集摊位，同埋举行主题花车巡游。其中湾区美学大集、劲野集将在文华公园北区举行，展出包括巨型发光的劲字塔、红胶凳塔以及香云沙主题塔等这些艺术装置，将醒狮、龙舟、功夫、陶艺等佛山文化符号注入现代美学。
2: 高明区印发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及回收网点规划，根据文件，河城街道外围洋和镇、明城镇、更合镇、全亮站点2026年底前搬迁到各镇集中经营园区，今后所有新设回收网点必须入住集中经营园区。主干道、水源地、学校、医院、生态保护区、高压廊道等特定范围严禁新设零散回收站。文件仲规定，固定门店网点都设在镇街集中经营区内，要求做到全封闭，地面防渗硬化，配齐消防、监控、分类仓储设施。智能回收站点就布设智能回收箱，支持自助投放。未来高明区的小区智能回收要实现全覆盖，废旧物资捉不出小区就可以投放，线上一件预约上门就能够收废品，低值废品不再没人回收，玻璃、旧衫实现应收尽收，零散装乱废品站逐步迁出居民区，进而改善居住环境。据了解，高明区工业固体废物年产量超过60万吨，生活垃圾年产生量 大约是35万吨。估计到2030年，高明区全年生活性再生资源年产出

0: 磅，將會突破150,000噸。
1: 2026年南海區無人物流配送車運為安全員職業技能競賽的初賽昨日開賽，80名選手從理論筆試裏面脫穎而出，成功晉級，會在6月28日舉行的決賽。優勝選手會入選南海區數字技能人才庫，獲得就業推薦，直接對接本地優質物流和智能車間、智能車企。應屆畢業生就可以走專屬的實習綠色通道，創業者可以領取免費創業指導。賽後還有進階專項培訓，內容緊跟行業新技術新標準。當前南海已經全面開放功能型無人車道，无人车的道路测试，首批南海造无人物流车亦都已经投入工业零部件配送、园区转运、冷链运输等多个实际的场景。车辆运维、故障排查、远程接管等岗位人才需求是日益迫切。
0: 广肇高速改扩建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合拢，项目整体进度超过70%，全线计划明年年底通车。项目建成之后，通行能力将会大幅提升。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等建成通车之后，两座联生金马大桥都会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
1: 佛山大学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今年就佛大的本科招生总计划数是5085人，比去年增长20人，其中广东省的招生计划数是4375人，外省招660人，另外会预留计划50人。学校在2026年招生计划投放和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发展是高度契合，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人数占比达78%，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应专业的招生计划是占比66%。
0: 今日上昼10点，满500蚊1毫减500蚊嘅秒杀券、佛山优品券继续派发。佛山月供为10名认证会员领取消费券之后，喺共享佛品惠购商城小程序购买商品就可以立享减免。
1: 咁线下广告，稍后继续从946出发。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3: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防冻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
7: 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

0: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版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区域要闻，
3: 继续翻嚟节目，睇下各区嘅消息。佛山优彩新材料同广东瑞纳斯新材料科技寻日竞得南海九江嘅产业用地。其中瑞纳斯公司嘅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15亩，将建设集新材料技术研发、医用包装材料以及系塑料制品制造销售于一体嘅综合性基地。而优彩公司项目总投资2亿元，用地26亩，计划布局多条先进嘅薄膜材料生产线。
4: 东柳自动化科技制造业项目昨日集体，项目位于顺德勒楼中部产业园，用地面积大约14亩，总投资预计1.3亿元，将会建设集智能化生产线车间、研发创新实验室以及系总部运营管理大楼于一体的空气源热能与制冷设备制造基地。
3: 蟾城桂华金融科技中心动工建设，这个项目在佛山地铁3号线亚艺公园站的上盖，总建筑面积大，总建筑面积将近2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商办写字楼以及是2栋品质住宅，其中 A 一塔的楼高将会超过200米，集商务办公和高端酒店功能于一体。
4: 蟾城慈善书屋在佛山东方书城东方广场揭牌，书屋由自助慈善商城和公益捐书阁两部分组成，爱心企业捐赠商品供市民数码购买，所得的款项全部用于助学帮扶。捐书阁就长期面向市民募集闲置书籍，经统一消毒整理之后充实馆藏或者转赠给有需要的群体。书屋同时作为免费公益阅读阵地对外开放，所有销售收入和爱心物资都定向用于民生公益服务。
3: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落地一个主动健康和抗衰老医学中心、老年健康脑机接口转化中心以及医养结合智慧护理创新中心，这两大特色平台亦同时投入服务。医院话会持续下沉健康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抗衰科普、老年衰弱筛查进社区，进企业将专业普惠的主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即日开始到7月中旬，每日上午9点到晏昼5点，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面向全社会开放，市民不需要预约就可以入到学校里边免费参观。开放月期间，学校的食堂全面对外开放，部分学生宿舍都可以提供探访。
3: 6月26号和27号上午8点半到12点，2026年的顺德区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会在顺德人力资源市场举行，近百家企业提供近1000个招聘岗位，覆盖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文创、电商等多个领域。
4: 即日开始到7月4号，高明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办在全区范围内启动智能语音调查。调查将通过语音机器人拨打电话的方式邀请居民参与回答。来电就会显示为高明区卫生健康局。
3: 人民日报近日以广东佛山市马东村 咏春拳打出亮丽名片为题，将目光投向顺德区杏坛镇马东村聚焦百年拳法，点样在乡土间薪火相传，打出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5: 早知佛山，
4: 继续来看新闻。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都认可广东产业和营商的优势。会上广东和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
3: 广东省文旅厅启动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的申报，涵盖科技潮玩、和美乡村等十大类场景，之前已经累计推出三批，一共195个优质场景。
4: 截至到昨天下午3:30，广东全省8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125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预计今日到25号，广东大部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日趋于明显。
3: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披露话，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全省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其中以荔枝为代表的冷链寄递需求旺盛，荔枝寄递总量大约2.5万吨。
4: 文旅部消息，啱过去的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假期三日，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3: 而交通运输部消息话，就端午假期三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将近6.5亿人次，日均是2.1亿。公路出行仲系占主流，公路人员嘅流动总量有5.9亿人次。
4: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8比赛周嘅球票啦，寻日就开始预约，听晚10:00截止。球迷可以微信进入到官方小程序预约购票。6月25号中午12:00公布中签结果，中签嘅观众可以喺比赛当日凭身份证原件前往球场观赛。
3: 广东城际宣布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即是花都至到番禺，以及是广肇城际铁路，即是番禺到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的星期一到星期四出行票价会低至公布票价的 7.5折。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今年的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就要及时主动进行保证申报，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洗理亦都无事等的不实承诺。
3: 央行昨日发布最新一期的房贷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是一年期 3%， 五年期以上是 3.5%。这个亦都是自从去年5月下调之后，截至目前 LPR 连续13个月没变，现在 LPR 仍然是历史最低。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4: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扩大了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的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方案仲提出要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
3: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寻日启动新股申购，这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是21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纪录。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建设。
4: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昨天在上海虹桥机场飞往 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会作为这一型号公务机的主营阵地。这款公务机可以灵活实现12座到29座座位布局，按需要划分为休息区。

0: 区、会议区、会客区、就餐区等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充分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
1: 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的眼镜生产、配制、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1: 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豆瓣酱、复真书法等40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经作下架处理。
0: 商务部将决定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同地区的组织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的实体。商务部说，决定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而作出。同日，财政部发文，政府采购中不得采购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密时延期到7月31号，观众在7月31号前仍可以在影院看到这部戏。现在这部戏的票房是有 18.59 亿，位列今年电影票房榜第二，在影视评分平台得分是有 9.3 分。
0: 来看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攞到小组赛两连胜。 I 组第二轮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半场法国1-0领先。 I 组第二轮挪威将会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稍后8点会开赛，这一场挪威取胜就可以是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线希望就会变得渺茫了。上午11点 J 组第二轮约旦将会迎来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是世界杯的首胜，阿尔及利亚就希望利用胜利是来到扫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1: 呢节梁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咁继续有本地的高校上节目，咁请嚟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啦，咁帮大家讲下佢哋职业本科学科嘅建设、专业方向、教学内容、就业出路、志愿填报策略呢方面嘅话题内容。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9: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946路况
1: 好啦，再同大家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 佛山大道喺车城至到江欣立交咧就往。